0: 面子，给他授一个将军衔。萧何说，你这样给他授个将军衔，他还要跑。这刘邦傻了，他还要跑，我给他大将军。一说大将军，萧何笑了。萧何说，幸甚，你要给他大将军，那是汉王之大幸，只能给大将军，大将军是轻易不给人的。所以刘邦一说，那就叫他来来来，马上封他。萧何说，这就是韩信要跑的原因，你封个大将军就像哄小孩一样，招他过来就给了，这不行。封大将军，第一要选个黄道吉日，第二你要斋戒沐浴，第三你要诛坛拜将，第四你要有一番隆重的仪式，哪能随便把人叫过来洗着脚就封了，那不可能的，那不就是儿戏吗？这一说，刘邦说行，这话就放出来，赶快修高台，要拜将，拜大将军。刘邦军营中间所有的将领都觉得自己这回有戏了，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跟着刘邦都是老部下的，有从丰县跟刘邦的，有从沛县跟刘邦的，有在西行途中跟刘邦的，有在关中跟刘邦的，都跟着刘邦打了多年仗了，说刘邦这回要拜大将军呢，都觉得自己有希望。等到那一天一宣布是韩信，全傻了，大家感到很惊讶，怎么会是他呢？只有韩信在刘邦的军营中间是个新兵，才来没有多少天啊。到了登坛拜将那一天，举行完隆重的典礼，刘邦把韩信请到上座坐下来，然后就问他，丞相说你有锦囊妙计，你能不能给我说说你到底有什么妙计？韩信说，这样吧，我问你两个问题。第一，汉王你要争天下，你和谁争啊？你是不是和项羽争啊？刘邦说，是啊。第二，你估计一下你的那个勇猛和项羽的勇猛相比，你觉得怎么样？这一问，刘邦愣了半天，最后说，那我不如项羽啊。因为这个是刘邦多大了？这是刘邦51岁。项羽这时候多大了？项羽这个时候27岁，而且项羽的武力那也不是刘邦能够比的。我们知道项羽从小就是力能刚鼎，刘邦没有这样子啊。他俩要是真是要是一对一的交手的话，我估计这个50多岁的老先生被那27岁的小伙子拧着就不说了吧啊，他肯定是打不过他。所以韩信就说了，我先给你问你这两个问题，但是我在项羽手下干过，我知道项羽有三大弱点。第一，匹夫之勇，这个人大吼一声能够让上千的人吓得当场瘫倒在地，但是他不会用将，这叫匹夫之勇。第二，夫人之仁，他看见受伤的士兵项羽就流泪，他甚至可以人家士兵分着吃饭，但是他舍不得给有功的人封赏，所以是夫人之仁。第三，失去民心，他为人残暴，他失去民心，所以他有三大弱点。那么你应当怎么做呢？我给你三条建议。第一，以仁义昭示天下，你用你的仁义来和项羽的残暴来做对比；以诚意封赏功臣，把诚封给功臣；以老兵表率士兵，你的从沛县来的老兵作为今天新兵的表率。你要能做到这三点，你就可以平定三秦之地，而且现在的老百姓都知道你应该做关中王，你最后没有做，这叫汉王失职。 所以你杀回关中是很容易的。听了韩信这番话，刘邦是十分高兴，因为刘邦在鸿门宴之后受了一连串的挫折，在这个挫折之中，他遇到了这个时候的军事奇才韩信，他非常高兴。韩信就建议他先杀回关中，再以关中为根据地夺取天下。可以说韩信和刘邦的这番对话，我们把它称作为汉中对策。这个汉中对策堪比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因为汉中对策有两点意义非常重大。第一，它揭示了刘邦是由弱转强，项羽是由强转弱的这么一个发展前景，这是从战略高度来提的。再一个提出来先夺关中再取天下这样一个总体的战略，这是中国古代战略思想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刘邦以此定三秦的一个总策略。所以说这个刘邦虽然是驱封为汉王了，但是在他驱封为汉王期间，他最得意的一笔就是得到了军事奇才韩信。那么得到军事奇才韩信以后，刘邦能不能杀回关中呢？请看下集《还定三秦》，谢谢大家。
1: 刘邦听取了韩信的建议，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攻下了关中要地，而让人深感不解的是，项羽竟然视而不见，没有丝毫反应。那么此时的项羽究竟在哪里？他为什么会坐视三秦大地被刘邦攻占而无动于衷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八集《还定三秦》。刘邦听取了韩信的建议，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攻下了关中要地，而让人深感不解的是，项羽竟然视而不见，没有丝毫反应。那么此时的项羽究竟在哪里？他为什么会坐视三秦大地被刘邦攻占而无动于衷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八集《还定三秦》。公元前206年，刘邦让韩信率领主力部队杀回关中，经过四个月的鏖战，打败了项羽分封的三秦王，占领了关中要地。而让人奇怪的是，刘邦攻打关中期间，三秦王竟然没有得到项羽的任何支援。关中一战如此重要，项羽为什么没有参加？虽然在鸿门宴中项羽放了刘邦一马，但他对刘邦的戒备之心并没有放下。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刘邦攻打关中整整四个月的时间里，项羽会坐视不管，任由三秦大地丢失而袖手旁观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八集《还定三秦》。
0: 上一集我们讲到，刘邦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期遇到了大将韩信，韩信向他提出了建议，先收复三秦，再以三秦大地为根据地收复整个天下。所以刘邦就决定采纳韩信的建议。从时间上看，刘邦是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的四月从关中到达汉中，只是四月到达汉中的，到了八月份他就率军杀回了关中。这一次呢，为了杀回关中，夺回三秦大地，也就夺回关中之地，刘邦采取了非常有名的两条措施。第一，他派了少量的人去修那个栈道，我们上一集讲过栈道，就是他派人去修栈道，因为修栈道的话呢，给人的感觉就是刘邦要从栈道杀回关中去。另一方面，他让韩信带领主力不走栈道， 直

皆从今天的汉中向北到达今天陕西的勉县，从勉县经过刘坝奉县出大散关，然后到达陈仓。陈仓这个名字大家非常熟，暗渡陈仓。陈仓今天在哪儿呢？在今天陕西宝鸡市有一个区，就叫陈仓区，就是到了今天的宝鸡那个地方，是个重要的一个路口。但是不管怎么样，韩信是采取了明暗两手，用明的吸引章邯的注意力，用暗的率领他的主力直接杀到陈仓。而章邯呢，章邯不是一般的人物，章邯被封为雍王，咸阳一西都归他管，陈仓刚好就在咸阳一西，保协道也在他的这个地方。但是他只盯住了保协道，因为保协道是汉中给关中相通的唯一大通道，大部队只能走这个路，如果直接翻秦岭那是极其难走的。结果韩信竟然是直接翻秦岭而走，没有走保协道，派了一些老弱去修那个栈道。章邯的情报人员得到这个消息，告诉章邯，章邯心里想要照这个样子修，那不知道哪一年哪一月才能修通来，他就疏于防范呢，就没有想到韩信突然中间杀到陈仓。陈仓的守将向章邯报告，章邯赶快调兵到陈仓去应战，但是仓促调兵必然是猝不及防，打了败仗，先在陈仓战败，然后退到号志，在号志再次战败，最后他退守废丘。废丘就是今天陕西的兴平县，章邯在废丘坚守了十个月，这样韩信的大军就顺利地攻占了咸阳。拿下咸阳以后，韩信的军队就分为两路，一路向北打去灭那个敌王董翳，一路向东打灭那个塞王司马欣。敌王跟塞王都是秦军原来投降项羽的降将，这两个人毫无战斗力。项羽这个关中的分封啊，有一个很大的失误，就在于他封了两个不该封的人，一个司马欣，一个董翳，一点战斗力都没有。这样刘邦就顺利地拿下了塞王、狄王他们的统治地盘，然后把整个关中迅速地纳入自己的囊中。这一次是还定三秦，刘邦用了多长时间呢？四个月。他四月份是从关中到达汉中，八月份从汉中杀回关中，到十二月他已经把关中基本上平定了。可以说刘邦这个还定三秦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那这里边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了，那刘邦为什么还定三秦打得这么顺呢？这是我们今天这一集要讲的一个重点。这里边的原因比较多，第一条，章邯战败。章邯是一代名将，在秦末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间，章邯杀陈胜、鲁、项梁、吴、田丹、烧、魏咎，连那个项羽的叔叔项梁也死在章邯之手，所以章邯是非常能打的一个人。可以说从章邯东征以来，所有的起义军没有一支胜过章邯，章邯只是在最后投降项羽了。他投降项羽的时候，他手下还有二十万军队，这二十万人后来

0: 一个大将。当然章邯的悲剧就在于他遇到了这个时期比他还要强的一个军事奇才韩信，这是章邯的悲剧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章邯的战败。第二个原因，刘邦兵胜，刘邦的军队气势很盛。刘邦从汉中杀回关中，为什么他打得这么顺利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这个部队的士气非常高。刘邦的部队士气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韩信给他分析的这点倒是对的，因为刘邦的士兵都想着回家乡去，打回老家去，因为他们是江苏兵，你现在给他弄到陕西南部要打回老家去，士兵们将军们都想着打回老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战士的士气非常高，士气旺盛。韩信恰恰是利用了刘邦军队这个高涨的士气杀回关中，所以这个仗打得很顺。这中间还有一个原因，说刘邦到了汉中和巴蜀以后啊，当地有一个人叫范牧，就是四川阆中人，现在还有阆中这个地方，是个古城。阆中人一个叫范牧的人，他给刘邦提了个建议，他建议刘邦啊，招募一批当时巴蜀之地的少数民族。这个少数民族是什么人呢？叫从人，就是从民。说你把这个聪明招过来，说这个聪明有一个特点，特别善于走山路。所以刘邦就听了范牧的话，就招募了，再说在他的军队中间就召集了征集了一大批从民，就这些人善于翻山越岭，所以打章邯的时候这些人打的是前锋。这对韩信能够偷袭章邯得手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刘邦环定三秦打得顺的第二个原因。下面讲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我们这一节课讲的重点，我们下面所有的时间都来讲这么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第三个什么原因呢？项羽没有出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鸿门宴中，由于刘邦不断示弱，项羽才没有听谋士范增的话而杀掉他，但他对刘邦的防备之心并没有放下。然而刘邦八月份从汉中发兵，十二月份打下关中，战争持续了四个月之久，而在此期间项羽竟然坐视不管，毫无反应。关中大地战火纷飞的时候，项羽究竟在干什么？他为什么会坐视三秦大地被刘邦攻占而无动于衷呢？
0: 项羽为什么坐视不救？关中之地那么重要，他留守三秦王，封了三秦王，就是用三秦王堵住刘邦。现在刘邦杀回来了，项羽凭什么不去救？而且更奇怪的是，三秦王之一的雍王章邯在废丘坚守了十个月，坚守了十个月，章邯在等什么？章邯在等项羽的出兵。如果项羽出兵关中的话，章邯就是他的内应，整整等了十个月，项羽始终没有向关中发兵，没有去镇压刘邦的关中之行，没有干预刘邦收复关中。为什么？项羽为什么对刘邦当时封的时候那么千方百计的冒着赴越的这个名字，不惜在政治上丢分也要把刘邦挤出关中？现在刘邦杀回来了，项羽为什么不动？项羽如果动，刘邦还能得手吗？这就是个大谜团呐、啊！为什么七个月按兵不动？《史记·汉书》

0: 资治通鉴、荀悦的汉记统统没有记载，正史没有，野史也没有，没有记载。那我就按我的理解来讲了啊，既然司马迁给班固没有写，项羽也没有说，那么解读历史的人就不得不把自己的看法讲出来。那么我认为为什么他不动的呢？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这个时候项羽陷入了另外一个泥沼，就陷到一个泥潭里拔不出来腿，没有力量去顾及刘邦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泥潭让项羽陷进去拔不出泥拔不出腿来？来来，山东齐地出了乱子。山东齐地之乱是因为有一个人姓田叫田荣给惹了麻烦。田荣是谁啊？田荣和他的堂兄叫田丹，还有他的弟弟田横，他们三个人是最早在山东，也就是最早在齐地造反反秦的。首先是田丹战死，田丹是战死以后田荣统兵，田荣在统兵阶段，田荣给项梁发生矛盾了。田荣的军队因为是张邯先杀了田丹，就是杀了田荣的堂兄田丹，然后的话呢在东鄂围住了田荣，要把田荣给剿灭。在田荣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项梁亲自带兵把田荣救出来，把张邯打败了。可以说项梁救了田荣一命。完了以后呢，张邯是向西逃，项梁是带兵向西追，两个人追着打，而田荣呢被项梁救出来以后回去了，回到齐地他不打了。为什么呢？因为田丹就他的那个他的堂兄田丹呢，在起兵以后他已经自封为齐王了，但田丹战死的消息传到齐地以后，齐地另外立了一个齐王，又立了一个齐王。所以田荣一听说他的堂兄死了以后齐国人又立了一个齐王，田荣不听，田荣杀回去把那个齐王给打跑了。打到哪儿去了？跑到楚怀王熊心那儿去了。他手下的一个将一个相也姓田，跑到赵国去了。然后田荣就在齐地立了他的堂兄田丹的儿子叫田氏，市场的氏，立了田氏做了齐王，他掌握了大权。那么项梁怎么办呢？项梁追着打张邯，张邯不断的得到援兵，这个时候项梁就向田荣求援了。因为项梁想的很简单，张邯围住你的时候我亲自带兵把你救出来，现在张邯增加了这么多兵要和我决斗，那么你能不能来帮我一下，咱们一块儿把张邯打败。田荣说可以啊，要叫我出兵我再开个价。开个什么价呢？你得把逃到你们楚国的立的那个齐王给杀了，赵国得把逃过去的那个国相给将军也给杀了，如果楚国跟赵国把这三个人杀了我就出兵，不杀我不出兵。田荣这个价很明显没有道理。当你被张邯围住的时候，是人家项梁救了你啊，项梁救你的时候是不计任何代价的把你救出来了。现在项梁遇到危难呢，叫你去出兵，他开条件，结果楚怀王凶心不杀，赵国也不杀，田荣就不出兵。由于田荣不出兵，再加上项梁的骄傲自大，最后项梁战败被张邯所杀。你看项梁是怎么死的？项梁之死一方面是因为他自身的轻敌，另一方面是因为田荣是见死不救，导致项梁战败死亡。 项梁是因为田荣做事不就死的，你说说项羽对田荣会怎么样？恨到牙缝里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项羽是叔父项梁带大的，叔侄二人一起征战多年，有着很深厚的感情。项梁之死令项羽悲痛万分，也增添了对田荣的仇恨。巨鹿之战后，实力强大的项羽开始号令天下，分封诸侯王。在项羽分封的18个诸侯王中，齐地占了3个，唯独没有田荣的份儿。项羽的漠视和报复惹恼了田荣，接下来被激怒的田荣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
0: 田荣没有封，这是项羽大分封留下来的一个后患。所以4月份被项羽分封的18个诸侯王回到自己的封国去，5月份田荣就在齐地暴乱，先把项羽封的3个齐王一个一个全杀了。这3个齐王其中有一个胶东王田氏，还是他堂兄田丹的儿子，是他亲自立的。他立的齐王现在被项羽又封了，还是齐王，不过项羽把他改封了，改封到什么地方呢？改封到胶东去做胶东王了。田荣就不让田氏去，田氏呢他觉得是项羽封的，你不去项羽说杀就杀，害怕。田氏害怕，田氏想去，结果田荣不让他去，最后他这个侄子啊就偷偷的跑到胶东了。跑到胶东，田荣还不依不饶，一直带兵追到胶东，把他这个堂侄子在胶东给杀了。他5月份杀了项羽立的齐王，6月份杀了他的堂兄田丹的儿子，他立的齐王，项羽封的胶东王。7月份他又把另一个齐国的冀北王给杀了，等于是项羽封的3个齐王田荣全杀光了，然后他把3齐并到一块儿自封齐王。这个田荣把项羽的整个的计划全打乱了，你想想项羽能容忍吗？本来项羽封了3齐王，叫3齐王相互制约，保证齐地的安全，因为齐就是今天的山东啊。而项羽自己封为西楚霸王，他的都城在哪儿呢？在今天的徐州，就当时的彭城。徐州离山东多近呐，咫尺之遥啊。山东一大乱，牵着项羽的心呐。而且这个田荣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先把齐地的3王全宰了，他自己做齐王，跟着他又联合了另外2个对项羽不满的人，一个就是后来我们今后还要讲到刘邦未来手下的一员大将，叫彭越。彭越这个人本来是个愚民，后来做了强盗，在秦末大起义中间的话呢，被当地的老百姓卷着非推选他做头。彭越说，你们要叫我做头也可以，你们得听我的号令。大家说可以，彭越说这样吧，既然你们都愿意听我的，明天早上天一亮咱们就集合，君无戏言。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彭越就去了，等到日上三竿呢，还有好多人没来，最后是拖拖拉拉，最后迟到了还有10几个。彭越很生气，彭越说，既然你们这么拥戴我，你们还不听我的将令，迟到的人我也不能全杀，那就这样吧，把最后一个迟到的杀了。那其他的人觉得这彭越不是开玩笑吗？说叫大家集合不就是来晚一点吗？还值得去杀吗？当大家嘻嘻哈哈的时候，彭越到那把那个最后迟到人拿出来，咔嚓一刀杀了。这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镇住了，彭越由此成了梁地 这个起义军的首领。所以彭越这个时候呢，手下有了几千人。项羽分封天下诸侯的时候没有封彭越，因为项羽封他有两个标准：第一，以楚国为盟主，这是一个准则，不服从楚国做盟主的不封；第二，旧赵入关，参与旧赵入关的人，就参加巨鹿之战跟他一块儿进入函谷关的封，其他的不封。彭越的这两条都不符合，他既没有旧赵入关，也没有尊楚为盟主，所以彭越没有封。田荣就抓着机会给彭越写了一封信，给了一个将军印，不是项羽不封你吗？我封你为将军，你也起来吧，反项羽。彭越的得到田荣给他的将军印，果然就起兵，然后项羽派了一个人去打，这个人还打败了，这是被田荣搅动的第一个人。田荣不但自己把齐国闹反了，而且又把彭越给搅反了。搅反了一个彭越还不算，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件事儿，赵国也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陈馀。这个人我们要记住他，这个人以后我们还会讲韩信的时候还要讲到他。这个陈馀和张耳曾经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当然张耳年长，陈馀年幼，他两个人非常好，都是作为赵王手下的重要的大臣。巨鹿之战以后两个人闹翻了，闹翻以后陈馀一生气就弃了将军印回家了，不干了，也没有跟项羽入关。巨鹿之战他参加了，但他没有跟着入关。所以当项羽分封的时候没有封陈馀为王，把张耳封为陈这个常山王，而陈馀呢就在他住的地方封了他三个县。这陈馀也不满啊，陈馀觉得自己跟张耳一个样，现在张耳是王，我就给我三个县，我的名分不够。所以陈馀主动给田荣写了封信，要求田荣赞助他。田荣接到信以后非常高兴，立即赞助了这个陈馀部分军队，然后陈馀就用他三个县的兵力加上田荣资助他的军队，然后联合起来把常山王张耳给打跑了啊，张耳一打败，张耳逃了，逃到刘邦那儿去了。这样赵国也乱了套了，本来赵国是一分为二，原来的赵王到代地去了做代王，原来的赵地现在封给张耳做常山王，现在陈馀反把常山王赶走了，他就把原来的赵王给迎回来，那赵王当然很感谢他了，就封陈馀做代王。这样一来，你看一个田荣搅乱了三个地方，第一齐地大乱，整个齐地大乱。齐地原来是三个王，齐王、胶东王、冀北王，这三个王都被田荣杀了，然后他把整个齐地攥在自己手心里。而且这次大乱牵涉的诸侯国非常多，齐地三个诸侯国全乱了，赵王给常山王两个地方乱的，这是五个。刘邦并了三秦加上他的汉，这是四个，这是九个，加上燕国和辽东国。项羽封了18个诸侯王，这时候11个国家发生内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项羽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先打谁呀？挨得最近的是田荣，最早起来折腾把三齐王全做了，最远的是刘邦，把三秦王几乎全做了，再远的就是燕王和辽东王 近一点的还有常山王和代王，

0: 所以项羽面临的一个抉择，打谁？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蜂拥而起的内乱令项羽的霸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大战一触即发。就在项羽为先打谁而举棋不定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项羽突然之间收到了两封信，而这两封信都来自同一个人。在这个节骨眼上，是谁给项羽送来了信？信里写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0: 张良一个人给项羽送了两封信。第一封信说刘邦是因为汉王失职，他本来做关中王了，现在你没让他当，所以他的目的是只想把关中得了就行了，他绝不敢再向东走。这是第一封信。这封信很明显，张良知道项羽有一股火，他不想让这股火烧到谁的身上来，烧到刘邦的身上，他想把这股火引到别的地方。第二封信是齐王田荣和赵王赵歇两个人联合写给刘邦的。写给刘邦什么信呢？说齐赵两国想联手把楚给灭了。这个信本来是田荣和赵王写给刘邦的，现在张良把这个信转给项羽看了。你看，田荣跟赵歇两个人要联手把你灭了。项羽同时看到两封信，一封信是张良说的刘邦只想恢复他的关中王，绝不敢向东；另一封信是田荣跟赵歇，齐王跟赵王要联手把你灭了。大家想想，张良这个信安的什么心呢？张良就想把项羽的这个火引着他向东烧，可千万别敢向西烧，向西烧不烧到刘邦那儿去了？这第一把火是最厉害的。这个时候是项羽的第一次打击波，这个第一打击波力量最强，打到谁的头上，那项羽打到谁的头上，那这个出手是非常重的。所以张良的意思，这个拳，你的第一拳别打到刘邦头上，这第一拳打到田荣头上。据史书记载，项羽看完信以后决定不打刘邦，先打田荣。你想想，我们在讲刘邦为什么四个月能够还定三秦呢？固然章邯打败了，刘邦的军队气势很盛，这都是次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项羽没有出手。项羽的手打到哪儿去了？打到齐国去了。怎么打到齐国去？为什么打到齐国去了？我上面讲了一大段，大家明白了吧？是因为田荣在那儿捣乱，而且田荣还戳事儿，他不但他乱不行，把彭越也戳起来，把陈越也戳起来，戳了一堆人都起来反。你想想，当然田荣也有他的想法，他觉得我这样做不是反项羽的人越多，那项羽就不会集中到一个拳头先打我了吧，五个指头按跳蚤，我总有逃生的机会吧。他没有想到他这样搞来搞去，再加上张良悄悄地把信一送啊，他本来是串联刘邦的信，现在串联刘邦的信又经过张良又回送给项羽，那项羽这个火对田荣就更恼火了。所以项羽最后的判断，第一，天下所有的大乱根子在田荣，这是第一。第二，齐国离我西楚国的国都彭城最近，这是地缘政治决定的，你离我最近，离我的国都最近，所以对我的威胁最大。在这种情况下，这几个家伙都可恶，刘邦也可恶，陈宇也可恶，田荣也可恶，那么相比较起来，那还是先田荣后刘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项羽决定打田荣，所以一直拖了七个月。汉元

0: 年五月，四月诸侯回国，五月田荣闹事，十二月项羽兵发齐国。到那以后和田荣打了一仗，一仗把田荣打得丢盔卸甲，田荣就逃到了平原，平原的老百姓抓住田荣杀了，田荣就完了。可以说项羽平定齐国之乱打得出奇的顺，但是项羽下面犯了一个大错误。什么错误呢？项羽只知道军事征服，不知道政治安抚，这是项羽一大弱点。所以他打胜了以后，他是趁势追赶这个田荣的逃兵，逮着逃兵他就坑杀，碰见城池他就火烧，然后又抓齐国的老弱妇女，见人抓人，见城烧城，见兵杀兵，一下子把齐国的老百姓逼反了。所以齐国老百姓本来就恨这个田荣，刚刚过上安定日子，是田荣捣的乱，把田荣杀了，这个事就完了。如果杀了田荣到此为止，项羽出个布使一招安，这个天下形势就安定了，他立即可以腾出手来西进对付刘邦了。结果项羽没有这样做，而是烧杀抢掠，在齐国打起来了。这么一打，齐国老百姓不愿意了。田荣有一个亲弟弟叫田横，这个人也不得了。这个田氏一家的三兄弟，田丹这是死了，田荣这又死了，死了以后都是哥哥死了，弟弟都顶上去了，这老三田横又顶上去了。田横把打败的这些士兵搜集起来，搜集了几万人给项羽干上了。结果项羽在那一打，不能够迅速解决战斗，在山东战场拔不出腿来了。这就是刘邦还定三秦如此顺利的最重要的原因。项羽没有出手，由于他陷入歧地拔不出来腿，导致刘邦趁此机会把整个关中之地全部平定。所以我们这一集讲的是还定三秦，而这个还定三秦中间，应当说刘邦是得到了很多便宜。比如说他用韩信作为主将，再比如说他利用了他的部队的士气的高涨，最重要的是项羽，他的最大的对手项羽由于战略上的错误陷入歧地拔不出来腿，没有办法集中力量对付他，导致这个刘邦迅速的把关中给占了。应当说没有项羽，那刘邦就是山中无老虎了，是吧？所以项羽陷于歧地拔不出来腿，刘邦就会东出函谷关呢、啊、可不仅仅就是关中之地了。那么刘邦东出函谷关以后，项羽还会怎么样来对待他呢？还是像那样的放手让他在三秦大地那么去折腾吗？请看下集彭城大战，谢谢大家。
1: 刘邦趁项羽在齐国平叛的时机，率领56万联军兵出函谷关，一直打到了西楚国的国都彭城。正在齐国平叛的项羽闻讯后，率领3万精兵反击，3万对56万，这是一场怎样惊心动魄的大战？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之彭城之战》。

0: 每日一席话。
1: 第三，思维要新，学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新课堂教学，给学生深刻的学习体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理念，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
2: 这段话出自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通过思政课建设，我们可以更好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筑牢远大理想，磨砺坚强意志，养成高尚品格，帮助他们辨析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心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校的思政教育工作。就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思政课成为一门有温度的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近年来各地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不断丰富思政课程内容，创新教学实践，努力让学生以多种方式感受思政课带来的深刻学习体验。以红传精神宣讲为例，华中师范大学通过实地研学，将沉浸体验式思政课开在了红传边。嘉兴学院的师生以中共一大的真实历史故事为蓝本，创排话剧《初心》，再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故事。这些红传旁的思政课将历史过往更生动真实地再现给学生，让历史更鲜活，让理论更有感召力。今天我国的青少年学生是在互联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思维活跃，价值理念多元，讲好新时代的思政课教学更要借助互联网加持，才能更好满足他们的需求。譬如去年在四川大学举行的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就邀请到两位年轻短视频博主，网络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的主创化身思政课教师，分享他们创作过程中的很多感人故事。这些小故事中的大情怀深深触动了许多学生。湖南推出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堂，通过音乐、舞蹈、朗诵、戏剧等形式讲活一个个历史故事，在润物细无声中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润泽同学们的心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我们广大思政课教师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进行多样化探索，引导学生在实践教育中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体行动，讲好新时代的思政课，努力培养一批又一批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我是刘一迪，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习语论边台。
1: 我叫唐鹤元，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九台人。2013年从吉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回到了我曾经的母校九台区第31中学任职，现任第31中学党总支副书记。作为学校的90后党总支副书记，我全面落实党建家的工作模式，实现本校党的建设与业务发展的深度融合，积极配合党组织落实中小学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从严从实抓好党建工作，积极落实三会一课等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带动全体党员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今年是我工作的第11个年头，记得刚参加工作时，作为一名萌新教师，我也曾迷茫困惑过，于是我俯身成长，抬头仰望，创建温情教育模式，开辟情商教学，在不断学习中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收获一群家长和学生粉丝，也获得了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十佳教师等荣誉。自身的业务成长经历使我深刻地认识到了青年教师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在学校开展了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活动，通过老带新结对子的形式，快速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和课堂能力。实施三年来，已成功培育出47名青年骨干教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带着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相信行动在哪里，收获就会在哪里。而我将在区委构建1234发展格局中当好引路人，落实好5类教育推进，引领教师事业创优争先，奋力提升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努力成为一束光，照亮自己，辉映他人，成梦铿锵。

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出现问题你会立刻指责孩子吗？柠檬发现，家长在对于孩子当众犯错这一行为上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家长在看到孩子闯祸时会选择当众直接责备孩子，也有的家长在还没

0: 弄清楚事情的缘由时开始袒护孩子。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了解完事情的起因经过以后，单独的去和孩子沟通。有的时候家长会忍不住直接责备，但往往这样的情形下，孩子很难真正理解你想表达的意思，反而可能还会与你怄气，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收拾。但如果这个时候你能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好，发现孩子犯错的第一反应不是马上的去责备孩子，而是先清楚事情的原委，把问题处理好，事后再去好好的和孩子进行沟通的话，反而问题更能轻易的解决，孩子的情绪也不容易爆发，并且也会更加愿意去听你的观点。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法则，叫做费斯汀格法则，讲的是生活的10%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的，而另外的90%则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的。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遇事第一反应不是指责别人，而是先去安抚正在遭受折磨的那颗脆弱的心，结果往往更能出乎你的意料。孩子就是一张白纸，你给他涂什么颜料，他就会给你呈现出什么色彩的图画。相反的是，在小区里经常能看到太多孩子不小心滑倒或者推倒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家长可能通常是指责孩子。家长的本意是希望孩子能够小心一点，不想看到孩子受伤，但说出来的话就是，怎么又摔倒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这样的情况就可能会导致孩子犯了错都不敢直接对父母说。这就好比有一个小姑娘的手机在公交车上被小偷顺走了，却根本不敢回家，只能躲在花园里的角落里流泪。她不敢和父母说自己经历的什么，这个时候她只会认为自己犯错了，不敢和父母说明情况，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很无助。而如果父母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不是马上指责，而是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先关心孩子的情况，再和孩子一块儿去发现错误，那么结果也就可能会不一样。他丢失了手机，经历了困难，他会想到还爱着自己的爸爸妈妈，有不好的事情也会愿意和父母倾诉，而不是一个人在感受孤独和无助。不管是我们自身还是孩子，在犯了错误后第一需要的其实就是那一个安慰，一种原谅。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已经意识到自己做错了，而为什么不断有叛逆的孩子出现，也许正是因为犯错后的无限的唠叨和指责，让孩子内心深处得不到自我原谅和被原谅。所以柠檬希望家长们在发现孩子犯错时，第一时间不是去责怪孩子，给自己一点稳定的情绪的时间，也给孩子一点反思的时间。亲子关系的重点有时候并不是你给孩子多少吃的、多少喝的、多少教育资源，而是在孩子做错事、遇到挫折时，你有没有耐心的安抚、认真的引导。等你缓和好情绪后再去和孩子交流，多给孩子一点机会，结果往往会不一样。出问题时要回应而不是反应。在许多家庭中，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激烈争吵有一个规律的可预见的顺序。孩子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父母对此做出无理侮辱的反应，孩子呢则以更糟糕的言行来回答。父母在反击，高声恐吓，或者横暴的处罚。一天早晨早餐时间，7岁的纳萨尼尔在玩一个空杯子，他的父亲在看报纸。父亲说，你会打碎它的，你总是打碎东西。纳萨尼尔说，不会的，我不会打碎它的。就在这时，杯子掉到地上摔碎了。父亲说，你就大声哭吧，你真是个笨蛋，屋里所有的东西都被你打碎了。纳萨尼尔说，你也是笨蛋，你打碎了妈妈最好的盘子。父亲说，你居然叫你父亲笨蛋，你太没有礼貌了。纳萨尼尔说，你也没有礼貌，是你先叫我笨蛋的。父亲说， 你不许再说话，马上站起来回你自己的房间去。纳赛尼尔说，
1: 来啊，逼我啊。
0: 这种对其权威的直接挑战激怒了父亲，他一把抓住儿子狠狠地打了一通。在试图挣扎时，纳赛尼尔把父亲推到了一扇玻璃门上，玻璃碎了，割伤了父亲的手。看到血，纳赛尼尔慌了，他跑了出去，直到深夜才回家。全家人都心烦意乱，那天晚上没有人能睡好觉。纳赛尼尔是否得到教训以后不再玩空杯子，跟他得到关于自己和父亲的消极教训比，后者对他更重要一些。问题是，这场战争是必然发生的吗？可以避免吗？或者说，可以用一种更聪明的方法来处理这样的事件吗？其实，看到儿子玩杯子，父亲可以拿走杯子，然后给他一个更适合玩的东西，例如一个球。或者当杯子打碎时，他可以帮助儿子处理玻璃碎片，顺带说一些像杯子很容易打碎，有没有想过这么小一个杯子居然能弄得这么乱之类的话。这种和气的话会让纳萨尼尔很惊讶，可能会为他闯的祸产生歉意和赎罪心理。在没有呵斥、没有巴掌的情况下，他甚至可能会在心里思考并自己得出结论，杯子不是用来玩的。小意外大价值，从一些小意外里，孩子可以学到很宝贵的教训。孩子需要从父母那里学会分辨什么是仅仅让人不愉快、让人讨厌的事情，而什么是悲剧和灾难。许多父母打碎了一个鸡蛋的反应就像打断了一条腿似的，对玻璃被打碎的反应就像心被敲碎了一样。对于一些小事，父母应该这样跟孩子指出，你又把手套弄丢了，这很不好，很可惜，不过呢，这不是什么大灾难，只是一个小意外。丢失了一只手套不需要发脾气，一件衬衫扯破了也无需像希腊悲剧里那样让孩子自己动手解决。相反呢，发生小意外时是传授孩子价值观念的好时机。八岁的戴安娜把她戒指上的诞生石弄丢了，她伤心地哭了起来。她的父亲看着她，平静而坚定地说，在我们家，诞生石不是那么重要的，重要的呀是人，是心情。任何人都可能弄丢诞生石，但是诞生石可以重新替换。你的感受才是我最关心的，你确实喜欢那个戒指，我希望啊你能够找到合适的诞生石。父母的批评对孩子是没有益处的，它只会导致气愤和愤恨。而更糟的是，如果孩子经常受到批评，他们就学会了谴责自己和别人，他们学会怀疑自己的价值，轻视别人的价值，学会怀疑别人，导致人格缺陷。芭芭拉九岁，她妈妈不知道该如何不使用批评去回答女儿。有一天，芭芭拉从学校回来，激动地抱怨说，今天什么倒霉的事都让我遇上了，我的书掉进了水坑里，男生不停地捉弄我，运动鞋也被人偷了。她的妈妈没有给予女儿同情，而是劝解她，批评她，为什么什么事儿都让你遇上了，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呢？你是怎么了？芭芭拉哭了起来。怎么才能让芭芭拉感觉好受点呢？其实家长要对她不顺利的一天报以同情的承认。哦，亲爱的，你这一天一定是过得糟糕透了吧。成长型父母是如何练成的？我相信父母们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孩子在成长路上每一个阶段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变化，从身体到心理，孩子在慢慢成长和改变。因为孩子的这种变化，使得父母原来的教育方式不适用于现在的孩子。比如孩子刚上小学的时候，喜欢在写作业的时候玩游戏，父母想让他好好写作业，只要稍微叫一下、提醒一下他，他可能很快就会听话地放下游戏了。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孩子已经不是刚上小学了， 而是处在高年级，正值青春期的时候呢？父母要是还是像对待低年级的时候那样，采用同样的教育方式，孩子不一定受用，有时候可能还会因此和父母的争吵顶嘴。所以说，教育孩子没办法只用一种方式，随着孩子的成长和变化，父母需要时时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只有父母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成长，将自己修炼成成长型父母，才能够走进孩子，正确解决孩子的问题。然而父母的成长并非易事，提及父母的自我成长，很多父母都会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到底该如何修炼成成长型父母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首先，慢慢把对孩子的掌控变成陪伴。孩子在幼时，父母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和引导。对孩子而言，父母是绝对的权威，他们会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事。但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的自我意识逐渐变强，他们更希望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不想被父母再随意帮自己做决定了。当然，他们也不想像以前一样对父母言听计从。因为孩子有了这样的改变，所以父母就要尊重孩子成长的客观规律。要成为成长型父母，就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对孩子的教育不再是单纯的掌控和引导，将自己的主导作用转变成陪伴，以孩子的想法为主，陪伴孩子成长，用无言的关心和认同来支持孩子。其次，调整心态，不要急于求成。很多父母都是在和孩子的矛盾和摩擦中才意识到自己需要成长，于是便迫切地想要改善自己和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调整孩子的状态。但如果父母抱着这种焦虑的心态去改变自己，不仅没有办法拉近和孩子的关系，而且带着这种情绪和孩子相处，反而容易产生误会，加大自我成长的阻碍。父母想要在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都能以最好的方式进行陪伴与引导，那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过分焦虑。只有放下内心的束缚，才有助于自我更好的成长。胡适说过，不要害怕真理无穷，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欢喜。成长和改变本身就是一个慢过程，需要一天一点的坚持。所有的快速成长带来的只有短暂的效果，无法长期有效地维持亲子关系，也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提升。最后，父母也要以身作则，给孩子做好榜样。只有父母自己不断提高自己，不断地成长与学习，才能给孩子的成长和生活带来正向积极的影响。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成长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 可是我

0: 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1: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2: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1: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2: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1: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2: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1: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2: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1: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2: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1: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2: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致盲瘫痪，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2: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1: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3: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4: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5: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4: 2021年
16: 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5: 粮食危机，
17: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9: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3: 许愿宝贝，
22: 让你不再寒冷。
2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2: 让你饭菜飘香，
24: 太极了，
25: 这给你吃。
22: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6: 救命啊！着火了！
27: 救命！
5: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1: 电费翻倍的交，
32: 每年的年终
33: 号又晚又麻烦，
34: 家里没有人，
3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35: 现在
5: 的
35: 家用电费
32: 消耗的大量，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0: 出去玩。
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0: 想。
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0: 那是为啥呀？
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干涉，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我要参加高考。
5: 岁月沉淀有，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火。
6: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7: 是，
8: 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 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一小时加校外一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只属于声音与心事的角落，我是您的音乐守护者。接下来的时间呢，没有热闹的寒暄，只有一盏声音的灯为你在夜色中点亮。我们将一起聆听的是黄小琥，他的声音天生就带着故事，那是被生活亲吻过的痕迹，是被岁月打磨后的通透。他不教你如何快乐，却能与你所有的悲伤共鸣。此刻呢，就让我们把心交给这个醇厚的声音，在旋律里找到一丝被理解的慰藉。

情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宣言。黄小琥用略带沙哑的嗓音轻轻地揭开了成年世界里那些心照不宣的犹豫与试探。

而当真爱沉淀为岁月，它或许不再汹涌，却化作了最长情的陪伴。在这首《伴》里，藏着一份并肩看烟火的深情。

爱情里总难免有失衡的倾斜，当付出变成一场独角戏，他的歌声里有痛楚，更有清醒的自我救赎。来听听这首《分不到你的爱》。

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能够等来回应，当爱失衡变成了分不到你的爱的乞儿。他的演绎里，痛苦是清醒的，呐喊是克制的，那是自尊在爱与绝望之间的最后一道防线。

不得更磨人的是友情以上的灰色地带。来听听这首《不只是朋友》，这首歌是无数人心底未愈的旧伤。黄小琥的版本没有少女的哀怨，而是一个成熟灵魂在对一段名不正言不顺的关系里进行冷静而悲怆的审判。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您的音乐陪伴者若琳。今天呢，让我们远离城市的喧嚣，沉浸于一种被时光打磨过的声音，黄小琥。他的歌声里没有年轻的锋利，却有一种独特的温度，像一杯陈年的威士忌，初尝微涩，回味却暖透心膛。让我们静静的来聆听那些关于爱、孤独与释然的故事。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忽然想爱你》。

心动的来临从不遵循逻辑，忽然想爱你是一种猝不及防的沉沦，即使知道前方可能是深渊，那一刻的冲动依旧美得惊心动魄。他的声音捕捉了那份理智崩塌瞬间的眩晕感。

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会有如果重来的假设，这种想法会在脑海当中不由自主的浮现，这不是幼稚的幻想，而是历经千帆后对自己内心的诚实拷问。重来是遗憾最美的样子，因为它意味着曾经那样真挚的活过爱过。来听听这首《重来》。

音乐响起，又即将落下。感谢黄小琥用他琥珀般纯而通透的声音，为我们封存了一段复杂的心事。他的歌呢，像一双能够看懂你所有过往的眼睛，不评判，只是温柔的注视。愿收音机前的您能够从这些旋律当中带走的不是感伤，而是一种被深深理解后的轻松。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

0: 消防常识。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城。

有那么一套嗑，说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专门扎你心脏；白刀子进去，黄刀子出来，专门扎你大肠；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专门扎你的苦胆。关于人体各器官这颜色阐述的就比较明白了。这假唐僧抓出来这么一颗，就是苦胆呢，墨绿色的，啪一声冲着这国丈就扔过去了，而且还爆炸了。感情这玩意儿是小手榴弹，把这国丈给炸得嗷一声窜到一边去了。一横掌中龙头拐杖，无量天尊，你是什么人？再看这假唐僧一抹脸，刷变了，变成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嘿嘿，正是你家孙二祖宗。这金銮殿上所有人都吓懵了，不知道这孙二祖宗何许人也。只有这国丈这道士他认出来了，哎呀，莫非说你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猴子？嘿嘿，正是俺老孙，你怎么认得我呢？哎呀，冤家路窄呀。这道士啊知道碰上劲敌了，晃动掌中龙头拐杖，奔着孙猴子可就来了。孙行者呢唰一声如意金箍棒拽出来，是接驾相还呢。两个人叮叮叮啊，当当当打起来了。在金銮殿里头当然是打不开了，这就倒在院里头。

0: 脚尖一点地啊，蹭蹭又都上了天空了，在云彩里头开始作战。比丘国的国王啊，大臣啊，这些太监的武士啊，吓得脸都绿了，都比刚才孙猴子那颗苦胆还绿呢。恼了半天，这国丈太会飞呀。陛下，我估计他八成是妖精变的。他们底下怎么讨论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孙行者呀，在半云空中跟这个国丈大战了60多个回合，眼看着这家伙就顶不住了。这老东西有心眼儿啊，他虚晃一丈，扭头就跑，滋溜一声钻进了皇宫，他是踪迹不见。您想那皇宫里头那房子多呀，那地形复杂呀，钻进去就不好找了。孙猴子赶紧收住了金箍棒，一飘身形啊，唰跳下来了，重新来在八宝金銮殿。各位，你们的国丈啊是一个妖精，大伙儿有目共睹，已经钻到皇宫里去了啊，必须得抓紧把他逮住啊。我说你们国王跑哪儿去了？大伙儿再一瞧，哎呦呵，这比丘国王怎么不见了？闹了半天呢，刚才这国王特别特的害怕，一看孙猴子跟国丈上了天了，他就知道这事儿不好啊，这才吩咐太监们搀着他架着他跑到后宫啊躲起来了。孙猴告诉这文武百官，赶紧带路，哎，到后边我得找人去。谁能拦得住他呀，拎着棒子晃晃悠悠跑到内宫来了。3000粉黛800娇娥呀，就这群娘娘啊全都出来了，跪了一大片呢，啊，拜见圣僧，拜见圣僧，啊，你们都起来起来起来，那皇上跑哪儿去了，哎，快找找吧，可千千万万的别让那个妖精美后把他拐跑了吧。大伙儿也跟着着急呀，跑到美后宫里头一查，坏了，连这美后都没了。嗯，赶紧找找找找，找不着美后就找着皇上。大伙儿又到御花园里头找，仔细一看呢，哎呦呵，全咧了嘴了。一看这比丘国王跑哪儿去了？嗨，御花园这地方有一个狗窝，这是他养的一只御犬呢。御犬好听，实际上就是狗。这国王出息大了，把狗撵到一边去了，他呢钻到狗窝里头了，脑袋进去了，屁股撅着，哎，在这儿愣挺着呢。孙猴过去拎裤腰带把他拽出来了，哎呀，陛下呀，哎，您得善保龙体，注意形象啊。哎呦，圣僧，我还活着呢吗？把孙猴给气的，心说当皇上当到这份上，这算是把脸给露足了，一拎脖领子把他拽起来了。陛下，您现在身体太虚弱了，老孙得给你调理调理。
1: 圣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1 2。
4: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5: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0: 三条鲤呀。
1: 再看孙猴子把猴爪子抡起来了，啪啪俩大嘴巴。哎，您别说，孙猴这嘴巴呀就跟那推拿按摩是一个道理，扇到穴位上头了。这皇上就感觉走五官通七窍，刚才那个有气无力的劲儿啊也给打没了。
0: 舒服舒服啊，真是特别舒服的大嘴巴呀。
1: 群臣呢、妃子啊、太监呢、宫娥呀，捂着嘴呀都不敢乐，心说我们这皇上嘿成了贱骨头了，成了。现在这比丘国王啊也知道国丈和美后不是好玩意儿的，比丘国的一切一切只能靠着这取经僧了。不过有一样他整不明白，就是那取经僧人本来长得挺帅的，白白胖胖的，怎么一翻脸一弯心一打斗就变了呢？毛脸雷公嘴这形象也不怎么样啊。孙猴啊这才把自己的情况介绍了一遍，说我不是唐僧了，我是他的大徒弟，叫做孙行者。啊，这比丘国王才整明白，马上吩咐人呢，快快快快去金庭馆驿，以国礼相待，把那几位圣僧都给我请来。他是一国之主啊，说话当然好使了，时间不大就把唐僧啊、八戒呀、沙僧啊全给请来了。唐僧还挺不好意思呢，因为他脸上啊贴着一块尿泥，就是猪八戒的尿活的那个假脸儿，你这玩意儿敲骚敲骚的，他自己呀还抠不下去。可是人家把他请到这儿，他又不好意思不来，结果啊招了很多的苍蝇，有人闻见了也是一个劲儿的堵鼻子。等到在了八宝金銮殿，孙猴赶紧过去了，师傅，我帮您骑下来吧，咔吧把这假脸掰下来了，然后冲着唐僧的脸呸呸呸呸呸，师傅，我吐你一脸花露水。您别说，孙猴子吐这花露水啊还真是够香的，比那法国进口的都好啊。刹那之间唐僧这骚气也就没了，一切一切恢复了正常。这国王啊就把他们奉若神明，吩咐一声光禄寺盛牌宴宴，当然都是素斋了，就请这师徒四人坐下好好的谈一谈。酒席宴间，这孙猴子打开话匣子了，告诉国王，你的老丈人啊，你的美后啊，全都是妖精变的，他们就是糟蹋你，把你糟蹋的胡了八秃的，让你传下糊涂的圣旨，要1111个小男孩开堂摘心。哪有这么办事的，你的江山还能保得住吗？掰开了揉碎了这么一讲，比丘国王全都听明白了，涕泗滂沱，现在悔得我肠子都青了，两个妖精都跑了，万一再回来我还是江山难保啊。猪八戒一听啊乐了，我说国王陛下别想那么多，先吃饭呗，吃饱了什么都好办。好嘛，他就认吃。孙猴得问呢，陛下呀，您说一说那两个妖精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的，从哪儿来的。哎呀，比丘国王回忆了一下，三年前他们来到我的宫廷，朕曾经问过他们，他们说呀是离城不远，就在南边70里有一座柳林坡清华庄，他们就是那里的人士啊。是朕当我一时贪图美色才宠信那个妖妃，险些呀鸡飞蛋打，连命都差点整丢喽啊。陛下，这没有买后悔药的地方，您看我这个师弟就长得像猪，这个不是吃了不少了吗？这叫饱餐战饭，马上啊我就带着他出发，到在您说的这个柳林坡清华庄，把他们俩妖精给抓来不就得了吗？
0: 圣僧那就有劳了。
1: 孙行者安排安排，让这国王带着文武百官好好的照顾唐僧和沙僧，他呢拽起猪八戒一纵身形，当当当当当当当的上了天了，驾云头是直奔南方而去。压下唐僧国王这一大堆咱们暂且不提，单说猴和猪，眨眼之间可就到了。这地方就叫做柳林坡。等到这儿之后，左瞧啊右转呢，就找这个青花庄，可是找了一溜八开，任马都没找着。这地方有山有水有河流，有树有花有草，可就是没有庄村呢。哎呀，还得问问土地呀。得不得一念咒，唰，土地爷又出来了。大圣哪旁使用啊？我说你这个矮老头，给我说一说，这地方有没有一个青花庄啊？
2: 大圣啊，这地方青花庄地没有，青花洞呢倒是有一个。
3: 猪八戒乐了，嘿嘿，依我看呢，就是那两个妖精吹大牛，本来是青花洞妖精住的，他非得说是青花庄啊，神仙住的。哎，我说矮老头，你说说。哎，清华洞怎么走啊？
2: 哎呦，你们可是问对人喽，这地方太难找太难找了。
1: 你们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那有一条小河，就在河对岸呢有一棵大杨树，哎，那就是清华洞。猪八戒可气坏了，
0: 哎呀，你这老头是胡说八道啊，那是一棵树，它也没有洞啊！啊，难道说是树洞？那树洞里头只能长虫子。
1: 土地老晃晃脑袋，
3: 大圣，天蓬元帅，你们仔细的看啊，那棵大杨树啊，它是九叉的。哎，你们倒在杨树底下，必须要左转三圈，右转三圈，然后呢，用两只手一齐。扑到这棵树干上头，往前这么一推，连叫三声开门，哎，这清华洞府可就看见了。
0: 啊，孙猴一听，闹了半天这里头有消闲埋伏啊，啊，老头回去吧回去吧，把土地神给打发走了，这弟兄二人才来在了对岸。
1: 孙猴让猪八戒躲得远远的，知道他是夯货，哎，办这种俏事儿啊办不好。行者自己呢把金箍棒收好了，然后围着大树揉揉揉，左转三圈揉揉揉，又右转三圈，停住身形，两只猴爪子啪往树干上头这么一拍，喊了三声啊，开门开门开门呐。见证奇迹的时刻，就听见呼隆一声，这棵大树啊，哎，不见了，面前出现了一座洞府，两扇大门呢开着，往里头一瞧，黑洞洞的，就在这洞府门前还挂着一块匾额呢，上写四个大字是清华仙府。孙行者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啊，啊，奔一声他就蹦进去，他那身子得有多轻啊，蹑足潜踪往里头走，就听见里边啊有人高一声低一声粗一声细一声正在说话聊天呢。啊，还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再一看这边有屏风，这孙行者往屏风后边轻轻的一躲，闪目光偷偷的瞧看，一看就在洞府的深处啊，有桌子有椅子，这桌子上头还摆着干鲜的果品，还有茶水呢。在桌子旁边有一把大椅子，哎，上头啊坐着一个老头子，从这个背影就看出来了，正是那个当朝的国丈。这老头怀里头抱着一个大美女呀，听这个语气也听出来了，哎，是那个美后娘娘。两个人呢，叽叽叽呀，咯咯咯啊，连说带笑，还正在调情呢。孙猴心说不对呀，不说这是国丈吗？那是王妃吗？应该是爸爸和闺女呀，这么一看好像是一对搞破鞋的。 哎呀，其中定有蹊跷，我得仔细的听一听。
3: 再一听，这个国丈啊，正跟这女妖精说这个比丘国的事儿。哎呀，咱们俩三年的时间呢，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只要是把那些小孩子心脏挖出来，咱们一起给吞了，就可以长生不老，与天同寿，大补啊！
1: 没想到唐朝取经僧人横插这么一杠子，所有的计划全都打乱了。而且那个孙猴子武艺高强，咱们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4: 哟，那咱们下一步该当怎么办呢？
1: 哎呀，确实是难缠，我现在方寸已乱，还想不出什么好主意。
3: 正在这么个时候，孙行者搭了话了。
5: 哎，你想不出好主意，我想得出来呀。就是你们俩把脑袋伸过来，我拿我的棒子梆梆这么一敲，都给你们砸漏了，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0: 哎呀，什么人？
3: 这老家伙一扭头就看见孙猴子了。那女的呢，妈呀一声滋溜，也不知道钻到哪儿去了。再看这所谓的国丈，就这白毛老道啊，蹭一声把他的龙头拐杖又举起来了。孙猴子呀，咱们俩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只能拼了吧。笨孙行者又下了绝情了，孙猴晃动金箍棒又跟他斗在了一处。孙猴一琢磨，这洞里头太狭窄了，哎，不得施展，这才一抽身往外头走。这个老道呢随后相跟呢，刚到洞门这儿，旁边啊嗷一嗓子蹦过一人来。谁呀？正是猪八戒。大钉耙举得高高的，
0: 老家伙，我也立点功吧。
3: 奔着后脑海可就跑下来了，把这家伙吓得嗷了一声窜到旁边，哎，这才算幸免于难。这老家伙明白呀，一个孙猴子比我能耐就大得多得多，再加上一猪八戒，那我不更完了吗？嘿呦，俩鸭子加一鸭子，我只能是仨鸭子喽。当时晃动龙头拐，驾云头，呜呜呜呜呜，上天了，哎，奔东南方向就跑啊。孙猴一看，这可不能让你走了，要不然回到比丘国我没法交账啊。这才嘚楞一个跟头随后相追。追了没多远，就听有人笑呵呵的喊了一声，无量佛，善哉善哉，大圣，老朽道也
4: 呀。
3: 孙猴一听这声音如同红钟一般呢，怎么还有几分熟悉呢？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呀哈，可不熟悉咋的，来的呀正是南极仙翁老寿星。这老寿星大家伙都熟悉，据说他呀是健康长寿的负责人，背露头，挖口脸，小眼睛，这后脑勺上头啊稀不楞登几根白头发梳成一小卷儿，手里头呢老是捧着大仙桃，旁边有千年的仙鹤。据说他呀就是天宫神仙界，哎，老年大学的形象代言人。那么这位寿星老他住哪儿呢？说法还不一样。西游记这书上头写他住在东海蓬莱岛，要是封神榜上头写呢，这位老寿星啊住在西方的昆仑山，是他的师父元始天尊的办公室主任，大概其是这么个角色。所以说这寿星老很可能是个阔老头，哎，有两套房，蓬莱岛一套，昆仑山一套。孙猴子想起过去的事来了，师徒四人取经路过万寿山五庄观，把人家人参果树给推倒了，实在没辙了，倒在仙岛求仙方。这位老寿星还曾经帮过大忙呢。
5: 啊，老头儿，你怎么来了？
1: 哈哈哈！大圣，我当然得来呀， 你不是正在捉妖精呢吗？实话跟你讲了吧，你要捉的那个妖精啊，他跟我有瓜葛。
6: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两千万
1: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4: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0: 南极先锋老寿星及时赶到，而且他告诉孙行者说，这个妖精他跟我有瓜葛。紧接着老寿星一回手啊，那个妖精由得后边乖乖贴贴的他就来了，就在寿星老面前这么一跪，就跟儿子见了爹差不多少。孽障，还不现形，更待何时？再看这位所谓的国丈啊，往那一趴，打了个滚儿，现了原形了。原来呀，是一头梅花鹿。寿星老一片腿儿骑到鹿身上了，大圣啊，这就是我的座驾呀！这个孽障偷了我的龙头拐杖，跑下凡来，惹下祸端哦。啊，孙猴明白了，心里头直骂街呀，心说这老寿星德高望重，可以说是德艺双馨老艺术家，对手下人管的怎么这么不严呢？真就用上那句话了，寿星老尿炕他是老没出息。我说老仙翁啊，你可是走不了了，因为你这个孽畜在比丘国惹下大祸呀，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得带着他跟我一块儿去解释清楚去。
1: 那我就随你走上一遭。
0: 这时候猪八戒过来了，
2: 我老寿星猴哥还有个重要的事儿不能忘啊，就是那个娇滴滴的小娘子，我得把她给降服喽啊，看着妖精我就来气呀，我就。
3: 呆子，是看见女妖精你才来气吧？
2: 对，看见女妖精我这气更大。
0: 驾云头他奔清华洞就去了，嗷一嗓子闯到里头，那个美后也就是母妖精一看猪八戒长得长嘴大耳的，把他魂儿都吓飞了，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打了个滚儿，也现了原形了，闹了半天是一只白面的妖狐。猪八戒过来一瞧，喂，这个泄气劲儿您就别提了，
2: 哎呀，这心理素质可太差了，本来呀我还想跟这娇滴滴小娘子我聊一聊呢，聊够了再啪嚓把你打死，这可倒好，直接就现了原形了，我跟一条母狐狸我聊个溜啊，我呀，直接打吧，啊，啪啪
0: 两耙子把脑袋给砸扁了，然后拎着死狐狸驾云头来见寿星老和孙行者。这一行三个人呢，带着两个孽畜就赶奔比丘国，书说简短，见着这国王和唐僧了。哎呦，这国王啊可是太激动了，活了这么大岁数没见过老寿星的面，趴地下就磕头啊。寿星老乐乐呵呵双手相搀，孙行者呢就把除妖的经过讲说了一遍，猪八戒拖着狐狸也过来了，
2: 我说皇上，你看这玩意儿了吗？啊，这就是你媳妇儿啊，天天搂你被窝里头，就她呀。
4: 啊，这狐狸她脑袋怎么还是扁的？啊

比丘国王拉住了寿星老，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呀、老神仙，还有一个事儿，您无论如何得帮忙啊，就是我这个身体已经糟蹋坏了，您看能不能把那仙丹圣水赏给我三斤二斤的，我把病给治好了啊。寿星老一听啊，有点为难，哎呦，我因为寻找我的座驾没带什么丹药啊，要是想救你的病倒是也不难，哎，我这袖子里头啊有三个枣，你先吃了吧。一伸手奔奔奔拿出三个大红枣来，这是我下棋的时候准备给东华帝君呢沏茶用的，哎，没用上啊，哎，你吃你吃。这国王也没客气，哎，接枣在手啊，奔奔奔都给吃了。哎，您别说，老寿星的这个枣啊跟咱们农贸市场上买的那个它就是有点区别。吃完了之后，这国王就感觉神清气爽，哎，这病啊都没了，这脸原来是绿的是黄的，现在也渐渐的变得红润，再说话也不是有气无力的了。哎呀，多谢老神仙给您叩头了。猪八戒过来了，一把拉住了寿星老的袖子，老头，哎，你真是抠门，就拿出仨枣来，哎，打发要饭的呢，干脆你拿出来十吨八吨的，哎，我老猪扛着，我们西天取经的时候路上好当粮食吃。寿星老摆摆手，今天呢就带了三颗，等以后改日吧，啊，改日请你们师徒四人一起吃枣。好好，寿星老这一句话呀，知道8000年去了。这改日是哪一日啊？肯定不是今天，他也不可能是明天。现在呀，有人评选这个人类十大谎言，其中头一大谎言就是说呀，我改日请你吃饭。好，这一改日就改得没影了，他永远都不带请的。咱们从这《西游记》上找着答案了，哎。改日请你吃饭，这哪儿来的呢？这寿星老说的，结果是谬种流传，贻害人间。不信，您就查这《西游记》的原文去，是第79回：寻动亲妖逢老寿，当朝正主救婴儿。这里头写的清楚，改日请你们吃枣。结果这《西游记》，我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寿星老请唐僧他们吃枣这事儿啊，他也没发生。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老寿星把这些事儿办完了之后，跨骑着美鹿啊，脚驾祥云离开了比丘国。这国王啊，非常非常的感激，就把唐僧师徒都当了活神仙了，告诉他们千万别走了，永远的留在比丘国就享福吧。唐僧晃晃脑袋，那哪行啊，西天取经那是我发下的宏誓大愿。猪八戒也说了，嘿，你这比丘国算什么呀，我们真要想享福啊，我们就留在女儿国了，哎，那地方我说媳妇能说10000多个，你这能给几个呀，哎，咱们商量商量。嗨，这猪八戒到什么时候都这么热爱生活。那么记忆已定，唐僧师徒得动身了。这国王带着很多的文武大臣，还有3宫6院，一起要送一送啊。刚送到长街之上，忽然之间刮了一阵大风啊，紧跟着噼打啪打噼打啪打噼打啪打，落到地上很多的鹅笼子，再看笼子里头都有一个小男孩，数一数啊，不多不少，正好是1111个。这国王看完了之后满面的羞惭，这都是自己要当药引子的小孩啊，前段时间被大风给刮走了，现在怎么又刮回来了，这才明白肯定是唐僧师徒其中做的好事儿啊。马上就通知吧，让这些孩子的家长速速前来认领。哎呦，这回可就热闹了，到处又是哭啊又是笑啊，这么多的好孩子毫发无损，都被重新的抱回去当宝贝疙瘩去了。老百姓也感激得无可无不可，拽着唐僧师

试图不让他们走吧。东家请吃饭，西家请用斋，这家给做鞋，那家给做帽子，又送袜子，又送背心儿，反正能送的都送了。唐僧师徒呢，尽量的拒绝，就这样费了好几天的劲，才算把这些人呢给挣脱了。千恩万谢，离开了比丘国。那么比丘国的军民人等怎么怀念他们？在家里头怎么贴画像？怎么烧香上供？勇士的尊仰，咱们呢放下不提。单说这唐僧师徒四人又踏上了西行的大路啊！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跋山涉水，两鬓霜华，风雨雷电任叱咤，一路高歌向天涯。往前这一走啊，把冬天就给走过去了，眨眼之间到了春天了，而且是晚春时节，野花山树是景物纷飞呀。忽然抬起头，面前又出现了一座高山。孙行者用棒一指，师父，咱们就大胆地往前走啊。有道是山不碍路，路自通山。唐僧点了点头，催动白马跟着行者往前来。等到在这山脚下，师徒四人一瞧，哎呦，这地方这植被可挺不错的，有一片黑松大林呢。这老松树长得恐怕都得有好几百年了，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唐僧吩咐一声，徒弟们，咱们就在松林当中歇息歇息吧，一则呢喘口气儿，二一则呢肚中饥饿。悟空，你去化些斋饭来吧。哎，师父，你就瞧好吧。孙行者取出了紫金钵盂，架云头嘚楞一下，他没影了。唐僧啊，坐到大树底下休息。八戒和沙僧这体力不错呀。哎，师父，我们采点蘑菇，还摘点野花。二师兄，路边野花不要采呀。哎呀，哎，不采白不采，采着玩呗。你看他们呢，就是苦中寻乐，哎，蹦蹦跳跳，好像年轻了不少。咱们单说孙行者呀，一个跟头上了天了，脚架着祥云，望着黑松林这么一看，就发现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阵阵佛光直冲霄汉。哎呀呵，孙猴心里头挺高兴，这一阵佛光是哪儿来的呀？甭问，肯定是我师父脑袋上头放出来的。我可知道我师父不是白丁，上辈子是金蝉长老，那是如来佛祖的徒弟，尤其这辈子西天取经，这可是大事业呀。别看现在走了多一半，还没到灵山呢，但是我师父进步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佛光出现，哎呦，照亮了乾坤。我跟着这样的人一起干事业，肯定是鹏程万里，不用说了。哎，心里头挺高兴，捧着钵盂刚想往前走化斋去，突然发现点特殊的情况，就是底下这片松林里头啊，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往上直冒黑气，咕嘟嘟的，竟是妖精味儿啊。这是哪儿来的呢？莫非说是八戒沙僧头上冒出来的？又一想不对，现在八戒沙僧进步也特别大，虽然说冒不了佛光，可他也冒不了妖气呀。不好，必定是有缘由啊。这孙猴子可就不敢化斋去了，瞪着眼睛仔细的查看。压下他咱不提，单说这唐僧一个人靠着大树啊，闭着眼睛默念他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乌巢禅师传授给他的。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摩诃。正念呢，忽然之间听见这么一种声音，救人呐，快救人呐。阿弥陀佛，唐僧听得真切呀，娇滴滴女人的声音。这荒山野岭，黑松大林，哪里来的求救的女子呢？我得仔细的瞧一瞧。
这才

站起身形，循着声音仔细的查看，也就是二里地，他就瞧见了前边一棵大松树啊，这松树上头绑着一个女孩，哎呦，可太惨了，上半截身子绳捆上绑，勒到这树干上头，下半截身子在土里头埋着呢。唐僧紧走几步，倒在近前，哎呀，女菩萨，你因何受此苦难呢？这个女孩闻听啊，赶紧把头抬起来了，呀，原来是圣僧啊，快救救我吧。哎呀，这女人长得漂亮，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尤其这一哭，芍药笼烟，梨花带雨，让人看着就那么同情。唐僧那是真和尚啊，虽然说心存善念想救他，可是也不敢贸然近前，这要换猪八戒行了，过去就搂脖子，搂完脖子拔大萝卜捧一下，油打土里头就给他薅出来了。可唐僧不能那么办事儿，必须得问个究竟。这女孩啊才哭哭啼啼讲述了落难的经过。据这个女孩说呀，他们家住在南边，有一个小小的国家叫做频婆国，离这黑松林大概其实200多里吧。父母在堂，家里头日子过得也很好，整天就是积德行善。说这话是前几天了，正赶上他们家要上坟祭奠祖先，全家人带着纸马香果，拉着大队到了坟地了，铺开了祭礼，就开始朝拜。正这么个时候，了不得了，苍啷啷一声锣响，由打这山林子里头啊冲出来一伙强盗，一个个穷凶极恶，拿刀动枪的，家里头人害怕呀，嗷一声四散奔逃，都跑没影了。只有这个女孩动作比较慢呢，鞋弓袜小跑不动，结果被强盗给抓住了。这帮强盗那全都是色狼，个人修养是一点都没有。这大寨主说了，要把这女孩当压寨夫人。这二寨主说了，不行，我还没有老婆呢，得搁我屋里头养着。三寨主也贪恋她的美色，四寨主也要拼命，70多人都想抢她。后来这总辖大寨主啊，给出的主意，说这女人要是到了咱们山寨，肯定得打起来，那么以后咱们的正常的抢劫业务就不好开展了，就，干脆把她呀就捆在这松林里头，谁也不行要。结果怎么样啊，挖了一个坑，把女孩下半身啊埋上了，上半身捆到树上了，让她自生自灭。这群强盗把这些金银财宝都带上，一溜烟是踪迹皆无啊。等说完了这些情况之后，女孩又加了几句，圣僧啊，我在这儿被困已经是4-5天了，水米都没沾唇，幸亏遇上您了，要不然我这性命难保，您快快大发慈悲救救我吧。哎呀，这唐僧眼珠转了好几圈啊，到底是救还是不救呢？他也吸取教训呢，想当初在浩山枯松涧火云洞就遇上这么一档子事儿，红孩儿装的呀是挺惨挺惨的，结果是妖精变化。后来在莲花洞，银角大王也使了这么一手，变成一个老道，说是受伤了，还让唐僧师徒背着他。那么上当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面前这个女孩到底是人是妖呢？唐僧不也得想想吗？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个时候呢，猪八戒和沙僧采蘑菇回来了。师傅，您在那儿干嘛呢？师傅，搞对象呢。把唐僧给气的，八戒，这女菩萨被困在此，你看该怎么办呢？师傅喂，出家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这还能怎么办呢？赶紧救出来呗。得嘞，你们不动手啊，俺老猪动手，谁让我心这么软呢？实际上啊，谁让他心这么色呢？就看人家漂亮，想多摸两下，过来就解绳子，就往外头拔呀。猛然间就

0: 就听有人喊喝：“呆子，你真是个混蛋呐！给我一边去！”紧跟着猴爪子就伸过来了，哎，揪住了猪八戒这大耳朵，嘚啪扑通，那么胖一坨给撂到地上。却原来孙行者去而复返：“师傅，这女子来路不明，可不能救啊！”这个唐僧啊，沉吟半晌：“悟空，照你说，他又是妖精不成？”“哎呀，师傅啊，99.67%，哎，他是妖精。”“啊，八戒，你过去拿耙子给我搂，哎，打死就得了。”“
1: 哎呀，这缺德事儿又让我干。”
0: 唐僧于心不忍呐：“悟空啊，即便说他是妖精，也没必要大大的结仇啊。这样吧，咱们不救他了。为师上马，你们呢，开路的开路，挑行李的挑行李，咱们只管西行。”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那些家具
10: 用完就
9: 明明
10: 家里没有人，
9: 才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2: 悄悄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0: 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来，
1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2: 来，大家看，梁子、硕哥，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4: 哇，好浪漫！
1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6: 臭美。
16: 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2: 好主意，
17: 好主意，好主意，
12: 好主意。
18: 这是
1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16: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2: 咦，那你是什么？
23: 我是光盘。
2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那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练。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3: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7: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1: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10: 夏季高温多雨啊，水稻病虫害高发，用药不当呢就会容易减产。今天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邀请水稻专家赵英奎给大家讲一讲水稻病虫害的识别和科学绿色防治，帮助大家呢精准管护稻田，稳产增收。
11: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水产专家夏燕杰、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6: 乡村发现，
10: 畅通县域农产品产销对接，培育乡村数字流通主体，是夯实乡村产业发展基础、促进农户增收的重要路径。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30号，全国主营县域农副产品线上经销产地数字化供需对接的企业法人主体达25万户，同比增长18.6%。
11: 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发布了《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截至2025年底，全国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超过8800万亩。近10年，全国农业年用水量和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分别呢下降了5.7%和14.9%。
10: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中国乡村发展协会、乡村文化振兴工作委员会等相关机构，组织开展品牌乡村新案例展示交流活动，旨在发现和遴选一批在品牌乡村打造、运营转化方面成效显著、模式新颖、带动性强的创新案例，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1: 近日，吉林省图们江2026年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在吉林密江河大马哈国家级水产种子资源保护区举行。那本次呢放流活动向图们江一级支流密江河发放了马苏大马哈鱼6.8万尾。不仅呢持续增值图们江渔业资源，同时呢对于恢复马苏大马哈鱼种群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10: 为适应气候变化，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近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适应气候变化提升粮食生产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五方面重点任务，部署构建了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防灾减灾救灾体系。
11: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政府与农业农村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截止到2025年底，青海省累计输出各类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超430万吨，价值678亿元，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能力及综合效益显著提升，生态优势正在转化为高原农副业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优势。
10: 近日，陕西榆林建成全国第二条土豆米智能加工生产线，整条智能生产线正式投产后，可年产土豆米3000吨，项目年产值达1.5亿元，规模化深加工产能将就地消化海量本地马铃薯，打通沙地种薯智能加工特色主食完整产业链，有力推进马铃薯主粮化战略落地。
11: 记者了解到，为深耕山西非遗面食文化保护与活态传承，营造非遗面食消费新场景，2026非遗面食大会将于7月底8月初在山西省宿州市、吕梁市两地接续举办。那么，推动非遗面食向生活化、产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为山西省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0: 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提示大家有相关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1: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水产专家夏艳杰、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水稻专家赵英奎。大家呢有问题，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呢看到

0: 0431-8581-5799和0431-8581-57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拨热线电话。
1: 嗯，是的，大家有关于社保、医保、农业政策、土地政策的问题都可以咨询啊，大家随时打电话。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空线，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长春以外的朋友要加拨0431，加拨0431。大家现在呢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正在看直播的家人朋友，大家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
0: 嗯，
1: 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来看看交河的李女士。
0: 李女士您好。李女士，
1: 李女士电话接通了，请讲话。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啊，接通了，能听见吧？
1: 能听到，讲话。
0: 您说就行。
1: 您说呀。
2: 啊，我家那个五口人，两个小姑子，
1: 两个小姑子咋的了？
0: 李女士，您的电话信号不好吗？还是说听不到我们说话啊？咱们好像沟通有一点点。李女士，
2: 哎，你好。
1: 那您快讲啊，李女士。
0: 嗯，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2: 我家
0: 就行。
2: 我家是五口人。能听见不？
1: 能听到，您一直讲就可以了，李女士。不然的话，您反复说一句，就问我们能不能听到。
0: 嗯、
1: 我们一说能听到完，您又不讲话了。
0: 嗯嗯。
1: 您就讲就可以了 啊，
2: 啊。
1: 好嘞。
2: 哎，听见了啊。公公婆婆也去世了，加我老公也去世了。啊，我。
1: 李女士。啊，怎么了？
2: 啊，我儿子那个落到我的户口上了，我那个户口没到那个我婆婆那。
1: 嗯。
2: 现在就是说是那个村里给我整户消亡，你看这个合理不？
1: 您这五口人的土地都是谁的地呀？还是说原来不是？
2: 啊。我两个小姑子结婚了。
1: 跟你小姑子结不结婚没关系，这五个人分地的是说是你的公婆加上你丈夫和你的两个小姑子，他们五个人一起分的土地，是这个意思吗？
2: 啊，对。
1: 嗯，然后呢，这两个小姑子已经嫁人了。
2: 对。
1: 但是分得土地了，对不对？
2: 哎。
1: 嗯，那现在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这五个人的土地，这一个台账上不还有两个人在世吗？在世的两个人分别是你的两个小姑子，这种情况也不能认定为整户消亡啊。
2: 我这两个小姑子就是说是那个娘家给那个地给抽回去了，合计那边是野地了。
1: 那相当于你也不能叫五口人的地，是三口人的地，对不对？
2: 啊，那就是三口了啊。
1: 嗯，三口儿的土地，这三个人都去世了，那么肯定是整户消亡。
2: 哦。
1: 嗯。而且您刚才不也提到了吗？你的户籍，包括你孩子的户籍，都不在本村，对吧？
2: 对对对。
1: 嗯，那这种情况肯定是整户消亡的啊。
2: 但是就是我有的那个特权呐、啊，那个本啊。
1: 确权本确到谁的名下了？
2: 确权本有我儿子，我孙子。
1: 确权证登记除了你们三个之外，就原来的人都还有吗？
2: 原来的人都没有了。
0: 嗯，
1: 也就是说实际上在确权的时候这三个人就都已经去世了，是吗？
2: 对。
1: 然后就把这三个人
2: 确权的时候，就是确权的时候有我老公在，我老公今天就是说走了四年了。
1: 嗯，确权的时候您老公还在世，然后呢确权本登记的户主登记的是你老公是吗？
2: 对。
1: 然后再就是登记了你的名字，你儿子以及你孙子的名字，对吧？
2: 对对对。
1: 嗯，按照咱们现在的执行政策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说的这个整户消亡并不是以确权证为主，这个春啊、我们这个公屏上有一位幸运春天说了，说啊以确权证为主，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啊，我们是按照二轮的土地台账、土地承包合同来看，那按照这种情况来看， 咱们家是属于整户消亡，但是也得考虑到，像您说了，您的孩子是没分得土地吗？你都有孙子了，那你儿子没分到土地吗？还是在你们娘家那儿分的呀？
2: 我儿子，我儿子也没分到土地，因为我是，在娘家他们土地我也没分到。
0: 嗯，
2: 我现在就是说是婆家也没有，娘家也没有，我两头空，我在交河空瓜户也没有。现在我家里、就是、
1: 你娘家是哪儿的呀？
2: 我娘家是苏蕉乡。
1: 也是交河的吗？还是哪儿的？
2: 吉林市的那个，我不是，是那个苏兰。
1: 哦，好了，行了，舒兰的，舒兰的，好了啊、
0: 嗯，
1: 是这样的，李女士啊，咱们先说回您现在面对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像您丈夫的这个情况，他肯定是这户属于整户消亡，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第一点啊，我们清楚的。第二点，咱们说回来了，咱们说的这个，大家有认为说，那有孩子就不是整户消亡，那是我们要另行解决的，那是要另行解决的问题。然后咱们再去主张说，您的孩子什么原因没有分得土地，您什么原因没有分得土地，这是要另事儿另论的。
2: 啊，是。啊，另论的，那我回娘家是要土地。
1: 正常，我不知道您什么原因在娘家没有分得土地。
2: 是按照土地分的时候。
1: 分的时候怎么了、
2: 啊？
1: 你已经嫁人了。
2: 分的时候我已经就是说是嫁人了，
0: 嗯、
2: 但是我户口我没起。
1: 嗯
0: 嗯，
1: 您应该回您舒兰 啊去走土地仲裁去申请土地，因为并不能以您这个嫁人了，然后咱们就不在这块给您分地了，这是不合理的。听明白了吗？
2: 啊，你的意思还是回娘家？
1: 对，还有一个事儿，您做的也糊涂，就是这事儿我不理解。您看，您本身在娘家没有分到土地，为什么要把你儿子的户口落在你名下，而没有落在你丈夫名下呢？
2: 那是不是就是那个生孩子、生儿子那时候也没在那个本村，也没在。
1: 嗯，你们也不
2: 在
1: 村上生活啊？
0: 嗯，
1: 明白。
2: 啊，
1: 那行，那您现在您的土地应该回娘家去主张，然后至于您婆家这边他们的土地正常执行肯定属于我们的整户消亡。另外就是你们两个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哪儿确认了吗？
2: 我的那个身份那个确认在娘家了。现在
1: 你儿子呢？
2: 嗯，娘家说是现在没有集中地。
1: 是的，
0: 是、
1: 您儿子的身份确认在哪儿了？
2: 我儿子现在是在蛟河空挂户呢。
1: 在蛟河空挂户？你不是说他户口在你这儿吗？怎么又上蛟河空挂户去了？你户口不是在舒兰吗？
2: 是这个意思哈。
1: 哪个意思，李女士？
0: 李女士，这样啊，咱长话短说，因为线上还有其他的这个听众朋友在等待着哈。大概呢，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您就是表述清楚，就是您遇到的这个问题。您还有其他的问题？
2: 我跟我对象结完婚之后了哈，我的户口吧，就是在一直在娘家。
1: 是的，您的这部分我们听明白了。
0: 是的，不用再重复了。
1: 您刚才跟我说的是您儿子的户口落在您的那儿了，那么现在您儿子的户口您又说在蛟河空挂了，那他的户口到底在哪儿？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
2: 啊，他那在蛟河空挂户呢。
1: 挂在蛟河市里了。还是蛟河的这个农村呢？
2: 农村，
1: 那就还是在你们村上，是不是啊？在你丈夫的村上，
2: 啊、
1: 是这意思吗？
2: 不是在我丈夫那个村，我丈夫是上营的。
1: 那他挂哪去了？
2: 挂到蛟河天北了。
1: 那跟那儿就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会挂到那儿呢？
2: 那时候就说是在蛟河那个，那时候在蛟河完了就想常住你们那个。那个要那个不让我们在那住，说的要钱，完了就挣了，完了说那就把户口起到那边说空挂户吧，完了空挂户不给地。
1: 好了，李女士，那您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户口您落在那儿，实际上和当时达成了一定的这个协议，相当于，所以说你这个事儿，那咱们就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现在就说回，首先说回您婆家这边属于整户消亡，按现在的您说的内容来判定。另外，您的情况应该回娘家去主张土地。像您儿子的情况，他既不在你的娘家，也不在你的婆家，他属于在某地空挂。

0: 这种空挂呢是当时你们达成的某种默认协议，那现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如果他想迁回到您丈夫这儿这个村子，那也得看当地接不接收。我想跟您说的是，他得想办法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才有机会去申请后地或者是挑地啊。好嘞，跟您解释到这儿啊，李女士，咱们聊的时间比较长了，
1: 是啊，十多分钟哈，
0: 现在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等待，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1: 好，我们来看看扶余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那个我现在就是苞米淹了，淹了我现在想改那个大豆。我能报上大豆的补贴？
0: 那这事儿你得看看您村上能不能给您报上，大概率报不上了。这都啥时候了？
2: 那现在还没测量那啥更多。
0: 你们那儿报完了，应该正常都已经报完了。我不知道您所说的测量是指什么。
2: 就是谁家种多少还没测量呢？
0: 您现在，所以我刚才说了，应该问您村上来不来得及。
2: 啊，国家没有，
0: 这国家
1: 有
0: 啥呀？别大家上来啥都国家这个国家那个，
1: 这得跟村上联系。
0: 您村上掌握您实际情况，上报进度。原则上应该上报完了，但您具体可以问一下。
2: 哦。
0: 那行，
1: 那就这样。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啊。来看看8581-5700线上榆树的赵女士。
1: 赵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请讲。
3: 麻烦问一下呀，我是那个吉林榆树的，我属于是外嫁女，但是他呢，我的户口吧一直没有迁出。然后的时候98年嘛，然后的时候96年我就离婚了。但是我农村嘛有土地，有土地，然后这户口一直没有迁出。但是这次我们摸底调查的时候，他就没给我录入那个华农特。就我妈妈和爸爸都去世了，跟弟弟我们都是在当初的时候97年分地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台账。一个台账。然后的时候我就问村长，我说的那个这次华农特可别把我落下。完，他说的那个，你户口已经跟你弟弟户口分开了。那户口分开，我说你这次延包的话是以户口为主，还是以土地确权证还有那个97年台账为主啊？他就再没回我。但是这次华农特肯定没有我名字。完了，随后我就给会计打个电话，会计说6月30号已经那个封档了，就说的已经上报上去了。现在就说你想在网上填名字分地了，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您是说您分得土地了，但是户口不在？
3: 我有土地。
0: 户口不在。
3: 土地户口一直在村子里，一直没迁过，一直没动过。
0: 那您所说的花名册是啥呀？
3: 他们村里不摸底吗？网上报，然后都说报延包嘛。我们现在延包呢，现在。马上就是开户，
0: 我知道。所以刚才您说的，那您既然土地在，户籍在，您的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否在本村确认了呢？
3: 我确认了，19年2020年6月份，我在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政通啊，能查到我的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我5月26号的时候，我让我姨去上村里去问去。说村里现在开。那个成员大会2/3同意，就是把我们的外嫁女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全给取消了，不让参加延包。
1: 所以就是说，
0: 那您现在，
3: 说。
0: 我没明白你，所以说我其实没有懂您所说的，您现在当地登记的这个花名册要起到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像原则上您刚才提到了，您的土地在，户籍在，身份确认在，那么在延报的过程当中原则上不会有任何问题。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村上开会研究，您就把你们外家女所有人的土地说全都给收回，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因为他在你们在婆家不是没有分得土地吗？
3: 我没有，我没有土地，我还开个无地证明了，都寄到村里去了。
0: 所以我认为现在从政策上来看，您村上开的这个村民代表大会这样的处理方式是，肯定是有瑕疵的啊，肯定是有瑕疵的，因为你们在婆家没有分的土地，又而且你们所有的要件咱们说都符合延包的这个程序，那原则上不能通过说您所说开会就说给我们的土地收回就收回了，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我建议您现在可以到您乡里的经管

0: 我六月十五号去，我姨夫去看写个外嫁女。
1: 嗯。
0: 完了，那个六月二十六号，我姨夫又去看，说的别把我外女名字给落下。
2: 嗯。
0: 他把五月二十一号的姐姐，
2: 嗯，
0: 姐姐那栏给我姨夫看了，说的哎呀。你看看这栏，我姨夫就给我排过来，我姨夫说的不对呀。那我那回我看六月份的时候是写的外嫁女的，这个怎么又写姐姐了呢？
1: 什么叫写姐姐了？姐姐是啥意思啊？
0: 我弟弟是盐包，
1: 啊，
0: 我弟弟是那户主，
1: 嗯，
0: 我爸妈
1: 那标注您的身份吗？那不就是标注了您的身份吗？对不对？
0: 啊，
1: 所以说现在与赵女士，我认为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在这样来回传递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理解
2: 有
1: 误的地方。
2: 对，
1: 并不是像您理解那样，像您刚才提到你们的这个村上掌握的这个花名册上标注了，您是属于咱们说了跟户主属于是这种姐弟的关系。
2: 嗯，
1: 那以这样的标注，并不代表不让您延包啊。
0: 六月十五号，
1: 您不用跟我强调多少号。
2: 赵女士，您现在在这个当地吗？您在不在当地？自己的事儿吧，自己不要说让姨夫啊，怎么样，您自己还是应该在这个节骨眼上去看一看。
1: 对，就是理解，可能您在外地打工也好，或者什么的，但您现在既然想要这份土地，咱们为了保证自己的权益，别有什么咱们有罗乱，那您现在应该抓紧时间回到村上去亲自沟通一下，理解一下，这话是怎么传的，什么意思。
0: 我月底回去这么赶趟，因为我买
1: 你看
2: 月底了，现在这边着急呢。
1: 赵女士，这事儿谁也没办法给您出主意。你说郭亮跟你说，没事，你月底回来吧。万一你村上月底前把这事儿办完了呢？到时候你过来找我。你看郭亮，你让我月底回来的，你说我咋能跟你说？我都不知道您村上这个事儿的进度啊。
0: 对对对，
1: 你得问一下村上这事儿进度，
2: 抓紧嘛，抓紧，不要再让姨父啊或者外人的亲戚啊什么的，这个东西你总是三天两头让人去看，你自己事儿你得自己盯着点儿啊。
0: 好，
1: 对，还是亲自去看一下。但是初步给您刚才判断说啊，上面写无论是写您是外嫁女的身份，还是写您是姐姐的身份，我想这标注的是你跟户主的关系，和您在这个户内的这个咱们说了您的这个性质，它并不影响您的延包。像您刚才提到的几个要素是符合的啊。
2: 抓紧时间回来沟通啊，赵女士，如果再遇到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啊，再咨询。
0: 好，
2: 再见。
1: 好了，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
2: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张先生，公主岭张先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请讲。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哎，找一下赵英奎老师。
2: 哎，您说。
3: 哎，赵老师，我那个水稻啊准备做复析处理，要喷复析叶面肥，喷几次啊比较好？另外什么节点去喷？
4: 复析肥呀，
3: 对，
4: 这个你看那个你买那个复析肥不是一种，你看那个肥怎么说的，你就按照它怎么做就行。这个
3: 按那说明书上啊，
4: 按说明书上的。
3: 这里边好像也没太说清楚，它就叫进口云台螯合硒。
4: 那个这个东西吧，还是这个复析大米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那你这个他得有跟你签合同了，跟你订购啊。
3: 不是，我自己家有那么一亩多地。
4: 自己多地啊？
2: 一亩多地。
3: 一亩多地、
4: 那你就喷点就行，完了自己那个吃就行呗，就现在喷就行。
3: 现在刚要打包。
4: 对对，就可以。
3: 好，那谢谢了，谢谢赵老师。
2: 哎，那就这样。好，再见。
3: 喷几遍呢？忘问了。
2: 赵老师，一遍就行。
4: 喷一遍就可以了，喷多了也没有用。
3: 好，谢谢。
2: 哎，好，再见。
3: 谢谢了。
2: 我们看到了，现在0431-8581-5788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我们继续看看九台的胡先生。胡先生您好。
1: 胡先生。
5: 哎，
2: 请讲。
5: 我听着了，我耳朵有点背，我找郭亮给我解释一个问题。
2: 行，您说就行。您说就行。
5: 我们这小的有两户，全户消亡，消亡之后他们亲戚吧想动地跟村人签合同，把那租金都收上来是41000块钱。我问问这41000块钱，郭亮，我们全队虽然通过想分，咋个分法，怎么个比例？
1: 就是整户消亡的土地，然后你们小队已经收回了，收回之后又把它发包给原整户消亡的亲属。
5: 他亲属了，对，完了租金我们就收。

0: 收的是48万新米钱。
1: 嗯，这个钱正常，如果你们的这个承包地的话，咱们说收回了，得看一下这块地到底是你小队所有还是咱们村上所有，这是第一点。这并不是以机动地啊，咱说了机动地有的可能是你小队的，那么提留的款项咱们小队可以掌握，但是像您刚才提到的，这应该是承包地，那承包地应该是咱们是以村集体所有，那村集体所有原则上不能给你们小队成员分。
2: 嗯，
0: 姑娘，我这不是大队村，我这一个小队的承包那个资金。
1: 是的，我刚才跟您强调的是，您要考虑到它的原承包地的归属应该是村集体所有，它并不是以侧外地处理的，对不对？您说的是整户消亡的原有承包
0: 地
1: 呀、啊？
0: 这家人家
1: 对原有的承包地啊。
0: 啊，
1: 所以说咱们说这个承包地，
0: 父母都双亡了。
1: 是的，
0: 双亡之后，他儿子要租他的地，就租给他儿子跟他孙子了。他把租金都交给我们了，交给了完了之后，
1: 交给谁了？
0: 咱就去完、啊，
1: 交给谁了？
0: 交给我们村，我们小队了。我们小队完之后呢，交给这个管理站了。我们现在虽然要通过、昨天开完会要通过要分这个钱，看看有没有什么政策，我们直接分。是管理站有没有权分配，他有没有
1: 正常这个钱应该归乡监管站管理。如果这个地的属性是原来归你们小队的，那你们小队可以咱们想办法申请去提取一部分用于小队的公益建设，或者采取分红形式。但这个事儿您要按流程走，具体您还得到乡监管站问一问，并不是大家认为的说全部的我们拿来说一共40户人家一家分1000块钱，不是这个意思。
0: 啊，姑娘，我再问那个监管站有没有这个分配权？
1: 您所说的监管站的分配权指的是什么呢？
0: 就是他们县警们现在不要分，非得有什么项目，我们不是占地。
1: 是的，原则上刚才我不提到了吗？应该是用于你小队的公益事业。咱们说了，你们要修个小队的路啊，还说咱说安两个路灯啊，这就是咱乡监管站所说的项目，并不能像大家想的那样说，今天咱要是挣点钱，咱就一家分点；明天挣点钱，一家分点，不是这样的。那未来咱村上小队上，你说咱说要有这些要花钱的地方。地方让你们家在齐钱的时候，大家能往外掏吗？
2: 就是啊，不愿意是不是？
1: 这样的方式肯定是公平的啊。
0: 这小队做公益事业，能提取他这比例占多大？假如说提取点公益金、公积金，另外留多少又是比例数啊？
1: 这个事儿我真不掌握。明天有咱们葛老师在，明天咱让葛老师给您再说一说，好不好？
0: 好了，谢谢
1: 啊，没事，
2: 哎，好
1: 嘞，好，
2: 再见。
1: 明天咱们原则上葛家元老师应该在啊，像刚才这位朋友这问题比较细致了，看看是不是应该你们小队得有什么章程啊，咱们到底能提留多少，咱们这个数据还是要严谨一点给大家解答。来，抓紧时间看看线上的其他朋友。
2: 恭祝您的沈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请讲。
3: 我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呢和我父亲生活在一起，我和我父亲是两个畜生本，我父亲归我这很多年了，现在能不能合户？
2: 合户的问题哈。
1: 您重说一下怎么了？
3: 我父亲呢搁我这生活，就是我养我父亲，搁我这呢，但是呢我们俩吧，生病的时候是两个畜生本。我问一下能不能合户？
1: 您父亲也还在对吧？
3: 对呀。
1: 您现在这个合户啊，我们只能说提出申请，具体要在您延包的时候，您当地村上有延包的细则之后，再看能不能进行合并。因为大家现在都想通过这种合户来规避我们现在遇到的整户消亡的问题，那具体我们就要在延包的过程当中看能不能给大家进行合并。
3: 你看我俩都是经济组织成员，都是在一块儿。
1: 是的，理解。就是当时咱分地的时候是按照两个揪分的，两家分的嘛。现在可能咱考虑到，哎，我作为子女，我也在赡养老人。然后呢，大家实际上更多的还是想规避在下一轮延包期内，这老人要没了，土地咋办？理解。遇到和您一样的情况呢，有很多朋友，所以说大家都在等待最终的政策。原则上，我们分析判断是应该会有这样的相应政策的。当然，如果说我们要是没有这样的政策，肯定也不是针对沈先生您一个人，您邻居张先生还是邻居赵先生，他家也合不了，大家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那同样也是公平的，咱们再等一等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
1: 好嘞，不客气啊。
2: 好，再见。
1: 说到这儿，
2: 嗯，
1: 我们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熊木人生说了啊，还是要找这个葛老师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每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
2: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德惠的张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我第一轮土地跟我家孩子是在梨树分的。
2: 嗯，
4: 完了，我现在我因为我丈夫没了之后，我们分的土地期权本是我的，主户是我的名，我跟孩子俩。
2: 嗯，
4: 完了，现在我已经跟孩子俩嫁到德惠来了。
2: 嗯，
4: 完我给孩子户口都带到德惠来了。
2: 嗯，
4: 我们把户口起这儿。完了，这轮土地我们该给哪边要呢？
1: 在那
4: 这回
1: 在那边没有土地吗？
4: 啊，
1: 在原来那边没有土地，
2: 在原来那
4: 边
2: 是分的
4: 土
2: 地是吧？
1: 啊，
2: 对，
4: 我梨树有土地，
2: 嗯
4: 期权本和孩子期权本都在德惠，
2: 然后现在这个再婚之后就来到了德惠是吧？
4: 嗯，
2: 德惠分的土地了吗？
4: 哦，户口已经起到德惠了。
2: 嗯，
1: 那您在正常您的身份在哪儿确认的呀？
4: 我正常身份好像是在德惠这块给我确认的，我现在我问梨树了，他们确认一下没确认我，因为我户口起过来了。
2: 嗯，
1: 哦，那您现在得先看看，我们正常认为您这种情况原则上也应该在梨树，因为咱们现在土地肯定是原则上是不动的嘛，大的方向是要稳定的。你像您说，哎，那由于你再嫁人了，就把你梨树地调了，完了上德惠给你分地，德惠有没有地啊？拿啥给你分呢？所以说原则上应该您还是在梨树进行延保。
4: 啊，我在梨树进行延保。那就像我的，那我该怎么办呢？就像那个
1: 您所说的，您该怎么办？现在您应该现在我们正常之前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身份确认的时候，都给了大家一次选择的机会。您现在应该具体了解清楚你的身份到底在哪儿确认了。然后呢，如果您在德惠确认，没有在梨树确认上，但您在梨树的土地确权证上有您的名字，那么您现在应该跟梨树所在的村子联系。您说我现在的身份在这边确认，是否影响我的延包？先跟梨树确认好。
4: 啊，我跟梨树咨询了，但是梨树人那边咋，他们没动静的。他们四平地区跟咱们照咱们，长春地区这边晚。
2: 那也是建议您，就是说，最好是在梨树那边把这个身份确认上，是否可以确认？因为你的土地不是在那边吗？最好是身份和土地在一起，这是比较稳妥的嘛，张女士。所以您最
4: 好
2: 跟这个梨树那边联系一下啊。哎，好，再见。
4: 我跟他们联系了，他们那边没动静呢。
2: 那没动静也是咱这个申请自己的这个身份确认，跟他有没有动静没关系。
1: 现在是这样的，因为之前给过大家一个节点，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可能原来确认在那个婆家了，然后因为土地在娘家，我们就把婆家的放弃又确认在娘家，有个这样的时间节点。您现在要问您当地，首先第一件事儿是，如果我的身份不在梨树确认，是否影响我延包？如果他说不影响，那我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如果第二点说他要求你的身份要在，那么你应该报备上，你说我现在的身份不在，咱们什么时候要是补确认或者登记，需要我在德惠这边的村子是给我开无地证明啊，还是我在这边要操作放弃成员身份啊，把这个流程咱们就走清楚啊。
4: 那好了，谢谢啊。
2: 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在快手公屏上有位朋友想问赵英奎老师，和赵老师想问问水稻防止稻瘟病打什么药，打几次？那正好呢，今天我们的农事热点呢也邀请这个赵老师给大家来讲讲啊，就是现在这种高温多雨的天气下，如何去这个防止啊这个相关的啊一些水稻的疾病的发生，还有就是怎样去绿色防控啊。赵老师。
5: 好的。这个时间呢，今天不到那个80了，也是正是那个高温高湿的时候，这个水稻稻病也是水稻稻病的那个，就是在吉林省来说吧，也是高发期。这个从现在看呢，就是 这个时间呢，就是一个是要注意从，主要这个生产。

0: 看栽培条件。一般来说，越是咱们说施肥量越大，栽培的比较多，长得越嫩绿的，这样的稻子呢，这个愿意得病。再有的就是从本身稻子品种来说，抗病性差的，就是易感病的品种，因为有些东西品种啊，就是品质比较好的，品质比较好的，有些易感的品种，这个时候呢就更要关注它的那个稻病的发生。现在呢防治呢就是用那个市面上卖的药吧，就都可以，像稻纹灵啊什么那个三环唑啥的这些药，都可以。一般要是防治次数呢，在这个，开一般要是说有叶纹的时候，就是关注那个叶纹，有叶纹发生了，那么就随时的那个就打药；就没有叶纹发生，那么就在出穗前7到10天，应该七天左右吧，也就是现在这个基本上这个时间，因为现在咱们知道是7月25号前后，一般多数都应该开始出穗了啊，所以说这个时间就应该是，打药的时间了。
1: 还有呢，就是刚刚也有朋友啊，就说，像这个施肥呀、什么的，是不是在这个时节都是可以的？赵老师，
0: 施肥的话是咱们按照是水稻正常来说是底肥、镍肥和那个穗肥、月穗肥，和那个粒肥。应该穗肥应该在月穗肥吧，七月中旬，是中旬之初，7月10号前后吧。这个时间那个施那个这个月穗肥，这个时间施的话就稍微有点晚点，这个月穗肥，那么那个这个时间也可以看那个，看水稻的长相，如果长得比较旺的话，那就这个月穗肥呢就可以少施，甚至不施。如果瞅着那个已经瞅着脱肥了的话，那就应该及时的多施，适当的多施一点。这个时间施呢也来得及，反正也，
1: 好的，感谢赵老师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同时呢，大家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同时哈，也可以加入到微信群当中。很多人最近呢都在说眼睛干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这种问题，其实呢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严重的流失。现在不补足的话，叶黄素呢白内障、老花眼、眼底病就会发生加重。养眼护眼就吃百宝油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大品牌出口100多个国家。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了，买十盒送十盒，算下来一瓶呢只要33块钱，眼睛明亮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的三伏贴，电话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多项的实验权威证明呢，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含量呢是同类产品当中顶尖的，每天吃2片就能够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被誉为眼黄金。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百宝油品大品牌采用超低温冷冻提取了小分子叶黄素，吸收利用率是普通叶黄素的5倍，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2: 现在呢吉林地区专属大福利，百宝油品大品牌高含量叶黄素，买10盒送10盒，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啊，眼睛明亮一整年，多买呢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内外结合，夏天养眼就选它。打进电话呢还送同仁堂三伏贴，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听购热线大家记好，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松原的吴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吴先生掉线了啊。
2: 大家打进直播间耐心等待，别着急，85815788，85815700贡献。来接着看看下一位。
1: 榆树的范女士您好。
2: 范女士你好。
1: 范女士。 那同样哈，让我们的这个节目助理联系一下啊。那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在这个快手公屏上，有位朋友想问赵老师说，水稻啊，这个叶枯病应该用什么药比较好？
0: 那叶枯病这个。他就说这个不太明确，就是有枯，有白叶枯，有那个和那个叶枯枯萎病。那个白叶枯的话是一般，咱们这个人员很少发生，但是这几年也有，个别的也有。
1: 他的那个快手公屏上，他的问题是水稻底叶枯病打什么药啊？水稻底叶。啊，他是说的不是很清楚。
0: 啊，是底叶叶枯啊。如果是水稻底叶的叶枯，多数是啥呢？这个有的可能是有蚊枯病。蚊枯病那个有底叶有的枯烂。再一个呢，就是水稻就是脱肥，底叶呢也有那个枯黄的，就是属于脱肥，属于衰老性死亡，那个就不用管。那个就没啥问题。一般来说，要是说有叶有那个叶叶鞘上有那个病斑的。这属于叶枯病，达到那个防治那个枯，就是蚊枯病的药就可以。像金刚霉素啥的。如果这不是这个，就是光是一般的那种衰老性的那个退黄枯枯萎，完了就不用管那底叶。不就下边一个叶，或者就下边两个叶啊。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我们的赵老师哈。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松原的吴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2: 你好，吴先生。
3: 哎，你好。
1: 请讲，吴先生。
3: 哎，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政策，就是我这个政策是以后申请这个独生子女的补贴，这个是按我申请的日期算，还是按我的年龄算？
2: 按您年龄算，在您年满60周岁次月起。但如果您要是办晚了的话，前面的不予补发。
3: 哦，是这么事儿啊。
2: 对。
3: 那我现在我已经申请，我是儿子会申请，到现在也下不来。他现在就说这个政策，您说那个用什么审批这个呢？那你审批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2: 所以吴先生，您是什么时候申请的？
1: 吴先生
2: 咱在解决问题，
1: 对对对，
2: 不要带情绪。
1: 而且您那边这个电话信号吧，
2: 对，在您的声音特别空旷。咱们说问题。您是什么时候申请的？
3: 我这是3月份申请。
2: 今年3月份申请。您是几月份？您是哪年哪月生人？
3: 我是那个。
2: 啥也没
1: 听
2: 清，
1: 清楚
2: 吴先生，
1: 咱调整一下这个手机状态哈，信号不是很好。
3: 我66年4月份那啥，
1: 六六年四月份
2: 生人。然后现在还没有办理下来，您去问现在怎么回答的？
3: 他就说要审批呀。
2: 如果像您这种情况，那么您在您生日之月前就已申请，那么原则上您不用去担心您这个补发的问题，因为您在您生日之月之前已经提交申请。至于他的审批流程如果比较晚，那么如果耽误您的发放，他原则上应该给您补发。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咱只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给他提交申请就行，吴先生。
3: 就是按我六十周岁，
2: 我刚才给您解答过了。
1: 您到4月份的时候不就60周岁了吗？是吧？
2: 给您解答过了，不用去揪着这个事儿了啊。60周岁，好了，我们继续看看下一位。
1: 好，来看看这位榆树的范女士。范女士您好。
4: 喂，您好。
1: 哎，请讲。
4: 那个，我这是，我们家是我和老人生活在一起。完了之后呢，我们户口在一起。确权证确在一起。完了，那个村子老人去世之后呢，他是2018年确权。我们家老人是2023年没的。完了，他就给我认为是他给我，他就说我是整户消亡。但是呢，我去上那个我那个那档案馆调出那一户一档全是搁一起的，户主都改成我们家那人名了。
2: 然后呢，您拿出您调的这个档，然后怎么说？
4: 完了拿我那拿一副一打，我现在交那个经管站去了，他也没说，也没给我回复，也没啥的。嗯，
2: 所以说现在您看，您不是手里头有证据能够证明你们原始的档案是属于咱们在一个户上分得的土地，那么您现在要做的是，既然已提交，咱们再耐心等待一下乡里经管站给您最终的答复就可以了。乡里经管站并没有说您现在拿来的这个到档案馆调取的这个相关材料说我们不予认定，对不对？
1: 嗯，
2: 只不过说那我们这边对我这边要再去看一看啊。那我认为您提交的，按照您刚才提交的材料是可以证明原始你们就属于在一个承包户内，
1: 嗯，
2: 那么我们就理应不应该被确定为整户消亡。
4: 对呗，完了我那天就是
2: 咱们再耐心等一下吧啊。
4: 村上还说我是确权错误。
2: 嗯，
4: 那不可能。
2: 如果说这样，范女士存在确权错误，就是当时咱们的确是两个土地台账，但有的可能稀里糊涂的就给确到一个本上了，这种也存在。但您家属不属于，现在我没法给您判定，因为您刚才提到了，您到这个档案馆查到了底档，实际上你们是一个户，对不对？啊，所以说你也不用现在在意于村上怎么说，你说村上说我们属于确权错误，还是说乡里头此前说我们属于整户消亡，您现在拿出了证据证明我们属于原始的一个承包户，那接下来要证明你们不是一个承包户的事儿，理应由乡里经管站和村委会提供，您就不用在意了啊。
4: 那好了，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来继续看看大安的王先生。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1: 嗯，您说。
5: 我有个问题，也关于就是合户的问题。
1: 嗯，
5: 就是现在老人健在，1997年分地前吧，是一个承包合同。
1: 嗯，
5: 就是半途中历史原因分户了。
1: 嗯，
5: 但是想现在合户到村和乡上去问去，他们就告诉等，没有说没有政策。
2: 是的。
5: 我看这个问题怎么解
2: 决。并不是敷衍您，现在的确没有政策，刚才也有听众咨询，我们也给解答了。
1: 是的，
2: 现在正常咱们现在都要进行马上延包。
1: 嗯，
2: 然后呢很多人都为了说，哎，看到现在整户消亡遇到的这个现实情况，大家都想着说，那我趁老人活着的时候我赶紧把户合上。
1: 嗯，
2: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要再看具体的延包细则当中针对合户是否有相应的政策，如果给合咱们就都能合，如果不给合就都不能合，无论怎么执行都是公平的。
5: 现在还是没有这个政策。
2: 对，是的。
5: 但是当时出台的一些文件啥的，都说的挺好的。
2: 咱们现在我们所说省里大家看到的是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具体一线可能每个县都会有自己的实际情况，会不一样。
5: 那明白了。
2: 好嘞，咱们跟你说到这儿啊。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大家也不能把话说绝对啊。你看，有朋友说了啊，不给核就不公平。咱们现在并没有说不给核，但是原则上，如果说咱们大家如果说都不核，那么就是公平的，因为大家执行的是一个标准。如果今天执行的标准不一样，那我们可以说不公平。比如咱村上。说了这个给秦县家核了，不给郭亮家核，这叫不公平。但如果今天出台政策针对我们两个都符合的标准，你们就都可以办，都不符合都不能办，这就是公平的啊。
1: 对，因为之前的时候有这个听众朋友遇到过咨询过类似的这个问题，我们的这个回答呢也都是一样的哈。好，我们来看看这位榆树的张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2: 你好，张先生。
1: 你好，张先生。
6: 你好，主播。
1: 哎，请讲。
6: 我是这个情况，我父母在98年之前分离之前，我父母就归我们家了。
1: 嗯，
6: 完土地他让呢小弟呢给我父母单写的。
1: 嗯，
6: 我父母连宅基地都没有。
1: 嗯，然后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6: 这不是完我父母21年没了，现在我母亲先没的，我父亲后人没的，完了等我父亲死之后，完了说是整户消亡。
2: 他们原始的台账不是一起的吗？就他俩。
6: 不是台账，因为你听我讲，因为在分离之前，我父母就归我们家了。
1: 嗯。
6: 抓钱我自己抓，都是我自己抓的钱。
2: 嗯。
6: 我父母都抓，都在一块地上，完一小弟给台账给单写的。
2: 嗯，那您现在得去想办法举证啊！现在您刚才提到，
6: 你听我跟你聊啊。
1: 嗯。
6: 分离这些个人跟社员老百姓。都给我这个直接签字，那你手痒给我证明。
1: 嗯，
2: 您说完了，这回我可以说啦。
6: 啊，你说吧。
2: 嗯，首先你要证明的是，刚才您提到了，原来在咱们分地之前，您可能说您认为我跟父母已经生活，且派我作为代表去抓的阄，那么当时在原始台账登记的时候是如何登记的？这个事儿您要确认好。咱们说那时候可能在一家说就派儿子去抓阄了，但你们可能还是两个台账。这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所以说您现在要确定的是，当时台账登记时是如何登记的，这个事儿是至关重要的。且在我们2003-04年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你们是不是两个独立的承包合同、承包证？
6: 好，这个不就是让那个他给我单写这个契约。单写的台账，就因为我俩台账吗？
2: 嗯，那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不是两个呀？
6: 后来这不后我去全收，我都不知道啊，他偷我给去的。后来我找完又不，完了就没找回来吗？
2: 您看张先生，您看您只挑您自己认为您有理的地方说，我问您的事儿您是一概不答。刚才我不说了吗？你看包括公屏也不用说了，你看你当时分地时你咋不说呢？
1: 是啊，
2: 所以说按照现在。我们了解的情况，您现在的这个要素条件可以证明你们当时分地的时候是两个台账，所以说属于整户消亡，这是第一点，非常明晰的。但如果像您刚才提到了，您说我的村邻给我作证，我们一直都生活在一起或者怎么样的，那咱就得到下一步，我们到打官司的这一步或者到仲裁这一步，您可以提交您相应的证据，看看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是否采纳您的证据。听明白了吗？并不以您哎在一起跟老人生活我们就叫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张先生，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58-1579-858-1570。2018年的时候，咱们叫土地确权登记，也不是大家理解的合户啊，这是两个事儿。有的朋友说了，那怎么2018年要合还不给合？没有2018年要合不给合的这种说法，因为当时确权登记有登记在一起的，也的确有没有登记在一起的。现在我们来看，很多这种错误登记在一起的反倒或许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实际上原则上应该确权登记就是按照您原始的台账和合同，直接我们丈量面积之后把原来的人过渡到我们新的确权证上，这是最公平最合规的。那反倒是因为大家认为的说，哎，那给我们登记在一起了，后续就造成了大家认为的说，哎，我的登记证在一起但我的合同不在一起，到底是不是整户消亡的问题。
1: 好啊，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欢迎大家来观看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7: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8: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9: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

0: 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盛夏潮湿闷热，蚊虫烦扰。今天分享实用防蚊小知识：家中及时清理各种积水，减少蚊虫滋生；睡前关好纱窗；外出可使用合规格驱蚊用品；被蚊虫叮咬后不要抓挠，避免皮肤红肿发炎。愿夏日清爽安宁，无蚊虫烦扰。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中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0: 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9: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
15: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7: 你说咱爸

0: 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0: 对呀。
1: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0: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0: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4: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再次在音乐中到来，风从东方来，民族歌曲，民族东方的音乐风情，让我们在歌声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开场曲《小背篓》这首歌曲呢，也是在1990年的春晚上，还记得吗？宋祖英演唱了这首歌，从而使它迅速的流传开来。这首歌曲据说也是电视连续剧《婉君》当中的一首插曲，不过我是没有印象了。但是我相信，在这一时刻里，此时的民族因为好时光，经典老歌记忆当中，总有一首也是属于你的。

0: 五歌放羊，这其实呢说起来是一首汉族小调了。它流行的地域呢主要是在山西的晋西北，还有陕北、宁夏的东北及陇东和内蒙古的西部一带。那么这些地方呢，社会文化历史有着许多的共性的特征。那具体地域呢，也就是我国传统语境当中所说的这个塞上。哪是塞上呢？就是长城内外，而大多是属于方言划分当中的晋语区，因此说也就流传着相当数量的相同的文学或相同音乐主题的民歌。我们刚刚听过的五歌放羊正是其中之一。这首音乐是经过了民间艺人丁喜才的改编之后，由上海音乐学院的鞠秀芳老师在50年代在国际上唱红。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来听听吧，这是一首陕北的榆林小调，挂红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继续和你共享。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做到的是在音乐中跟着音乐去旅行的山西民歌的专题，还有今天啊，我们接连听到几首这个陕北的民歌，无论是山西还是陕北啊，还有内蒙古，都是在阴山山地、黄土高原、河套平原的交接地带，他们都具有着很强的文化交融性。那这种交融性呢，不仅仅啊表现在蒙汉两族的杂居混处，而且呢也是渗透在农耕、游牧这两种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习俗的诸多的细节当中，并且啊对这里的汉族民歌，比如说爬山调、还有慢汉调以及信天游、山曲、二人台、打坐腔，乃至于鄂尔多斯的短调、乌拉特的燕歌等等，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打坐腔呢，也是遍布于山西、陕北、内蒙古西部的二人台的坐唱形式。

有民间的小乐队伴奏，也有职业或半职业艺人的传承表演。在长期的歌唱实践当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比如说像打樱桃，还有我们刚刚听过的挂红灯，以及走西口，还有十对花、栽柳树，和我们即将听到的这曲打连城等等的一些经典的曲目。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民族音乐继续和您好客共享。童年的小摇车，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童年的小摇车让你想起了什么呢？童年还是妈妈，总归是一种温情吧。这是一首在20世纪的80年代广受欢迎的歌曲，具有着邓丽君式的曲风，作词是傅林老师，首唱者呢是程琳。想想看啊，童年的梦可不就像是天上的那一朵朵彩云吗？童年的岁月就好像我们心中一首首甜美的歌，每当唱起或听到这样的歌曲，那优美的旋律也常常会激起我们对童年美好的回忆。这是很早的时候，1982年，程琳在太平洋影音公司录制的专辑《童年小摇车》。有人形容这中国的第一代歌手程琳，形容这是一个极柔极柔的嗓子，她婉转地将人世间最美好的亲情悠悠地勾勒出来。这样的亲情呈现还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通过电波所传送的声声祝福，只有山歌敬亲人，歌里可否有你的心情，可否有你的音乐心情和歌声故事，风从东方来。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上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指导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8: 联想到游击队现在技术人员匮乏的实际情况，张松林主动向红胡子请缨，我和老于一起回营地吧。电器方面的知识呢，我原先多少了解过一点，回去之后呢也可以给老于打个下手，也能临时跟他请教一下电台具体该怎么用。你想学发报？红胡子兴奋地反问了一句，随即用力点头。我差点忘了你是国立中学的高材生了。好好好好，那就是你跟老吕陪老于回营地，小郑留下修好电台之后，你们就立刻带着电台赶过来。几名游击队骨干好像喝水呛到了气管，不约而同的大声咳嗽了起来。为了避免周黑炭被白胡子包围，游击队这回几乎将所有还能战斗的将士，包括一些轻伤号都拉了出来。如今留在营地内的只有重伤号和上不得战场的后勤人员，红胡子却安排刚刚加入队伍没几天的张松龄带着一名军统局特工去营地。万一这两个人心中有什么不良企图的话，可是不敢想象啊。红胡子回过头来狠狠地瞪了大伙一眼，随后从行李中取出了茶砖，一边亲手为客人烧制奶茶，一边很随意地向张松林询问，在黑石寨里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了？当把你派出去之后啊，就开始后悔了。周黑炭那家伙志向远大，保不准他会把你直接给扣下。还好他多少还顾着点江湖道义，没真的那么做，否则呀我就是拼着跟他翻脸也得把你给抢回来。他倒是没那么无聊。张松林听了这心里头暖烘烘的，笑了笑轻轻地摇头。但是此刻城里边的情况的确有点复杂。
19: 怎么个复杂法啊？
18: 红胡子没有回头，一边往茶壶里边放奶，一边信口追问。没等张松林回应，正在旁边等着喝茶的军统特工老于敏感地站起身来，笑着说道，
19: 你们先聊着啊，我去附近解个手，马上就回来。哎，于兄弟不必客气。哎，于大哥。
18: 红胡子和张松林先后出言拦阻，但是老于依旧借着解手的由头主动躲到了数十米之外。望着对方在寒风中踱步的身影，红胡子带着几分欣赏的口吻说道，
19: 这老于倒是个谨慎的人呐。
18: 张松林点了点头低声介绍， 都是铁血锄奸团的精锐，周黑炭能拿下黑石寨多亏了他们帮忙。以前我跟您提过的彭学文呢，是他们的头，这回因为拿下黑石寨有功，刚刚升了察北行政公署的专员，但是他却和周黑炭之间呢，关于如何安置黑狼帮问题起了隔阂。眼下周黑炭呢，已经接了晋绥军第211旅的橄榄枝，中统局的人日前也出现在黑石寨里，不知道具体打的什么主意。用尽量简短却尽可能精确的话，他将自己在黑石寨内听到看到和遭遇到的事情向红胡子做了个概括性的描述，后者听得直皱眉头，咬牙切齿了半晌，才叹息着回应：哎，这帮王八犊子甭看没本事对付日本鬼子，对付起自己人的时候手段多着呢。等修好了电台，你尽快送老于回去，你那位姓彭的朋友啊，恐怕已经被中统的人给盯上了，万一知道他派老于来帮咱们的忙，少不得要有一场大麻烦。没事，他现在估计啊已经是债多不愁了。想起彭学文此刻的尴尬处境，张松龄忍不住摇头苦笑。由于中统局和晋绥军方面的插手，周黑炭现在已经是彻底的自立门户，彭学文这个所谓的察北行政公署专员眼下手头既掌握不了黑石寨的钱粮，又没有半个士兵，实际地位与没升官之前差不多，甚至还没有当初做锄奸团长时来的自在。红胡子不像张松龄那样没心没肺，犹豫了一下医生说道：那咱们也不能拖累朋友，他三番五次帮咱们的忙，如今遇到了麻烦，咱们也不能站在旁边看他的笑话。这样吧，等修好了电台，你发报让他约出城来，我跟他偷偷见上一面，如果他这个人真的可交的话，说不定我有办法让他在这边站稳脚跟。张松龄一听啊，立刻是喜出望外，将身体向前凑了凑，迫不及待地追问：什么办法？您能让周黑炭？这话问了一半，他也觉得自己啊过于异想天开了。周黑炭率领黑狼帮加入晋绥军第211旅已经成为了定局，作为共产党游击队的队长，红胡子即便再有本事也不可能把手伸进晋绥军里头去，况且以周黑炭那官迷性格，也不可能放着晋绥军独立营的营长不做，转过头来再去接军统那边给的什么游击司令的委任状，除非红胡子

还能帮他从军统局那边争取到更好的条件。红胡子笑了笑，满脸的神秘。办法我正在想，但也不是没有任何头绪，可能需要很多人一起努力。最关键呢，还要看彭兄弟本人愿不愿意跟我交这个朋友。你先别急着打听，先去跟老于一道把电台修好了，剩下的事呢都交给我。等你们两个带着电台赶过来，估计我这边啊也将办法想得差不多了。不让帮过自己的人吃亏，这是红胡子做事的一贯原则。虽然他现在并没有能力给彭学文以补偿，但是既然他说了要想办法给，就一定会努力去做。对此张松龄一直深信不疑。虽然他跟红胡子交往的时间并没有多久，来自军统局的老于对张松龄的反应非常不解，在路上找了个跟后者单独相处的机会，低声的询问：你在读书的时候就加入共产党是吗？没有啊。张松龄被问得莫名其妙，侧转过头来诧异地看着老于的眼睛。彭学文没跟你说起过，当年我差一点就跟他一道去了南京了，之后啊受了汉奸的伏击，逃命的时候跟他走散了，才阴差阳错加入了老26路。关于自己和张松龄之间的过往，彭学文的确跟几个心腹手下都交代过，此刻再次被张松龄亲口证实，老于当然不会怀疑其中有假。想了想又继续追问道：那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在26路时啊，还是在山中养伤的时候啊？张松龄摇了摇头，回答得非常坦诚：没有啊。你怎么一直以为我是共产党呢？我根本就没加入，我对共产党的理念呢一点都不了解，怎么可能加入他们？况且26路当年跟共产党打得你死我活，怎么可能容忍队伍里有共产党人活动啊？倒是国民党，本来啊冯安邦师长呢说要领我入门的，后来这仗打得太忙，没等他腾出功夫来，我就已经住进了野战医院了，然后啊就跟大部队失散了。这个细节啊老于倒是第一次听说。想想张松龄在老26路军那飞机一般的升迁速度，有一个将军做他加入国民党的领路人也并非没有可能。然而这就让他愈发无法理解张松龄对红胡子的信任了。双方既没有共同的信仰，也没有共同的利益，甚至连彼此间的生活阅历也大相径庭。在他看来，像张松龄这种读过很多书，家底又算上丰盛的人，应该对红胡子不屑一顾才对，怎么会匆匆见了几次面就飞蛾扑火一般追随其左右呢？那为啥他说什么你都信呢？想想自己亲眼刚才所见游击队的形象，质问的话从老于的嘴里脱口而出。总计还不到一个连的兵力，其中还有不少是轻伤员，还说要帮彭专员在此地站稳脚跟呢，他拿什么帮啊？用嘴吹吗？手里没点真金白银，谁肯听他信口开河呀？原来你刚才听见了。张松龄终于是明白了对方在怀疑什么，忍不住摇头而笑：你这耳朵也真够灵的，离那么老远都能听见。哎，我这最初是搞电讯监听出身的，耳朵不灵能行吗？况且刚才你们两个说话声音那么大，我想听不见都不容易。军统老于被说得脸色一红，梗着脖子自辩：好在我刚才没说你们彭专员的坏话。
张松林笑了笑，没继续在被偷听的事情上纠缠。实话跟你说了吧，在见到红红的之前呢，我曾经跟很多共产党人打过交道，但没有任何一个让我对他像对红胡子这样佩服。至于加入游击队的事儿呢，也是因为这里的队长是红胡子，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殊的信仰。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对共产党那套理念依旧一无所知。这老于眨巴眨巴眼睛，不再说话了。他还是无法理解张松林的选择，但是他却隐隐感觉到一些东西，仿佛是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只要是将其捅破了，就能看清楚对面的全部。不但可以解释张松林为什么放着好好的中校军官不做，却跑到塞外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投奔共产党游击队，甚至连国民党最近一段时间在民间的声望被共产党越拉越远的原因都能揭示得一清二楚。但是这层窗户纸却坚韧无比，让他无论费多大力气捉摸，短时间内都无法将其参透。参不透是说明付出的努力还不够。作为军统局北平站内一名非常有上进心和责任心的骨干，书卷气很浓的老于相信自己早晚有一天能够亲手捅开这层薄薄的窗户纸。而在此之前，与共产党人做多角度全方位的接触就是必要的积累过程，其中包括深入到对方的基层，充分探索每一处细节。抱着深入了解未来对手的目的，老于在游击队的营地足足逗留了三天。到了第四天头上，才当着副大队长吕峰和张松林两个人的面，将原本破坏的就不十分严重的野战电台重新修好，并且手把手地指点张松林，以事先约定的简单商用密码向黑石站发送了第一串电波。这里是喇嘛沟游击队，我部以星夜驰援贵部，请介绍城外敌军情况。这里是国民革命军第211旅独立营，贵部驰援兵马已经到达城外，驻扎于大烟墩，敌军刚刚渡过大黄水，距离黑石站还有一天一夜路程，具体规模尚在侦查中。很快黑石寨便发回了响应电文，惹得电台周围看热闹的游击队员们爆发出一片欢呼。一边利落地收拾家事，老于一边大声介绍，电池啊还可以再用一段时间，如果找不到新的电池更换，可以尝试用精盐粉延长其使用寿命。哎呦，谢谢谢谢，太感谢了，真的太感谢了。副大队长吕峰高兴得连嘴巴都无法合拢了，握住了老于的手，感谢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一座完好的电台对游击队来说意义非常重大，通过它，游击队不仅仅可以及时与周黑炭部沟通，一道对付日本鬼子和白俄匪帮的联手反扑，更可以直接跟上级单位取得联系，听取上级的指导，并将这边的情况及时向上汇报。而在此之前呢，游击队跟上级军分区之间的联系则完全靠交通员骑马传递，非但要在途中消耗大量的时间，信件和交通员本身的安全也无法得到可靠的保证。既然这电台已经能用了，咱们赶紧带着他跟王队长会合吧。张松林不了解游击队先前的窘迫情况，所以心中的兴奋劲儿也没有其他人那么强，很快头脑就冷静了下来，把注意力又放回到眼下的战事当中。按道理呢，白俄土匪应该早就杀到黑石寨城下了，
这怎么拖到现在才过河啊？

王队长他们居然没进城，而是将队伍驻扎在了大烟墩附近，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啊？那边地势虽然高，四下里却没有什么遮挡，晚上风又那么冷，弟兄们日子肯定是非常难过的。听张松龄说的郑重，副队长吕峰也迅速从兴奋中回过神来，用力的点头，哎呀，的确啊，咱们得赶快赶过去，顺便带给王队长他们运一批炒米和肉干啊。其他留在营地内的后勤人员和伤员一听，赶紧开始帮忙做相关的准备。很快马车便被套好，物资补给和电台也被陆续装上车。副大队长吕峰叫过留守营地的游击队骨干，仔细叮嘱了一番，然后带着张松龄和老于下了山，再度风驰电掣般往黑石寨方向追了过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增加了2021年，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
12: 今年达8.28亿。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5: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4: 太极了，
7: 快上给你吃。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5: 救命啊！着火了！
20: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1: 爸爸，我想出去玩。
2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1: 想。
2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1: 那是为啥呀？
2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我是简单，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看不穿的是人心，看得穿的是人性。本期故事来源每晚一卷书。在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创作生涯当中，有这么一部特殊的作品，它就是笑面人。它没有悲惨世界的恢宏气势，也没有巴黎圣母院的悲情氛围，更因情节太过怪诞，一度不被读者所接受。然而200多年来，随着笑面人慢慢走进了大众，人们才惊觉低估了这本书。它看似在讲述勋爵之子变身笑面怪人的荒诞故事，却又将人性之阴暗、世道之悲凉全部倾注了其中。一部笑面人写尽了百年前的人性险恶。不要赌天意，不要猜人心，因为雨果早已说过，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主人公格温普兰本是勋爵的儿子，出身比较尊贵，但是由于勋爵得罪了国王詹姆士二世，他们一家人被迫流亡海外，异乡的生活清苦难熬。格温普兰的父亲受不住打击，不幸离世，心胸狭窄的国王不肯罢休，又将魔爪伸向了年仅2岁的格温普兰，以10英镑的价格把他偷偷卖给了人贩子。儿童贩子们惨无人道，用麻醉药摧毁格温普兰的记忆，让他忘记了真实身份，还拿利刃划开他的嘴巴，把他变成了一个嘴角裂到耳根、永远一副狂笑面容的畸形儿。而后他们带着格温普兰四处流浪，逼迫他用小丑的模样去卖艺，为自己赚来大把的金钱。就在格温普兰10岁那年，安妮女王上台，严厉地打击日渐猖狂的人口贩子。黑心的人贩子们为消灭罪证四处逃命，故意把格温普兰丢在荒无人烟的海岛，任其自生自灭。可怜的格温普兰只好顶着刺骨的寒风，忍着断肠饥饿，一步一滑地在雪地跋涉，寻找生路。在异常艰难的求生路上，他还从路边冻死的拾荒女人怀中救下一个名字叫蒂的夏夜女婴。直至天光放明，格温普兰走到脚底鲜血直流，他和盲女帝才遇上一个好心人叫于苏斯，幸得捡回了一条命。于苏斯是一个离群所居的江湖艺人，和一条孤狼作伴，四海为家。饱尝人间疾苦的他，被格温普兰救助女婴的善良行为所感动，更被他身上经受的可怕而遭遇惊得脊背发凉。他不由妄想和自己相依为命的狼朋友告诫道，你千万不要堕落成人，世人都道野兽凶，殊不知蛇再毒，狼再狠，也不曾对同伴露出獠牙。而有的人却能为满足一己之私，无视灵魂的审判，泯灭良知，做尽坏事，途尽人形，比禽兽还要卑劣几分。所以牛顿感叹，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这世间深渊有底，人心无量，不要奢求洞察人心，皮囊之下狼藉一片，更不要妄图窥探人性，他经不起任何的凝视和端详。

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命再好，

再厚也敌不过杜兴起。一晃十五年过去了，在于苏斯的照料下，格温普兰和盲女蒂慢慢的长大了。格温普兰因为怪异的相貌自卑沉郁，但是盲女蒂却能透过她丑陋的外表发现她的内在美。朝夕相处当中，格温普兰爱上了纯真的盲女蒂，与此同时呢，她也凭借一张滑稽的笑面脸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江湖艺人。哪怕是刚失去至亲的人，从刑场回来的刽子手，都知道只用花费一个铜子就能从格温普兰身上找到快乐。然而他在得到掌声的同时也被孤立了，集市上的其他杂耍艺人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有的人闯进剧场咒骂贺道彩，有的人散播谣言污蔑他是男巫，要求官府逮捕他，更有人指着格温普兰气呼呼地抽打自家漂亮女孩子，指桑骂槐道：“你们没有他那野兽似的笑脸真是可惜。”嫉妒是一剂毒药，任何人只要品尝过它的滋味，都免不了让心灵蒙尘，变得面目可憎，甚至连高高在上呼风唤雨的安妮女王也不例外。他在位多年，很少理会政事，一门心思的想陷害妹妹约瑟安娜公爵小姐，只因为妹妹比自己年轻漂亮，更讨人喜欢。有一天，女王的手下在海边捡到一个漂亮的漂流瓶，从而揭开了格温普兰勋爵后代的身世之谜。原来当年遗弃格温普兰的人贩子在逃亡的时候遭遇了海上风暴，在死之前良心发现的他们为其赎罪，在漂流瓶里写下格温普兰的真实身份。在得知消息之后，女王激动得浑身颤抖，她筹划着为格温普兰恢复爵位，并安排丑陋的他迎娶自己的妹妹。至于格温普兰能否胜任，妹妹是否同意，女王根本都不在乎，只要能目睹妹妹因嫁给畸形人受尽耻笑，他就会感到心满意足。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罗素的一句话，说嫉妒呢，可能是人的所有天性当中最不幸的一个了。人一旦醋意上头，就很容易对自己拥有的视而不见，即便坐拥山河，也会感受不到丝毫的快乐。人胜自己就记恨，人有损失就窃喜。书中人因嫉妒疯魔的可怕行为，在百年后的今天何尝不再上演。现实里总会有些人，他们碌碌无为平庸无知，却把别人的优秀和幸福视作原罪，恨你有笑你无，嫌你穷怕你富。有的人对陌生人的飞黄腾达羡慕崇拜，却无法容忍身边的人突然变好。人性中最扭曲的一面也莫过于此了。

情再多，得再多，都挡不住人心的贪婪。热衷玩乐的约瑟纳安娜公爵小姐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遭遇了女王的算计，继续游戏人间。为打发空虚，她故意撩拨格温普兰。尽管格温普兰深爱着王女帝，但是公爵小姐的表白仍然让她血气翻滚，浮想联翩。恰在此时，她又被女王的手下带进了皇宫，得知自己不再是亲近的把戏人，而是高贵的勋爵老爷。格温普兰几近陶醉，有了扬眉吐气、坐拥一切的快感。就在这时，女王的赐婚到了。公爵小姐得知自己玩弄的畸形人竟然成了未来的丈夫，她深感奇耻大辱，咆哮着将格温普兰赶出房间。格温普兰失望地转身离开，刚出大门就被女王带进了议会。她要求参与讨论女王丈夫增加10万英镑年俸的议案。格温普兰震惊于贵族阶层的穷奢极欲，她从普通人的立场出发，高声提出反对了意见。可是在座的议员们没人肯听，他们只管把格温普兰看作杂耍般的跳梁小丑，送上了阵阵的嘲笑与白眼。现实的打击让格温普兰从欲望的迷雾里清醒过来，原来自己即便改头换面，也始终挤不进那个所谓的上流社会。他悲愤交加地脱掉满身华服，去寻找真正的亲人于苏斯和盲女帝。可是于苏斯和盲女帝早已被女王的手下驱逐出城，不见了踪影。寻遍无果之后，格温普兰陷入了沉痛的自责。他本来可以拒绝踏入名利场，去任由欲望蔓延，半推半就地跳了进去。他误以为能收获爱情，结果丢了真心爱他的人，最终沦为他人的玩物。他既想戴上高贵的头衔，又要替劳苦大众发声，却没有料到活成别人眼里的笑话，成为了女王作贱妹妹的工具。刚开始，格温普兰貌似吃了一口金苹果，刚咽下去，吐出来的却是满嘴灰。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曾像格温普兰那样，得到的已经足够多了，但是仍加渴望占有更多。有了白玫瑰，惦记红玫瑰；有了钱和权，更要名和利。人生的悲哀往往就在于自以为守住了初心，却能在花花世界里肆意妄为。殊不知，欲望其实就像藤蔓，一旦有了滋生土壤，它就会疯狂地生长。贪心似野马，一朝摆脱缰绳，再难长空于手中。有句话说得特别的好，说蠢动着的欲望终究要在生活的风霜中凉下来。欲念如炭火，不冷却却把心灵烧焦，烦恼滋生。做了欲望囚徒的人，一辈子就得接受无止境的加码，就得遭受命运的反噬。故事的结尾，格温普兰终于在狼朋友的指引下，幸运地在一艘船上找到了家人。而不幸的是，盲女帝只剩最后一口气了。原来在格温普兰被女王手下带走之后，大家一度以为她遭

难死去，本就身体虚弱的帝经不起打击，一病不起，最终帝倒在了格文普兰的怀里，口吐鲜血，告别了人世。万念俱灰的格文普兰毅然投水，追随恋人而去。独留年迈的于苏斯冲着黝黑的夜空和翻滚的海水失声痛哭。旷世悲剧就此落幕，但是酿成惨剧的原因有命运的捉弄，更有深藏平静生活背后比暗夜还黑的人心，比迷局还要复杂的人性。人心难测，人性复杂，欲望、嫉妒、贪婪等人性才是导致命运不公的原罪。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成熟并不是看似懂事情，而是理解人性。当你见过莫测的人心，就不会再高估关系，等你看清了人性，也就不会再轻易的堕落沉沦。所以愿你我都挥开阴影，寻得见光明，看穿人性，走向成熟。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父母笨一些，孩子会更聪明。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父母越强势，孩子越懦弱。聪明的父母都知道对孩子适当的装傻。有一次我在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场面，颇有感触。我在一家服装店里挑选了一件衣服，刚准备去试衣间试穿，营业员对我说，请等一下，里面有个女士在试穿。一旁站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试衣间的女士出来之后，女孩立马走上前帮着妈妈整理衣服，摆好裙摆，而妈妈全程像个孩子一样任凭女孩摆弄。最后女孩把妈妈拉到镜子前说，妈妈你看，这件紫色的裙子很衬你的气质。妈妈在镜子前犹豫不决，女儿又说道，你看啊，这条裙子裙摆和腰身都很有设计感，显得你的腰细身材好。我听完女孩的话，不由得上前夸赞，小姑娘，你看起来只有十几岁，怎么这么懂穿衣搭配啊？女孩的妈妈开口了，我笨呀，我女儿啊是我们家的时尚达人，她从小就喜欢研究衣服，好多衣服啊都是她帮忙挑的。说完母女俩付款就走了，留下我在原地久久回味。一个刚刚迈入青春期的女孩，不仅能够和妈妈手挽着手一起逛街，还能够全程的欢声笑语，和谐默契，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突然想到妈妈嘴里的关键词，我笨呀。我见过太多与之相反的父母，他们或者是公司的高管，或是老师、律师、医生等等。从职业属性来看，这些父母确实属于智商比较高且受人尊敬的人群。可是正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自我评价以及社会经验充分的自信，导致他们热切地期望给孩子做榜样，为孩子做选择。虽然说这样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太过认同自己是唯一正确的、能干的，就会引发一个冲突，你的孩子是错误的、不能干的。比如当孩子遇到困难、遭受挫折，会来找父母倾诉，聪明的父母会大显身手，告诉孩子正确的做法，希望孩子能够通过自己的引导，不走弯路，成为天才。可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父母越是拔苗助长、求胜心切，孩子越是懵懂焦虑。因此，结果往往是孩子没有彻底的领悟，反而遭受二次打击。我都已经告诉你怎么做了，你怎么还是不会？我对你真是没有办法了。而聪明的父母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会暗示孩子，我很聪明，我教你的方法也是正确的，但是你很笨，学不会，这不是我的错，是你的错。如果孩子敏感一点，就会直接将父母的话理解成，我是一个笨小孩，我比不上爸爸妈妈。这样的后果是孩子自暴自弃，自甘堕落，遇到事情不敢求助于父母，因为害怕被父母批评羞辱。要知道，孩子成长的基础是自信。如果孩子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难以超越父母，他们就会感到绝望，继而放弃努力。如果父母不是那么能干，不那么聪明，不那么完美，不那么确信自己是权威的、正确的，那么孩子也就有了试错的机会。他们不会担心回家被指责或者被奚落，所以会有更多的勇气去追、去拼。因此做父母，我们不妨少一点聪明，多一点示弱。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

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父母的过度关心正在伤害着孩子。老话说得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为人父母，对孩子好像总有操不完的心，恨不得时刻掌握孩子的一举一动，好在孩子需要的时候能够及时出现，舍不得孩子吃苦受委屈，想把世界上最好的都给孩子，对孩子寄予厚望，希望能将孩子培养成人中龙凤。父母对孩子关心是正常的，但如果父母对孩子过度的关心，那么就可能会引起更多的问题。今天我就来说一说父母的过度关心将会给孩子带来哪些伤害。第一，削弱孩子的积极性。在生活中，父母的过度关心尤其表现在孩子的学习上。比如父母会经常问孩子，老师布置了哪些作业，作业写完了没有。除此之外，有的父母还会按照自己的想法给孩子安排补习班，布置各种额外的学习任务。而这种从不询问孩子感受的过度关心，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孩子的学习动力越来越差，磨蹭拖拉的现象也会越来越严重。这是因为父母的过度关心和关注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压力，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限制，失去了自己做主、自己安排的自由。在这样的状态下，孩子的自主性就会被消磨，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也就会大打折扣了。除了学习上，在生活、兴趣爱好上也是如此。当父母的关心超过了孩子承受能力之外时，就很容易破坏孩子做事的动力。因此，父母应该把主导权还给孩子，给孩子留出自由的成长空间，让孩子可以自己决定一些事情，这样才能够激发孩子内在的动力，从而学会对自己负责。第二，抑制孩子的生命力。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通病，总觉得孩子不懂事，喜欢把自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孩子，看不见孩子的真实需求和感受。比如孩子爱吃草莓，跟父母说想去水果店里买草莓吃，父母却认为苹果更有营养，于是就去水果店的时候故意不拿草莓，给孩子买了苹果。又比如孩子性格安静沉稳，喜欢在家里看书画画，

0: 却觉得多出门社交对于孩子是好的，于是经常在孩子看书的时候不顾孩子的感受，强行带孩子出门交朋友，结果孩子玩得并不愉快。类似这些行为，父母可能认为自己都是为了孩子好，是关心孩子的表现，殊不知孩子从父母的行为中感受到的是否定和忽视。他们会觉得爸爸妈妈不在乎自己的感受，也不倾听自己的想法，从而导致了孩子的自我价值感降低。要知道，父母认为对的事情不代表孩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父母觉得应该做的事不代表孩子就愿意做，更不代表孩子做了父母期待的事情之后就会觉得开心满足。总而言之，父母对孩子进行的所有教育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父母就算再爱孩子，再关心孩子，都要把握好分寸，给自己和孩子留出一个安全的距离。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发展的会更好，父母教育起来也会更加的得心应手。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过度爱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后台回复关键词过度的爱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父母的行为一直在影响着孩子。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可能有的家长会感到疑惑，父母的言行真的会对孩子有这么大的影响吗？柠檬就先来讲一个例子。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孩子，他还在读小学，却什么都要用名牌，非名牌不可。在学校中，他就喜欢和别人攀比。后来在深入地了解了他的家庭之后，柠檬发现了原因所在。原来这个孩子的妈妈是个特别注重名牌的人，平时喜欢买名牌衣服，并且经常把名牌之类的话挂在嘴边，还爱向别人炫耀自己的东西。久而久之，孩子听得多了，看得多了，就养成了什么都要名牌，还喜欢攀比的习惯。可见父母的行为对于孩子有多大影响。有相关调查显示，儿童行为有90%是来自父母的影响。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孩子的成长中一定是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的。著名哲学家洛克就曾表示，孩子生来就像没有痕迹的白板或柔软的蜡块，外界环境的影响逐渐地在这块白板

0: 上刻下五颜六色的痕迹。如果你有着好的言行，给予孩子好的榜样，那么你在孩子的心中刻下的痕迹都有着缤纷色彩。但是如果你给予孩子都是不良的榜样，那么你刻下的痕迹都是灰暗的色彩。父母是从孩子出生开始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人，随着孩子的不断成长，他会通过观察模仿身边的人来进行潜意识的自我学习，而此时与他们关系最近的父母则会成为他们最直接的模仿对象。他们把父母日常的言行看在眼。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 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之道，
12: 读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光武帝刘秀。这个刘秀当了皇上，东汉呢也就建立了。在东汉建立之初，

这个更始帝刘玄是占据洛阳，赤眉军占领长安。这还不算，全国呀，这个地方割据势力那是遍及大江南北，星罗棋布。当地有自己封小皇上的，有自己封王的，大大小小的势力好多呀，谁也不听谁的，不服我就跟你瞪眼睛，我就跟你干，你能把我怎么地？所以整个中华大地是处在四分五裂之中，统一全国的进程摆在刘秀的面前呢，这个任务那是十分的繁重。刘秀呢，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终于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伟大事业。由于咱们是评书快餐，咱们说一些大事儿，那小事儿咱们就简单的一略了之。下面呢，我就把刘秀建国以后统一天下的时间表向各位广的听众说清楚。25年10月，也就是公元25年的十月，这个刘秀带大兵是攻打洛阳，在强大的攻势下，洛阳城被破，刘玄就那更始帝被杀了，刘秀也为他哥哥报了仇了。那么刘秀的大兵也就占据了洛阳，一看这地方不错，他就问这邓禹，此地可称都否，能不能当皇都？这邓禹又骑着马在洛阳城绕了一圈，好，这地方比咱们那现在首都强多了啊，咱们呢就这个搬这儿来吧。好，搬家。哗，刘秀就由高邑把首都迁到了洛阳，也就定都在了洛阳。那么这个大汉朝是400年江山，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统一了全国，定都在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由汉高祖刘邦一直到第12帝，后来王莽篡位建立大新朝，这一段在长安这一段，这位西汉。那么恢复汉时，这个大汉朝江山重新的回到了老刘家，刘秀定都在洛阳，由这儿往后就为东汉。所以说这个大汉朝江山400年，有东汉西汉两汉之称，就是因首都而命名的。在公元26年，刘秀派出大兵在洛阳以东以及洛阳至长安的沿线，在这个地区进行大清剿啊。公元27年，赤眉军投降，汉军也就是刘秀的军队占领着长安。公元28年，消灭了东方的割据势力，自称为王的刘永。公元29年，消灭了河北地方势力彭宠和河西的窦融，最后这个窦融啊归顺了刘秀。公元30年，他又消灭了淮南割据势力自立为王的李宪，平定了关东地区。公元31年至36年，他消灭了西北的淮萧、西南的公孙述各部，北方的卢房王逃往匈奴。从公元22年起到公元36年消灭公孙述，刘秀在刀光剑影中拼杀了15年呢。在这15年中，他杀出了一个东汉帝国，杀出了一个统一的局面。刘秀死后，这个文武百官根据他一生的作为给他定的谥号是光武，这个光是光复汉时，光大汉业。

这个武是克定祸乱，安定天下。但是刘秀对战争造成的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口锐减的直接结果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啊，当战争结束之后，他不再谈论军旅方面的事情，而是把主要的精力用到了建设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问题上。首先，他减轻税赋，为了恢复被破坏的农村经济，在建武六年，也就是公元30年，他就下令实行30税1的田赋制度。每逢突发性的自然灾害，他就下了圣旨，减去百姓的税。第二就是解放奴婢。刘秀当上皇帝后，先后9次下圣旨颁布诏书，要求各地解放奴隶，要把他们放了，让他们回到农村去，回到田地间，促进农业发展，恢复社会经济。特别是他在这圣旨中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你们要一定知道，他们是人，咱们都是人。这道圣旨啊，确实对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还有，你像他实施的政策有停止武力，在刘秀当了33年皇帝当中，在他建国初的10几年的时间里，没有发动任何战争。刘秀啊，怕战争，别打，老百姓刚恢复生产，不容易啊，所以避免打仗。再就是强化皇权，加强中央集权。这个刘秀提高了尚书的权力，把原来地位较低的事务性的官员变为政务官，设置尚书台，掌管全国的政事，直接对皇帝负责。他限制3司，这3司就指太尉、司徒和司空的权力。他把这3司的权力给限制了，让他们各有执掌，各负其责，不可逾越。在你权力范围之内，你可以办事儿，说了算，不能超越你的权限以外的。那过去那3司、太尉、司徒、司空，那权力大了，这回啊，都给你规定成线儿，啊，你们好好在这线儿里边走，超出这线儿就不行，这就削弱了他们的权力，有时甚至把他们当成了备员，也就是个充数的而已。他在宫中呢，刘秀还设置了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职务，由这些宦官掌管传达皇帝的号令和诏书，阅览尚书进呈的文书。这样呢，尚书权高位低，三公是有职无权，宦官致贡驱使，大权便给予皇帝一身。但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虽说这个宦官只供驱使，供皇上使用，就像小跑腿的似的，但是他替皇上下令，替皇上阅览文件，替皇上颁布诏书，那实际的权力要大得多。这便为东汉中后期的宦官乱政埋下了祸根。还有刘秀就是实施了精简地方机构，削弱地方兵权，这些措施和政策呀，对国家都是非常有利的。那么对待功臣上，刘秀是怎么处理的呢？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在他的周围都会聚集着一批一同创帝业、打江山的功臣。这个开国皇帝啊，和这个开国元勋和开国这些将领之间往往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那不光是皇上和这些开国的将领们那关系复杂，咱就说现在要开个公司吧，开公司几个人哥几个咱们合伙开一个，你要团结一致，这公司挣了钱了，越挣钱越团结，哎，这公司就发展下去了。

后来又把那些异姓王跟他打天下的哥们儿个个的干掉了，以至于韩信三齐王在临死的时候发出来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毛陈亡的感慨。这些话也道尽了众多开国元勋的辛酸史。那么刘秀是靠着血与火的激烈征战创立帝业的，在这个创立帝业的过程中，一大批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将军，那是立下了赫赫的战功啊。那么这里边最著名的就是云台二十八将，他们就是邓禹、马成、吴汉、王良、贾复、陈俊、耿辩、杜臧、寇寻、傅俊、陈鹏、兼行、冯翊、王霸、朱佑、任光、纪尊、李忠、景丹、万修、盖彦、披童、姚起、刘植、耿纯、藏公、马武、刘荣等二十八人。那么这二十八人呢，那是人才济济啊，有的能杀惯战，有的做行仗算得到千里以外的胜负，天才的军事家，天才的勇将聚居一堂，怎么安排这些人呢？这天下也稳定了，刘秀这皇上也坐稳当了。哎，第一个站出来的是邓禹、邓仲华，就这军事站出来不是要官，是辞职。皇上，我呢南征北战的跟你这么多年，现在我不求别的，大汉江山也稳定了，臣就想回到家中，三晌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安安稳稳的过我百姓的日子，请陛下批准。又站起来十来多个，也都辞职。刘秀紧锁眉峰，心里琢磨这是怎么事儿。哦，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人辞职呢？原因非常简单，就因为西汉建初，刘邦斩杀异姓王啊，把那些功臣杀寒心了。这些故事百姓们知道，大臣们知道，功臣们知道，朕我知道。可真要是你们都回家，我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行，可你们跟我那么多年南征北战的，把脑袋刮的别的裤腰燕子上，这天下帮我打下来了，怎么的？朕于心不忍呢、啊、这是刘秀心里琢磨的，乐了。我说大伙不要着急啊，今天咱们好好喝一顿，这就喝上酒了。刘秀就告诉这些人，朕知道你们什么心思，怎么个想法，就怕的是狡兔死，良狗烹，敌国破，毛陈亡啊，你们不就这么想吗？我绝不那么办，你们该当王爷当王爷，该当侯爷当侯爷，回到你们的封地好好的治理你们的家园啊！如果你们要怕，说我这一代恐怕要对你们下手，你不用怕，朕对天起誓，如果你怕我的下一代对你们下手，朕呢偷偷的给你们写一道密旨，你们免死，带这道密旨回到家中藏起来，将来真要是我的后人想对你们不利或者对你们产生危险的话，你就把这道圣旨拿出来，你们不要多想。哎，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邓禹多奸呢、啊，提出来辞职的原因就是怕这个。现在刘秀说话了，你们该当侯当侯吧，立刻大封，这就噼里啪啦封了。不但封了，而且多多少少的，刘秀还把权力给了这些人。这里我要说，多多少少的，刘秀给他们的权力基本上都是一些小权力。你们就安心地好好的过日子，你们就吃喝玩乐，但是怕你们闲大劲儿了，是不是？再没啥事老睡觉，再把身板睡坏了怎么办呢？哎，给你点多少权力让你管。这些大臣们是高高兴兴的各回家园，所以刘秀的这些开国元勋

0: 没有一个闹事儿的。
1: 另外，刘秀跟这些开国元勋们在战争时期处得非常融合，感情非常好，和平时期依然如故，没什么事儿走动走动，互相的串串门，这个君臣往来格外的亲密。这些战功赫赫的将军们也非常敬佩刘秀，不光敬佩刘秀的人品，最主要刘秀他生活简朴，不是浮华，穿的衣服非常的朴素，而且呢吃的用的都非常的简陋，即便当了皇上了，吃饭的时候也是两菜一汤，除非有什么大宴了，哎，吃点，平日生活甚至一碟咸菜，因为刘秀深知百姓的疾苦啊。那么刘秀的后宫又是什么样子呢？他的夫人是谁？皇后是谁？这个我简单的交代两句。刘秀最初娶的妻子叫阴丽华，这个阴丽华是一个大族家的闺秀，长得非常漂亮，而且阴丽华是知书达理，美貌十分。在更始帝元年，也就是公元24年，这个刘秀就听说这阴丽华长得美，就主动的派人前去求婚。那么阴间呢也就答应了这桩婚姻，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那年刘秀是29岁。结婚以后啊，这个刘秀仍继续致力于反莽斗争，继续在打天下，扫平各地方势力。这时候有个真定王叫刘阳，这个刘阳也是一个皇族，也是西汉王朝皇族一脉。这个刘阳就聚兵10多万，准备自立为帝。刘秀呢就派人前去劝说，让这个刘阳归顺刘秀的队伍。这个刘阳分析了一下眼前的形势，知道我这点兵打肯定打不过刘秀，归顺吧心里又不太愿意。最后玩他想出个主意来，要跟刘秀通婚。我有一个外甥女儿叫郭圣通，至今未嫁，让我归顺呢可以，我得把我这外甥女儿嫁给刘秀，因为刘秀当了皇上了，哎，我们也能沾点光。为了顾全大局，刘秀就把这郭圣通娶到了家中。这郭圣通嫁给刘秀，他就生出了个男孩。这时节刘秀的原配夫人呢就是阴丽华没有生孩子，所以当刘秀当了皇帝后设立皇后，刘秀就认为这阴丽华是我先娶的，跟我俩刀光剑影的南征北战的不容易，我应该立她为后。可这阴丽华是十分懂事的一个女子啊，她就跟刘秀说，我现在还没孩子，这个郭圣通啊已经给你生了孩子，你应该立他为皇后，立郭圣通那孩子为太子，这样呢后宫才能稳妥。至于立不立什么皇后，我当不当这个皇后，我都没有什么意见。在阴丽华再三的推让下，刘秀就立了郭圣通为皇后，立郭圣通生的儿子为皇太子。那么郭圣通生这个儿子呢起名叫刘强，但是这个刘秀对这个阴丽华是念念不忘，非常的宠爱，但这就使这郭圣通这个郭皇后对这刘秀心里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出来了，你怎么的就宠爱他不宠爱我，我还给你生了儿子呢。所以成天这郭皇后是摔盆骂碗啊。哎，这时阴丽华怀孕了，一生生出个小子来，刘秀亲自给这儿子起了个名叫刘阳，封为东海王。这个郭圣通郭皇后一看阴丽华生出个儿子来，这就闹得没边儿了。刘秀一气之下说，你身为国母啊，你怎么这么闹啊，免去，就下了圣旨免去了郭圣通的皇后，立阴丽华为皇后。那么那个太子刘强一看母亲被免去皇后了，也很知趣，主动的要求 父亲，你把我的太子也免去吧。刘秀呢就答应了刘强的要求，免去了刘强太子之位，随后任命刘阳为太子。这个刘阳后来改名叫刘庄，这就是后来的汉明帝。公元56年，刘秀已经做了30多年的皇帝，他自以为功成业就，可以告慰天地祖宗了。2月的时候，他亲自到泰山举行了盛大的封禅大典，祭拜天地。4月份回到洛阳后，立刻诏令改元，把这一年改称为建武中元元年，以至纪念，以表示一年复始、万象更新之意。想不到第二年刘秀就去世了，时年63岁。下面我把刘秀的个人小档案向广大的听众们说一下。刘秀是属兔的，享年63岁，庙号为世祖，年号建武中元，母亲叫樊仙都。他的配偶是阴丽华和郭圣通，他的继位人是汉明帝刘庄。他最痛心的是哥哥被杀，他的谥号为光武，寝陵呢在元陵，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孟津。父亲叫刘钦，初婚的时候他29岁，子女共有11个儿子5个女儿。最得意的是昆阳之战，最不幸的是父亲去世，最擅长的是谋略。本讲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明帝刘庄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0: 你好，外卖。
1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2: 他王爷，你看看，
11: 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3: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4: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1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5: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0: 不忘初心为本，
1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1: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明帝刘庄。这个打天下不容易啊，这守天下也很不容易。这个汉明帝刘庄呢，是东汉的第二代君主。第一代刘秀历尽艰难，用勇武和智慧打下了天下，然后深思熟虑，用雄才和伟略治理天下。

是随着东汉政权的逐渐安定和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潜藏的社会矛盾也日益的暴露出来。另外呢，还有一些光武帝刘秀当初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比方说对待西域的问题处理不好，就可能会使汉匈之间的矛盾加深，而遭到匈奴人的攻击，也可能会陷入西域内部重重的矛盾之中。所以刘秀对西域采取了一味的怀柔政策，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这个位置传到了汉明帝，对于汉明帝刘庄来说，守住这个天下的确很难。他的父皇刘秀的光辉笼罩着整个社会，如果完全照搬父亲过去那一套，是不是真的能够应付得了已经变化的时代？针对各种矛盾及其种种变化，从哪里才能取得突破的拓展，稳定自己的统治，建设自己的王朝，应该怎样采取措施呢？应该说，汉明帝刘庄解答了历史给他提出的这些问题。那么在历史上，获奖他与其父光武帝刘秀并称誉之为建武永平之政，或把他和他的儿子张帝刘据并列称之为明章之治。这毫无疑问，他已经成为历史上颇有成就的守成之君。刘璋生于建武四年，也就是公元28年，他是五月份生的，他也是开国皇帝刘秀的第四个儿子，他的母亲叫阴丽华。生出那天呢，天空上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这孩子一生出来就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四方大脸，面色红润。这脸是红色的，就根据这红颜色，这刘秀一看高兴，这是帝王之相，红脸，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刘阳，阳光的阳。那么刘庄呢，是他做了太子之后改的名。刘庄小时候就聪明，聪明绝顶啊，10岁的时候那就晓通春秋，对其中的攻伐征战无不如数家珍。刘秀是非常喜欢这个儿子，就给儿子封了个东海王。那么刘庄渐渐长大了，帮助他父亲刘秀处理政务，在处理一些事件上，刘秀没有不满意的，处理得非常得当。而且刘庄的口碑也好，跟刘秀打天下那些功臣们、战将们、军士们没有不赞扬刘庄的，说这个孩子太好了，这个孩子将来一定能出息。说大伙一说好，做父亲的也高兴啊。那皇上啊，也跟咱们老百姓一样，你到谁家串门去，一进屋看人家那孩子在那儿玩呢，哎呀，这孩子太好了，真健康啊，这孩子长得，哎呀，这个长这模样，将来呀一定能出现。那做家长的谁听了谁不高兴啊？你要不信，把这话翻过来，一进屋，哎呀，这你孩子吗？这你孩子吗？怎么不像你的长的，好像对门长鞋的老王头啊，这身体，这身体能活多大岁数啊？顶多3年5年也就过去了。哎呀，这孩子是不是得什么狂犬病了？这脸怎么还焦黄的？够呛，我看你把这个棺材给他预备得了，受得了吗？你非得挨揍不可。大同小异，皇上和老百姓一个样。所以这些群臣们一夸这刘庄好，刘秀就高兴。这个时节，刘秀废了郭圣通皇后的位置，把郭圣通给废了。也废了郭圣通给他生的儿子刘强的太子之位，就立了阴丽华为皇后。阴丽华也就是刘庄的亲生母亲。那么刘秀呢，就立刘庄为太子。中元二年，也就是公元57年，光武帝刘秀去世，汉明帝刘庄继位，第二年改元，年号永平。这个时节的刘庄已经30岁了。开国之君刘秀之后，在东汉的历史上，这个年龄才做皇帝的只此一人。
刘庄登上九五之尊之后，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和政策，这些政策对社会的发展、汉朝的兴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说明帝刘庄一朝，那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是文化昌盛。那么汉明帝的这个皇后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这个马援字文渊，乃是扶凤茂陵人，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人。马援不仅是一代名将，更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也是当之无愧的智者。马援共计有三个女儿，在公元52年，13岁的马家三小姐被选入太子刘庄的宫中。刘庄当上了皇上，这马家三小姐就被立封为皇后。这个马皇后啊，可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女人。她当上皇后以后，她依然保持着勤奋、勤俭、质朴的作风。而且马皇后为人善良，特别善良。在当时啊，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的女儿贾氏，也被选入了宫中，也嫁给了刘庄，又封为贵人。而且呢，这个贾氏呢，还为这个刘庄生下了一个男孩，起名叫刘达。这个刘庄就封这刘达为皇太子。可这皇太子必须得到皇后那儿去抚养，所以啊，就把这刘据抱到了马皇后这儿。虽说不是自己亲生的，但是马皇后是尽心的抚养和培育，这母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好，那真像亲母子一样。这个马皇后德才貌俱全，虽不干涉朝政，但对一些事情那是明断有理，心里非常清楚。就连这刘庄皇帝都对他十分的佩服，有时候皇上在前朝，也就是金銮殿上解决不了的事儿，回到后屋他捣鼓，皇上跟老百姓一样，外边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进屋回到家中就捣鼓，跟自己老婆念叨，哎，皇上宰相泥瓦匠进澡堂脱光了都一个样，这句话一点不假。这个刘庄就捣鼓，马皇后就给出主意，就分析这些事儿，分析的十分正确。哎呀，使刘庄顿开茅塞，明白了。所以渐渐的，刘庄有什么事儿，大事小事儿，朝中事儿，赶紧回到内宫跟自己家老娘们商量。马皇后就给出主意，有的听众说那主意是不是像慈禧什么的那骚吧主意，不是，一碗水端平啊，功名是非啊。这个刘庄堪称为严彻之君，用法是极度的严，一点情面都不讲。别看他是个明君，他也比较残酷。这个大臣王公因为一点小事要犯到他手中，那是引经拉典，动用大法律，动用酷刑来处置。这样就在明帝的时期有不少冤狱，这些冤狱被这马皇后知道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劝说刘庄不能用法过严，这样容易引起造反。在马皇后的主持下，平冤昭雪不少人，平了冤狱多少，所以大臣也好，老百姓也好，对这个马皇后是非常的敬佩，觉得这样的女人做一国之母完全够。由于马皇后的贤惠、明智，判断事物准确，大伙有口皆碑。那么这皇上刘庄，哎，有什么事儿都跟马皇后商量了。比方说边境的问题，这件事儿啊，使刘庄非常苦恼。
因为什么呢？直到光武帝刘秀死了之后，这个边疆

0: 江四外，特别北方匈奴人蠢蠢欲动啊，这个边境的战事又起来了。刘庄就跟马皇后商量怎么办，你看这事儿，马皇后就告诉他恩威并重，一起来，第一要跟他讲和，第二要打他，这些人不打他，他早晚是祸根。刘庄就四外派兵啊，是一鼓作气大获全胜，使这四外的彝族部落个个都服了。行了，这时候马皇后又告诉他们是被打服的，心里还不服怎么办，用恩给他们。所以刘庄又派人给送粮食送布匹，赐给他们东西。哎呀，这回可服了，行了，咱别闹了，统统的不闹了，没啥意思了，咱们跟大汉还是和好吧。所以啊，明帝时期这四外的边境还是很平安的。单说这一天，也就是永平七年公元64年的一天晚上，这个汉明帝刘庄晚上在南宫睡觉，在半夜子时的时候啊，他做了个梦，他梦见了一个身高丈六、头顶放光的金人，就由那西方腾云驾雾的飞来，就在这宫殿的前后啊，哗开始绕圈，整个这宫殿金碧辉煌啊，这天空上是五彩缤纷，道道彩虹。偏巧啊，根鼓楼子上打根鼓点，梆，这钟声把刘庄惊醒了。明帝刘庄一醒来，哎呀，方才做了这么个梦，西方来了个金人，围了宫廷之绕。第二天早朝的时候，他把大臣呢都叫到一起，昨天晚上朕做一梦，西方来一金人，这个梦是这么回事，请大家给我圆圆梦，这是什么意思。这时候站出一个大臣来，此人是博士傅毅，上前跪倒，回禀万岁，臣听说西方有神，人们称他为佛，好像您似乎梦到的是佛，这佛能救万物，普度众生，如果有了佛，万民皆大欢喜，朝廷代代平安。所以啊，这是佛要驾临咱们大汉朝啊。这汉明帝听完了，捋捋胡须，信以为真，立刻就派了两名大臣，一个叫蔡晴，一个叫秦景，带领100多人呢，干什么呢？出使西域，到西域去拜求佛经佛法，请佛来到大汉朝。这一切准备完毕了，这个蔡晴和这个秦景两个人带领这队伍就上了路了，说奔西域哪儿啊，走吧，西天去取经，这万里征途啊。这就来到了大知识国，这个大知识国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到中亚一带，这个地方当初是大知识国呀。这就在这个地方找开这佛了，一看遍地都是庙宇，哎呀，这确实是个佛国呀，啊！不过上哪儿找这活佛呢？偏巧就在一座大庙里碰到了印度的高僧，一个叫舍摩腾，一个叫竺法兰。这两位高僧那可以说是当世的活佛呀，就对这汉朝的使臣讲开了佛经，讲开了佛的真理。这两位使臣听的是五服投地，就跟这两位高僧说，能不能您带了经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带着这佛像到我们大汉国去见我们的皇上，我们要把您佛学的理论方方面面推广到汉朝，所以请二位高僧法度无边，普度众生，前往大汉。两位高僧就点头了，好吧，那咱们就上路。这就找来十几匹白马，驮着经书经卷，驮着这佛像，这就在永平十年，也就是公元67年，来到了大汉朝，进了首都洛阳，见到了刘庄皇帝。汉明帝刘庄见到了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又听二位高僧谈的佛经，那是心里头极其的佩服，立刻盛情款待。在68年，明帝下令就在洛阳的西雍门外3里御道北兴建僧院，盖了一座大寺，为了纪念这个白马，把这经文经卷佛像驮来的，就起名叫白马寺。这个白马寺它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方正式创建的第一座寺院，他也是中国第一个汉人和尚在这里受戒，他被佛教称之为义源和祖庭，就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他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促进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和发展各国人民的友谊，那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汉明帝刘庄就下了圣旨，要在大汉国内推广佛法，用佛教来治理这个国家，把佛教的思想要深入到民间。这个佛讲究善呢，那么刘庄在治理国家上有一些的手段上是不是善呢？不是。前段我提到了刘庄是个严正的皇帝呀，没说吗？不犯到他手没什么毛病，一旦要犯到他手，那是绝不饶你。所以在刘庄时期有很多冤狱，但是好在他有个贤内助，就那马皇后救了不少人呢。这个刘庄对这个官吏呀，真要是有了毛病，他是绝不饶。不光是地方的官吏，朝中的文武大臣，那官位极品的在他手里，他杀了不少。有一个尚书就因为写错了一个字儿，被这刘庄发现了。这刘庄就拿了那个拐杖，噼着啪着噼着啪着把这尚书一顿揍，打的这个尚书啊都受不了了，钻到床底下。这时候刘庄还拿这个拐杖打这个床，大声的喊：你给我快滚出来，滚出来，要不然我就把床抬起来揍你。这个大臣在床底下受不了了，颤巍巍的说：天子穆穆，诸侯惶惶，未闻人君倚杖击狼。我没听说过皇上拿个拐杖这么打个大臣。哎，这明帝一听一看，你还会说顺口溜，你是唱快板出身吧？好在有不少大臣呢跪下求饶，这刘庄才把这尚书给饶了。那尚书啊位极人臣呢，而且很多大量的高级官员都被他处死了。据历史上记载，明帝朝下狱而死的高级官员有护羌校尉窦林、凌乡侯梁松、司隶校尉郭霸和王康、河南侯尹薛昭、司徒邢牧、魏马都尉韩光、大司空朱福等8人。这8个哪个都是高官。那么对于功臣和元勋的子孙后代，这个明帝也是极力的控制和打击。你比方说云台28将，这云台28将老一辈都死了，剩小一辈的。这小一辈的要犯到刘庄手，那就是一个字儿揍。 好在念七先父有一道密旨在他们手中，没有处死，这就给很大的面子了。所以这云台二十八将这些家人这些子弟们见着皇上直哆嗦呀。但是这种严的统治方略给带来的消极后果和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朝中上下群臣个个岌岌可危，终日惶惶，哎呀，每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所以这个时候满朝文武人们都向往着宽厚的统治。在永平十七年，也就是公元47年的正月的一天，明帝刘庄做了个梦，他梦见了先帝刘秀、太后阴丽华由他远方欢笑着向自己走来。刘秀向他招手，明帝刘庄醒来后回想起梦境是涕泪横流。第二天他带领文武百官前去庙中祭祖。第二年的8月，刘庄驾崩，终年48岁。刘庄死后，太子刘达继位，就是汉章帝。下面我把刘庄的个人小档案向大家说一下。刘庄是属鼠的，享年48岁，他的庙号显宗，年号为永平，他母亲是阴丽华，他的皇后是马皇后，他的继位人是汉章帝刘达。他最失意的是大臣们反对他的严彻之政。他生于汉建武4年，他的谥号为明皇帝，他的寝陵贤解陵就在今天的河南洛阳。他的父亲是刘秀，他的配偶是马氏，他共有子女9个儿子，最得意的是册封马皇后，最不幸的是英年早逝，最擅长的是动用刑法。我们下一章讲章帝刘达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0: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呀。刘介，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2: 电费翻倍的交，
13: 每年的年多好，
14: 又晚又
15: 明明家里没有人，
1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7: 现在
16: 烧的
17: 家用耗费
16: 消耗着大量，
1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1: 咦，那你是什么？
22: 我是光盘。
2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

0: 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看，梁子，硕哥，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6: 臭美。
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5: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章帝刘达。这个汉章帝刘达是汉明帝刘庄的第五个儿子，在四岁的时候啊，他就被立为太子。在公元75年，汉明帝刘庄病逝后，他就登基当了皇上。那年呢，19岁。他在位13年，这13年的政治生涯，汉章帝刘达完成了东汉政治的两个过渡。第一个，使东汉皇朝达到了极强的时代，极富裕的时代。第二个，就是使东汉统治由此走向衰落。在咱们中国有句古语，叫久盛必衰，衰久必盛。易经上有一句话叫太过者损之。这个似乎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一条

规律。但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种极盛而衰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它与统治者本身的素质具有怎样的关系？如何咱们去看待历史，又怎样去面对现实？对汉章帝刘达做一个实体的解剖，或许可以让我们从中悟到一些历史的真谛。在汉明帝时期，这个明帝执政近似乎残酷，只要你犯我手了，我就绝饶不了你。这个我在前一章已经说到了。所以说明帝时期是大开杀戒，什么祸灭九族的事儿是时有发生，这个大臣稍微做一点不对，立刻就有灭顶之灾。所以这个满朝文武大臣呢，成天是如履薄冰，提心吊胆，哆里哆嗦，心惊肉跳。你这日子怎么过？你说。所以说这个大臣们就盼了有个宽宏仁慈的皇上来给咱们当领导。哎，这个明帝刘庄死了，他儿子刘达继位。这个刘达是个什么样的皇上呢？这个刘达呀，非常的仁慈，非常的宽容。当了几天皇上，大臣们就看出来了，哎呀，咱们这皇上仁慈，就上表上折子，就把以前的冤狱冤枉案都报上去了。这是先帝判的，死了那么多人，现在您是皇上，您看怎么办？放，一句话，放，哗，解放了好多人呢。哎呀，大臣们一看这皇上行啊，又往上上折子。现在老百姓的税比较多，怎么办？减，哗，减，又往上上折子。我们大臣的工资低，怎么办？涨，哗，涨上去了。你就听，没别的动静，就是哗哗哗哗哗，就这几哗哗，就说明这个刘达这皇上啊，非常的宽容，对钱财视如粪土。大臣们有点功了，立刻就给奖金；那儿受灾了，立刻就给拨款。所以说，非常仁慈宽宏的皇上，这是一点不假，这个在史书上都有记载。那么这个刘达这个心慈到什么程度，各位听众你都不相信。有一年呢，他微服私访，没什么事儿，他带领几个侍卫官说，咱们几个溜达溜达，到这京郊看一看啊，看看这老百姓到底怎么生活呢，就咱们几个知道啊，不许传出去。哎，侍卫官带好家伙事儿，这个刘达穿上了百姓的服装，就打皇宫溜达出来了。这就来到京郊，就到村子里边来了。哎呀，他一看这老百姓这小孩啊，这都没裤子穿呢，这怎么事儿？这是，这老百姓挺可怜呢。他往前走，他就告诉这侍卫官，马上命人立刻给我拉布来啊，给这村里这孩子都给他做上裤子。这侍卫官心里琢磨，当地的小孩不穿裤子，这是个风俗，那是为了方便这小孩连拉带尿的，是吧？反正你做皇上你也不懂，反正咱们也别说，你说给布咱们就给布吧。哎，就除了这村了，来到了田间，也该着这个村有个叫大毛驴子的，这小子种地，他外号叫大毛驴子。他弄两个毛驴子拉这个犁铮，在这地里耕地，这驴也累了，这个大毛驴子就拿这个鞭子啪啪打这个驴，快刀啪啪架架啪，结果就被张帝看住了。这个张帝刘达一看，

是皇上跟我要粮，我拿什么给他呀？啊，你交啊。这行行行行，这个张帝刘达一挥手，这边上侍卫官就要伸手，慢行。哎，这就回来了，回到皇宫，谁做梦都想不到，这张帝刘达下了一道圣旨。给谁下圣旨啊？哎，就给那种地那大毛驴子，告诉那王大毛驴子，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打驴了，朕免去你3年交皇粮。这是一道圣旨。第二条，让这王大毛驴子去给全村的人喂驴，从今以后就是专门喂驴，至于工钱由当地政府发给。你说这皇上多热闹吧，就看人打毛驴子他心疼的，就特意下了圣旨。说这个史书上有记载吗？这个是在民间的传说，通过这个故事足以见得这张帝刘达是个心太软之人呢。他不但对百姓心太软，对大臣们心太软，对后宫他都心太软。要说人呐，太仁慈过度了就不好了。这个张帝刘达的正宫娘娘姓窦，窦氏。这个窦氏可大有来历，她乃是窦洵之女，也是窦融的曾孙女。这个窦融啊，当初跟刘秀，也就是东汉的开国皇帝，打过天下，战功显赫，所以这个老窦家是非常有根基，大户人家。那么这个张帝刘达还有两个偏妃，也就是两个贵人，一个姓宋，宋贵人，一个姓梁，梁贵人。这个皇后窦氏那是一手遮天呢、而且一瞪眼珠子，这个张帝刘达还有点害怕，也说不上怎么事儿。这个娘娘不好惹，让你皇上到哪个屋睡觉去你就到哪个屋睡觉去，否则我就作我就闹。这刘达见着这窦皇后啊，都有点心惊肉跳的，所以怎么办呢？就得哄，就娘娘长娘娘短，娘娘要不在家我就傻眼。哎，就这样。但是这个皇后窦氏直打嫁给汉章帝刘达，他就没生小孩，男孩女孩没一孩，没吃到鸡蛋蘸麻盐，这怎么事啊？这我有病，我不能有病，你看我这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肯定是皇上你有病。这就请来不少医生给皇上看。哎呀，你是没能为呀你呀，啊，你让我生不出孩子啊，就是你的毛病，是你是你啊，就是你。这窦氏又作上了，我的皇后啊，我没病，我这挺好的，你看你长得像肉干似的，能没病吗？肯定有病，得大补。这就给这刘达补上了，这家补的把个张帝刘达补的俩眼直冒光啊。可他这怎么冒光？那皇后窦氏就是没生，窦氏没生，这汉章帝刘达不有俩贵人有俩偏妃吗？哎，这俩偏妃都生了，而且两个人都生了男孩。哎，这家把窦氏给气的，哎呀，这补错地方了，怎么都补那儿去了呢？这才明白，窦氏明白了自己有病，不是皇上有病。那么这个两个贵人呢，都给这刘达生的男孩，宋贵人生了个小子，梁贵人也生了个小子。刘达就给这两个儿子起了名字，宋贵人生那个男孩起名叫刘庆，梁贵人生那个男孩起名叫刘兆。那这两个男孩得立个太子啊，就立刘庆为太子。这一立的太子啊，就得把这个刘庆由他亲生母亲宋贵人那儿拿走，拿到皇后窦氏那儿去给养着。哎呀，这把孩子抱过来了，抱过来3天，这孩子一哭一闹，还尿了窦氏一身，把窦氏气坏了。这什么孩子？这是啊？这什么男孩？这咋还会尿尿呢？这什么？

0: 太子，抱回去，不要了。
1: 不要了。刘达听说来了，不对呀，娘娘啊，那是太子，那得你得养着，将来他当皇上，你才能当皇太后。
0: 不要，这刘庆不好
2: 啊，在我这怀里头不是撒尿就是放屁，好悬拉我一身，这太不干净，我得找一个干净的。我看呐，把那刘庆废了，立那刘肇为太子，他不是梁贵人生的吗？
1: 哎呦呦呦呦，这可不行，我的皇后啊，这立太子废太子之事啊，那得经过朝臣们同意。
2: 朝臣是个屁呀！啊，就得我同意，就代表了朝臣，要不然我就作。哎呀，我的天儿哎！哎呀，我的地儿哎！我跟你没完，要生气儿哎！
1: 哎，这就作上了，把个汉章的刘达作的一点办法没有了，就跟大臣们商量，废刘庆，立刘肇。好顿商量，大臣们同意了，就废掉了刘庆。这回又在梁贵人那儿把那刘肇抱过来了。
2: 这一抱过来，这皇后窦氏挺高兴。哎呀，你看这孩子长得啊，你看这才叫孩子呢，你看这孩子都有脑袋，那这不废话吗？
1: 反总而言之吧，这个窦氏要看你不顺眼，那就跟你翻脸。
2: 这个刘肇就养在窦氏这儿，
1: 可有一点呢，他不让这梁贵人，就刘肇的亲生母亲来见这孩子，而且挤压打拍挤折腾，梁贵人忧郁成疾而死。
2: 这个梁贵人的死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忧郁成疾，又一种说法他是被这皇后窦氏给害死的。
1: 但是这个害死的这个证据没有在历史的书籍上没有找到，反总言之是这个皇后窦氏逼死了梁贵人。
2: 那么这个后宫，这个皇后窦氏是一手遮天，没人敢惹，他又把这手伸到了前庭，他们老窦家这个官儿，他娘家的官儿可太多了，都比那苞米都多，那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
1: 他有个哥哥叫窦宪，这小子腰别子扁的横逛，在这窦氏的主张下，这汉章帝刘达封这窦宪为大司马，执掌朝纲啊。这小子在京城谁也不敢惹他，他说一没人敢说二，
2: 老窦家这个官大大小小的多如牛毛啊，整个在朝中就结成了窦党，结成了一派，
1: 就把这皇帝汉章帝刘达给架空了。
2: 这个窦宪横到什么程度，他这个马在大街上一走，看到哪家的妞漂亮，哎，这姑娘啊，哈哈哈，带走，这就得带走地方官不敢管，还真有个官站出来管，没说上两句，让窦宪命人活活打死在街头。
1: 有一天，他骑马走到京郊，看了一个地方，哎，这地方太好了，
2: 啊，这个地方啊，这谁家的地呀？
1: 一打听，是沁水公主的地。这个沁水公主是汉明帝的女儿，也就是当今皇上张帝的姐姐。
2: 这谁敢惹呀？
1: 不，窦宪就敢惹。就找了个风水先生，说你看看这块地好不好？风水先生拿罗盘一看，好，前有灶，后有靠，两山加古道，这地方要埋人是倍儿倍儿能出侯爷。好，窦宪就打发人，就见到沁水公主，要花钱买。沁水公主说：“我不卖，你不卖，我架不住天天来，一天打发六个人去。”
2: 沁水公主啊，一琢磨，老窦家惹不起呀、啊。
1: 哎，为了弟弟的江山，卖他吧，这个价钱都低得惊人。实际哪是买去的，是愣给拍去的。
2: 这事儿就捅到皇上那儿了。汉章帝刘达一听，怎么的？这个大司马论起来是大国舅，这你也太不像话了。

0: 里外的都不分了。这张帝就急了。这天汉章帝刘达就把这窦宪找来了，说咱们两个溜达溜达。哗哗骑着马就来到京郊，近意的就走到了沁水公主这块地这地方。这张帝刘达就问，这谁的地？窦宪就过来了，启禀皇上，这是臣的地。啊，你的地？不对吧，这是沁水公主的封地啊，这是先王封的，这是先皇封的，怎么能变成你的了？哎，他是我买来的啊！呸！刘达一瞪眼珠子，来啊，拿下，押入大牢。你欺负皇族，你真是胆大包天。这家这刘达的皇上这眼珠瞪多了大，眉毛竖多了高，就非得要处理这窦宪，押进大牢，把家给他围上，准备抄了他。就下这么大力气，就下了这么大的决心。赶他一到后宫，那皇后窦氏早都知道了，怎么的要处理我们老窦家啊？我们老窦家上一辈儿就跟你们那上一辈儿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渴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寒暑披铁甲，是四面扫烟尘。到我这一代了，我又做了你媳妇儿，他怎么的？他是我哥哥，他是我哥哥，他就是你大舅子，他是国舅，他买地怎么的？哎呀，我的天啊，我要作了！我这就开桌上了。你说把个刘达作的，两眼发直望那墙，一看自己的皇后哭的那么可怜，行了，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啊，别哭了，告诉你哥哥把地给圆回去，听明白没？你说他强买强卖这都行，你买到谁头上你不知道啊？管怎么地，那是我的姐姐，听清楚了吧？你呀，告诉你哥哥把地还回去，我呢把他放出来，官儿呢降一品，罚俸禄一年。这事儿好像消停了，可有一点呢，说是官降一品呢，没到半个月，噌又涨上两品去。说罚俸禄一年呢，你敢皇后窦氏一使劲，噌，这刘达汉章帝没办法的情况下，给这窦宪多发了五年的奖金。哎，你反总而言之吧，这朝中之事是窦宪是一手遮天，外边有窦宪，皇宫内有窦氏，这兄妹二人是八揽朝纲。我们通过这个故事由此可见，如果说朝政腐败，外戚宦官专权，最终导致东汉政权的丧亡之祸，那么这个汉章帝刘达无疑是一个纵恶的祸首。汉明帝、汉章帝分别继承了光武帝刘秀政治中的刚与柔的两个方面，这个明帝表现为过于严，那么这个章帝刘达表现为过于的宽厚，过于的仁。但遗憾的是，这个明帝和章帝有时把严与宽单向实施，并推向极致，从而有过于刻薄或明断不足之时。在章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8年的二月，这个章帝刘达病逝于章德前殿，享年31岁。皇太子刘肇继位，就是汉和帝。下面我把刘达个人的小档案跟听众们说一说。这个刘达属蛇的，死那年31岁，庙号为肃宗，他的寝陵在静陵，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北郊。他的母亲是贾贵人，他子女共有8人。他最得意的事情就是给那王大毛驴子下了一个圣旨，让他去喂驴。他最不幸的就是外戚专权，最擅长的是宽柔。他的谥号是张皇帝，他父亲是刘庄，配偶就那窦氏，他继位人是汉和帝刘肇。他最失意的是梁贵人之死，他最痛心的是窦宪太嚣张。我们下一讲评书就讲和帝刘肇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 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避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

0: 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何帝刘肇。话说在公元88年，年仅31岁的汉章帝刘达突然病逝，而这时候的太子刘肇啊只有10岁。这个刘肇生于建初4年，也就是公元79年，他的亲生母亲是梁贵人，可是这梁贵人却被窦皇后给逼死了。那么刘肇呢，是汉章帝刘达的第4个儿子，在他的上边还有3个哥哥，也就是千乘王刘抗、平春王刘全、清河王刘庆。那么下边还有4个弟弟，他们是冀北王刘寿、河间王刘开、城阳王刘书、广宗王刘万岁。这个刘肇登基的时候是10岁，但作为皇帝年仅10岁的刘肇显然无法懂得管理国家事务，于是啊只好把这个政权交给了养他成人的窦皇后来执掌朝纲。这个东汉从和帝起，每个皇帝都是儿时继位，在幼儿皇帝当朝的时期，外戚与宦官的专权，那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的争纷和社会的动乱将随时发生，东汉政权也将进入了一个永无宁日的历史阶段。这个章帝一驾崩，和帝登上九五之尊，但这朝中的事儿得由窦皇后来说了算。现在这个窦皇后被和帝刘肇尊封为窦皇太后，又加了个太字儿。这皇太后亲政掌朝啊，一切事务她说了算。她一掌朝，马上就做出个决定，把他们老窦家所有的亲属啊，扒拉杆子碰不着的那都算上，就大家官呢全都封了高官，特别是他那个哥哥窦宪，那官都大得惊人，掌握国家机密。这个窦宪那狂妄无比呀，那现在更了不得了，目中无人，皇上小，妹子掌朝，这天下就是我老窦家的，他7个不服8个不忿，把谁也不放在眼里。那么这个章帝刘达死得举行大丧，高大灵棚，全国上下一片嚎啕之声，老百姓也得为皇上戴孝。这宫廷之中就开始举办大丧，那么外地的一些郡王侯爷王爷得进京吊孝。这个时节湘都侯刘畅由他的封地进京吊孝，这个湘都侯刘畅乃是章帝刘达的堂弟，那是正宗的皇族血脉。这刘畅就带领人来了，那侯爷进京都啊带了不少人呢、随从还有妾小10来号，这就来到了行义公馆，先住下，准备明天进皇宫里去吊孝。当天住下来，这个刘畅带了一个妃子，这个妃子姓柳，柳氏。这柳氏啊他就琢磨，这天子脚下大邦之地，繁华之所，我长这么大也没来过京都，在没有进皇宫吊孝之前，我想上街上溜达溜达看一看。他就把这事儿啊跟这湘都侯刘畅说了，刘畅呢就点头了，好吧，那你就去吧，坐的轿，别带多人，别招摇过市啊。另外呢，刘畅把那两个保镖叫过来了，两位侍卫官，一个叫马彪，一个叫邓虎，你们两个保护着刘氏上街转一转，快去快回。哎，放心吧，这马彪邓虎就保护着这个柳氏，带领几个人抬着轿，这就上了街了。这街上热闹，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好家伙，车水马龙，拥挤不断。这个柳氏就把轿窗户这帘儿掀开了，往外看看街上这个景。就在这个光景，由他的队伍前边来了几匹马，
前边这匹马身上坐了一个人，这人有三十来岁，身材不高，圆脑袋。这人是谁呀？此人乃是窦太后哥哥窦宪府中的管家，叫窦谦。哎，这窦谦上街办事儿，带领几个人，正好由这轿的旁边就过去了。这窦谦这眼珠子来回转，一看这有个轿，轿窗这帘掀开了，里边露出一脑袋了。哎呀，这娘们儿怎么长得这么俊呢？这窦谦这俩眼睛就直了，呦呦呦呦呦呦，他把这马就带住了。窦谦这小子，仗他主子的势力，是打瞎子骂哑巴，弯绝户坟，踹寡妇门，无恶不作，罄竹难书。这窦谦一看，我天哪，这娘们漂亮，我家主人就喜欢漂亮妞。要这么好的娘们儿弄到我们府去，我家老爷定会高兴。下马，这就下了马了。站住！这些人就站住了。马彪、邓虎两个人就过来了。怎么事儿？一看这个穿的这个带的，知道这几个人来路不小。不过心里的琢磨，我们是湘都侯的人，我们是皇族啊，谁敢惹呀？干什么？这个窦谦一笑，干什么？不干什么。你把那轿里头那个

0: 边叫起来，我想跟他谈谈，谈谈心呐、啊，啊，谈什么？马彪这邓虎这俩人这嘴都有点不好使了，你太大胆了，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啊，这是京都啊，哎，大白天你就敢拦截妇女，嘿，你小子看错眼珠了你啊，啊，我们可是湘都侯的人啊，呸！马彪擦楞把刀就拉出来了，干什么？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我们是湘都侯帐下挥钱的，我叫马彪，他叫邓虎，这是我家湘都侯老人家的爱妃。你小子太胆大了，敢拦截皇族。这窦谦仰仗的这个窦宪这小子势力，他没把谁看在眼里，没说吗？那主多大奴多大呀，湘都侯，湘都侯，湘都侯是个屁啊！我管你什么猴啊，牛啊，马呀、啊，驴呀、啊，拿下！黑小子，这马彪和邓虎可急了啊，噼里啪的噼里啪的。这窦谦带领那几个人呢也不扛打呀，几家伙打的是头破血流啊，我看你们还敢狂妄不？嗯，走！这马彪、邓虎带着这轿赶紧回公馆，心里琢磨：这京都可不是好惹地方，这家伙啊，拦住就想抢女人，受得了吗？你敢这个窦谦挨揍了！哎呦，整的满脑子都是包啊！回家，这就回到了窦宪的府中。大司马府，这窦宪正在屋里坐着呢。窦谦又外边一哭一嚎的进来了，哎呀，我的王爷呀，我挨揍了。哎，你怎么了？挨揍了？谁敢打你呀、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哎呦，湘都侯刘畅的人把我揍了。哎呀，这有个漂亮女子，长得非常俊。我就拦住了，我先给老爷您逃腾回来，可没想到这湘都侯刘畅手下的有人就不干了，说什么打人间不平，说什么咱们欺横霸市，说什么反都说些难听的吧，就话不投机，结果把我们揍了。那你提我了吗？提了。哎，老爷，要不提你，我还不能挨揍呢。我说我们的主人，我的主子是窦宪老人家。你说他说个啥？说窦宪，我让你变成黄豆。哎呀，老爷呀，为我做主啊！嗯，窦宪眼珠子一瞪，好你湘都侯刘畅啊，你还欺负到我窦宪的头上了。来人呐，给我下个请柬，就说我请湘都侯刘畅过府饮酒。是，这就派人到了公馆，给湘都侯刘畅递上请柬。刘畅一看，怎么的？这窦宪请我过府饮酒，酒好酒，宴无好宴。但是刘畅知道啊，这老窦家现在惹不起呀、啊，势力极大。另外方才也听说了，手下人把他们的府中人给揍了，该揍。大街上你就拦截妇女，你有王法了吗你？啊，你们还知道国法不？可能也是这窦宪这小子找我说的说的，说的说的就说的说的，我过去看看。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湘都侯刘畅就坐大轿来了。窦宪还真不错，热情款待。来到屋中，酒宴早已摆好，分宾主落座，喝上两杯酒。那么对于方才奴婢之间发生那街头打斗之事，这个窦宪是一字未提。喝了两杯之后，窦宪乐了，嘿嘿，湘都侯刘畅，刘侯爷，我听说你对这个剑术有研究，我请你过府，咱俩比比剑。来啊！一挥手，拿过两把剑来，都是木头的，

质的，这个贵族之间没啥事儿啊，玩击剑，哎，就像那英国贵族似的，没啥事儿就玩剑，以这个为强身健体之目的。说咱俩比比剑，你看怎么样？湘都侯刘畅一琢磨，比剑吧，这没什么。两个人各拿一支木剑，就在这大厅里比试，开始击剑。没走上五六趟，就看窦宪一反身，他底下那下人呢，早已准备好了一口佩剑，这个剑可是真的，唰就扔给了窦宪。这个窦宪抓剑在手，啊，啪就这么一下，噗，这个剑顺着湘都侯刘畅的肚子就扎进去了。一声惨叫，刘畅是栽将在地，刘畅死了，窦宪忏悔了，湘都侯刘畅，我让你知道知道我老窦家不是好惹的，欺负到我头上，啊，我告诉你们啊，传出去，这叫误杀，明白吗？这在比剑当中误杀了湘都侯刘畅，你们听明白没？听明白了，我用什么杀的？您用那木头剑把它误扎上了，结果他那肚皮不结实啊，扑哧进去了，就这么死了。哎，对了，就这么说，死了个湘都侯啊，那得赶紧往上报，这就报告给了十岁的和弟刘昭。小皇上一看，喂，哎呀，那是我堂叔啊，把我堂叔给扎死了。这事儿赶紧报告给皇太后，皇太后窦氏一看，扎死一个，扎死就扎死吧，误扎的，这就下了一道旨，说误杀无罪。可是人家刘氏的宗室之人不干了，还有不少大臣觉得这件事做的是太过分了，纷纷上折子，要求惩处窦宪。这个窦宪暗中一打听，共计有五个大臣跟他作对，上折子。哦，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他回到家中，把这几个刺客叫过来了。这个窦宪这小子养了不少江湖大刀，高来高去，低来低走的飞贼呀。这些人就充当窦宪的杀手，不服我就整死你。他把这刺客找来，吩咐完毕。第二天热闹了，五个大臣上折子参这窦宪，其中有四个当天晚上被杀，脑袋不见了，还有一个家中着了大火呀，身上被烧伤 99.9%，烧的都不成人样子了。这个大臣一看自己烧这模样，一着急，一赌气，一瞪眼睛，我活的麻劲儿，死了吧，也死了。参他的五大臣全都死了，满朝大臣心知肚明啊，这都是窦宪干的，所以是敢怒不敢言。窦宪一看，怎么样，谁还参我啊？哪个还参我？参我我就让你脑袋丢。这天他下朝回来，走在街上，他用手撩开这轿帘，一看正好看到一个算卦的。哎，这算卦的长得有点意思，大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看这样，这人有两下子，落轿，这就落了大轿了。到跟前一问，这算卦的说了，我姓孔，我叫孔半仙儿。哦，你给我算算。哎，这算卦这孔半仙之哆嗦呀，那顺人情说好话呗，什么好听的说什么，把个窦宪说的，哎，好好，来来来，跟我回府啊，这个我要请请你。这就把这孔半仙儿整到府来了，摆上了酒宴。这孔半仙儿啊，喝了两杯酒来劲儿了，他一看这窦宪

0: 赏给他这些钱。这小子把脖子往前挺挺。哎，大人呐，我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有什么就说。你也给我算遍了，说我儿女满堂啊，说我妻妾成群，荣华富贵啊，位极人臣，这我听了高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个话就不是一般能说出来了，你呀、得让这左右退下，我才敢说。哦，退下啊，退下！一挥手，哗，这些伺候人全下去了。再看这孔半仙往起一站，咕咚往下一跪，万岁万万岁。你怎么事儿？我跟您说吧，在您这命中八字之中啊，您有皇帝命啊，您应该是真龙天子啊。这个窦宪呢沉思了片刻，我问你，你说的可是真的？哎呦，我要如果敢撒半点谎，天打五雷轰。你站起来吧，此事不可跟别人多说。哎，你放心吧，日后你就在我府中待了，我养着你，你给我当个军师啊，你给我策划一下我怎么能当皇上。好嘞。这孔半仙儿就在窦宪家中住下了，还真不错，给窦宪出了主意了。大人呐，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啊，您马上就要登基坐殿呢、大务之急，您要想当皇上，你就得把现在的小皇上给他整死，整嘎嘣一下子，你就嘎嘣一下上去了。我再嘎嘣，那杀皇上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没事，杀他怎么的？你的妹子是皇太后，你怕什么呢？啊，另外当今皇上也不是你妹妹亲生的，你就不用怕那个，当断不断必遭其乱，你就干。好吧，那我就下手。这小子你说得多胆大，就找了这么两个飞檐走壁的贼，把这俩小子叫过来了。你们听了啊，明天我带你们两个进宫，我就说我有事儿要见皇上，你们两个就在我一左右暗藏兵刃，我一使眼神，你们两个就过去把皇上给宰了。
1: 啊，大人，我来来来，宰谁？
0: 宰皇上？宰我？
1: 能行吗？
0: 有我呢。然后我就登基坐殿，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们两个就下手就行。
1: 哎，好。
0: 这第二天，这个窦宪就带着这两个刺客，跟皇上说有事商量，往里禀报。皇上万没想到窦宪敢下手啊，那就召见吧。这窦宪就来了。哎，小皇上一看怎么的，这窦宪见我跟前还带俩人，就看窦宪跪倒，先给皇上磕完头。皇上，臣有一事相禀。这个京郊啊，你看那几棵树也说不上被谁砍的，这个北郊啊也说不上谁把那井水整干了，西郊啊也说不上谁家老母猪跑出去了。他净说一些没用的，为什么？他寻找时机呀、他说话的当中，他拿眼睛左右观察，看有没有皇家侍卫在身旁。可是窦宪一琢磨，即便有又怎么样，一不做二不休，就这么地了。就看这窦宪一使眼神儿，预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0: 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和帝刘肇。窦宪带两个刺客来刺杀小皇上刘肇，这小子真是胆大包天呢。他跪在地上，身背后是两名刺客，也跪在那儿，都带了家伙。上手做的是小皇上刘肇，这个窦宪是没话找话，实际他是寻找时机。他一看这个大殿里头没有几个人，正是下手的好机会。这人把眼珠子一瞪，心一横，他后边这两个刺客呀都感觉到手心出汗呢。管怎么地，这叫杀皇上啊，这多大的事儿这是啊。可是又不敢不干，要不干窦宪就得杀我们全家，就这么地了。但等了窦宪一声令下，就在窦宪要下令的时候，在大殿外边走进了几个人，走得非常匆忙。万岁万岁，进来五个，往这儿一跪，这窦宪一激灵，这来的咋这么不是时候的？扭头一看，乃是五大臣呢。这五个臣全是老臣，都是先帝朝堂的臣子，在朝中也有威望。这几个大臣是面带惊慌，手里头拿了折子，一看那个折子的颜色，就知道这是快递急报。这个时节已经有了纸了。在章帝刘达在位时期，也就是和帝刘肇的上一帝，这个蔡伦就已经发明了纸。这中国古代不是四大发明吗？发明纸的是蔡伦。这个蔡伦是干什么的呢？蔡伦乃是皇宫窦娘娘府上的一名宦官，是个太监。就因为他发明纸有功，最后而封他为侯。

可是随着老窦家倒霉，蔡伦也倒霉了，最后蔡伦自杀了。所以现在朝廷上已经有了纸张了，不过在民间还不算那么太普及，都是一些边塞或者大户人家、侯爷王爷家能用得起纸。一般平常老百姓写信的话还都是用那个竹简往上写，哎，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个折子一看那颜色是红色的，这是边塞来的，就说明有大事发生。这五大臣把这折子往上一递，万岁呀，边关急报，匈奴来犯，请皇上急速派兵前去镇压。这刘肇懵了，拿眼睛四外看，小皇上太小，对于这样的国家大事他做不了主。我赶紧禀报皇太后，有请皇太后。这还得赶紧把皇太后请出来，谁呀？就那窦氏。窦氏临朝看了这折子之后，他一看自己的那哥哥也在那儿呢，他还以为这窦宪呢来商量国家大事来了，他就万没想到这个哥哥是来刺杀小皇上的。另外一看哥哥后边还跪俩人，这哪伙大臣呢？不认识，也来不及多问。这时姐窦宪心里琢磨，你这多倒霉，你说刚要下手杀皇上，来了五大臣，这就下不了手了。哎，妹子又临朝了商量国家大事，那搁这听了吧。这窦娘娘琢磨半天，来呀，窦宪听旨，臣在，立刻带领20万大兵前去边关击退匈奴。是。这窦宪无形当中刺杀皇上没成，领了道圣旨，走吧，躲着有机会我再把皇上除掉。他领了刺客回来了，这就收拾收拾，带着军队20万够奔了边关前去击退匈奴。压下窦宪走不表，单说小皇上刘肇，这事儿安排完了，窦太后也回他宫中，小皇上也往后边自己的寝宫走。就在这小皇上刘肇的身背后追上了一个人，万岁万岁。刘肇就站住了，他一看呢，是宫中的一个宦官，就是大太监，此人姓郑，叫郑重。这个郑重是皇上跟前的人，伺候皇上非常好。那么刘肇呢，跟这个郑重两个人私交也不错。郑重啊，什么信呀？这皇上说话还有点不利索呢。万岁呀，咱们到这儿来。这郑重就把刘肇引到一假山石的旁边，一看左右无人，郑重说了，万岁方才在朝堂上好险，你知不知道那个窦宪干什么来了吗？来杀你来了。他身背后那两个人是刺客呀，我在屏风后边看的是清清楚楚，因为今天我值班，我就在这朝堂上，我在屏风后边，因为他们这两个刺客跪了，我看着腰中都带了明晃晃的钢刀啊。那个窦宪目光之闪，寻找时机，要不是这五大臣急速的赶来急报边关有事，恐怕这窦宪呢就下手了，还得回这五大臣把这事儿给冲了。皇上啊，这你有性命之忧啊。这几句话下去，这刘肇啊，这小孩好像没尿了。刘肇也明白，十几岁的孩子了，朝中上下都是老窦家的人，这天下说是我刘肇的，还不如说是老窦家的。上边有皇太后窦氏把揽朝纲，处理朝政，下边有他的弟弟这个窦宪，谁不敢听老窦家的？有不少大臣们参窦宪都不明不白的死了，谭窦

色变，而且窦宪多厉害呀，说把个湘都侯刘畅说整死就整死，敢怪罪吗？哎呀，他要杀我夺取皇位，正宗啊，那你说怎么办？皇上啊，哎呀，这怎么办？此地不是讲话之地，咱们两个找一个秘密地方商量。这个小皇上刘肇非常清楚，这个宫中全是老窦家人。另外，这个老窦家明文规定，皇上不许跟外官员私自接触。你要想办什么事儿，都得通过宦官，哎，就这些太监们往外传话，或者都得太后临朝方能办理。现在自己有了危险了，怎么办呢？我跟外边的大臣接触不上啊。另外，即便接触上了，有几个是我的人呢？全是人老道家的人呢。所以现在刘肇有点毛了。他和这郑重两个人找个没人地方，把这门关上，仔细四外搜了一遍，俩人藏在这儿开始商量。你还真别说，这个刘肇啊很聪明，这孩子这咋当上皇上了，也见了不少，懂了不少。另外他天影聪明，小时候就很聪明个人，现在自身有了危险，他冷静地进行了思考，分析了一下眼前的形势。你别看这个老窦家朝中得势，文武百官都怕他，大部分都是他的同党，但有一点，在朝外还有不是老窦家的人，我们刘氏宗族当中的一些侯爷王爷恨老窦家都牙根直啊。上次只打这个窦宪杀了湘都侯刘畅，外边些王爷纷纷写进折子询问怎么回事，如何处置窦宪。这些王爷们手中都有兵啊，手中都有权呢、啊、看起来我就得依靠这些王爷们来铲除窦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哎呀，铲除窦宪不是一般的小事情。这个刘肇小皇上这脑袋就开始转悠，哎，这个郑重啊年岁大，他有心计。万岁啊，处理窦宪并非小事，我看还是把千城王刘康、平春王刘全还有清河王刘庆您那三个哥哥都找来好好商量商量。就这么点，在这郑重暗中通风报信的情况下，把这三位王爷秘密地请进了宫中。大伙一听，一个个眼珠全立下来了。哎呀，你窦宪敢杀皇上啊，刘畅是这么死的，另外平日这几个王爷都恨这窦宪，好，那咱们就铲除他。现在窦宪在哪儿呢？打匈奴呢。这么办，这个皇宫里啊全都是窦宪的人，咱们趁他打匈奴的时候抓紧把宫里的人换了，就那些禁卫军还有禁卫军的头目都给他换了。换完了，万岁你下一道圣旨，调窦宪进京，连夜进京辅政，就说有军国大事等待他商量。这个下圣旨必须得背了这个窦太后，不能让他知道。窦宪一进到京都，咱们就把他抓住押进大牢，随后我们这些人就带领了兵啊，抓住窦太后，抓住窦家的所有些爪牙，就连夜一网把他打尽了，这个计策就定完了。这就开始行动，先把这皇宫里的禁卫军换了，悄悄的换，神不知鬼不觉的换，再把那些头目换了，秘密调走就调进来，来回这么一折腾，哎，你还真别说，风平浪静。这个窦太后没有半点察觉，因为她身为太后，掌握国家大事，至于皇宫里禁卫军的调动，她没察觉出来。那么在窦太后面前，这件事儿也

现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回到了京城。到了京城，他连夜进宫。这个窦宪这边一进京城，早有探子报给了刘昭，刘昭就在皇宫里下旨，立刻用兵抓这窦太后。郑重就带领几个人呢，就到了这个太后宫，到那就把窦太后给抓住了。擒贼先擒王嘛，这老窦家罪魁祸首就是他，先把窦太后抓住绑上了。赶窦宪还不知道怎么事呢，到家中洗吧洗吧，算吧算吧，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大摇大摆的来到皇宫。一进皇宫，大门咣当关上，刘昭一声令下，来啊！这小孩一瞪眼睛，给我拿下了，哈！这就把窦宪给生擒了。这窦宪还赠你，怎么事儿？怎么事儿？呀，我的，怎么事儿？就这个事儿，连夜押进了大牢啊！这个京城连夜来个大搜捕啊！凡是老窦家的爪牙，朝中跟老窦家一党的，还有老窦家那哥几个，还有政府机关要害部门那几个掌权的老窦家的人，全都气着哭着气着哭给抓了200多口子，没有报给窦太后。他就明白这宫中要有真是早起临朝，深夜批阅奏章，从不耽误政事。从他亲政的所作所为啊，尚不失一个英明有为的君主。在他当政期间，他安定边疆，注重德教风化，爱民为本，选官用贤，这都是和帝刘昭的施政纲领。总体上来看，和帝刘昭当政期间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皇上，还是一个明君，最主要他有个好老婆。咱们老百姓有句土话，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这个刘昭的正宫娘娘姓邓，叫邓绥，这个女人是个大贤女啊，那是有口皆碑，没有不赞扬她的。这个女人不但贤惠，而且在处理事务上是英明果断，明察秋毫。所以这刘昭贪了这么个好老婆，把这朝中治理的还非常不错。但是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个东汉政权还是从此衰败下来了。这个体弱多病的刘昭到了27岁这一年有点熬不住了。因为啊，他是个勤政的人，起早贪黑的干，本来他这体格就腰疼腿疼脖盖疼，打饱嗝吐酸水，膨闷胀饱，消化不良，亏去亏血的，成天在这么熬着挤家伙。27岁这年，也就是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冬12月辛未这一天，和帝刘昭病死于京都洛阳张德前殿，死了。这个和帝刘昭死的时候啊，没有立太子，因为这个邓皇后，就这邓绥，大贤女人，没给她生育。虽说这邓皇后没给她生，可这后宫的嫔妃，气着哭哧气着哭哧的，给这刘昭生了不少，10多个。但有一点，是气了哭了气了哭哧的生出10多个，是气了哭哧气了哭哧的死了10多个。一边生是一边死。哎呀，刘昭当初活的时候就找了一个阴阳宅的先生，一看说这个后宫这地方是凶地，这地方大凶之地啊，不宜生子。所以怎么办呢？最后就采取一种方法，凡是后边嫔妃生出这些皇子，都由奶娘抱出宫中，寄养在民间，拿到老百姓里边去养了去。可是等到和帝刘昭驾崩了，这群臣呢一时难以寻找这皇子的下落呀。最后由邓皇后，就邓绥，提供线索，至找到了宫女儿所生的两个皇子。这个大长子叫刘胜，8岁，但是腿脚不利索，腿上有一大瘤子，这当不了皇上。
那么又

0: 找个叫刘龙的，这个刘龙啊才出生百日，这行啊，就把这小孩是迎进了宫中，立为太子。当天晚上就登上皇上宝座，尊这邓绥为邓太后。那么这个小孩刘龙糊里糊涂的做了八个月皇帝，这个奶还没断，这个命就断了，死的时候还不到两岁。那么下一个皇上由谁来当呢？后文咱们自有交代。下面我把刘肇个人小档案向听众们说一下。这个刘肇皇上是属兔的，死那年27岁，他的庙号是穆宗，他的寝陵为滇陵，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孟津。他的母亲是梁贵人，他的配偶是邓绥，邓皇后。他最得意的就诛灭窦氏，夺回政权，最不幸的是死了很多皇子。他最擅长的是宽和，他的谥号是和皇帝。他父亲刘达，他初婚那年18岁。他最痛心的是后宫的嫔妃生一个孩子死一个孩子。本章解评书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安帝刘祜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0: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9: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0: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9: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8: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1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习语润边台。
5: 我叫唐鹤元，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九台人。2013年从吉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回到了我曾经的母校九台区第31中学任职，现任第31中学党总支副书记。作为学校的90后党总支副书记，我全面落实党建家的工作模式，实现本校党的建设与业务发展的深度融合，积极配合党组织落实中小学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从严从实抓好党建工作，积极落实三会一课等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带动全体党员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今年是我工作的第11个年头。记得刚参加工作时，作为一名萌新教师，我也曾迷茫困惑过。于是我俯身成长，抬头仰望，创建温情教育模式，开辟情商教学，在不断学习中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收获一群家长和学生粉丝，也获得了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十佳教师等荣誉。自身的业务成长经历使我深刻地认识到了青年教师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在学校开展了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活动，通过老带新结对子的形式，快速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和课堂能力。实施3年来，已成功培育出47名青年骨干教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带着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相信行动在哪里，收获就会在哪里。而我将在区委构建1234发展格局中当好引路人，落实好5类教育推进，引领教师事业创优争先，奋力提升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努力成为一束光，照亮自己，辉映他人，成梦铿锵。

0: 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3: 有记者提问，据了解，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非海员受伤。中方对此有何进一步消息？对此有何评论？
2: 林健表示，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人员粗暴干扰中国海警正常执法并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局已发布消息阐明事实真相。
4: 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3: 林健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
4: 众所周知，1999年5月9日，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已多次做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2: 有关菲律宾在我国仁爱礁海域制造冲突的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5: 菲律宾铤而走险，在中国仁爱礁海域制造冲突事件，包藏何种险恶用心？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分析。
6: 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特别是小马克思上台以后呢，一直在南海，特别在仁爱礁附近呢搞事儿，这应该说呢，它是一贯的。另外一个方面呢，

0: 就是借此呢来烘托中非之间在南海摩擦对抗的这样一个气氛。因为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一方面他认为有美国有日本等国的支持，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呢大量采购武器装备，包括导弹，包括水面舰艇，在地区制造中国所谓威胁论的这样一种气氛，同时呢也可以呢进一步呢向美国向日本等国做投名状，那么拉这些国家呢在南海地区进一步搅局。从菲律宾国内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现在也处在一个非常焦灼政治博弈，现在菲律宾做出这样一种激烈的挑衅呢，从而呢把菲律宾打造成一个受害者的这样一种哀兵政策，还希望呢能够在国内呢得到民众的支持。
1: 7月20号当天，一段据称为中国海警人员袭击非座舱军舰人员的视频出现在菲律宾各大媒体上。这段视频不仅前因后果不明且画质粗糙，菲军方还在发布的声明中剪裁事实，对中国海警人员正当的维权执法行为进行污蔑。反观中国海警执法员拍摄的第一视角高清视频，以更加全面、真实、立体的视角还原了事件真相。视频显示，此次冲突事件完全始于非方人员的恶意挑衅。在遭受非方人员橡皮艇冲撞以及暴力袭击后，中国海警执法员被迫反击，迅速遏制了非方人员的暴力挑衅行为。滕建群指出，中国海警此次的处置措施完全正当、合法、合理。
0: 一方面呢体现出我们的这个地方呢保持着高度的克制，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中国海警、中国执法人员的反击呢还是非常到位的，就是点到为止，而不随意的扩大冲突的烈度。所以从中国海警的表现来看的话，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形成了有效的一体化的态势，不管是从海上还是从空中，那么对于菲律宾的挑衅呢，我们会迅速的做出反应，这是我们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一种重要的保证。
1: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面对菲律宾的持续操弄与侵权挑衅，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立场始终坚如磐石。
0: 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渔民历朝历代都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就是我们在南海拥有相关岛礁水域主权，主要还是有一个法律的依据，法律链条，就是从1943年的开罗宣言到1945年的波士顿公告，以及1945年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法律链条。而从菲律宾在二战结束以后，他的一些条约也好，一些政策宣示也好，并没有呢包括南沙群岛的有关岛礁，也不包括黄岩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中国的海警克制呢，应该说是有限的，不可能呢永远的保持这样一种态度。必要时候呢，我相信呢，我们肯定会做出强力的反应。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聚焦美国。在美国，警察执法的时候需不需要使用执法记录仪，至今还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最近一系列的争议事件之后呢，美国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19号宣布，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将要求工作人员在拦车执法时佩戴至少一个记录仪。
4: 这项去年曾因经费被砍而搁置的计划，为什么现在突然重启？这次的新规是回应舆论的权宜之计，还是破解暴力执法争议的治本之策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5: 本月7号，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移民执法人员枪下。事发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再次因暴力执法冲上舆论的风口浪尖，美国多地相继爆发了示威抗议。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已经连续多次因过度执法导致恶性事件。在事后调查过程中，由于执法人员未能提供现场视频，其执法透明度招来广泛质疑。当地时间19号，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把执法记录仪缺位的责任甩给了政敌民主党。
6: 关于记录仪的问题，你要知道，如果不是国会民主党人导致政府停摆，现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每个人早就该配上了。他们拦下的那份法案里本来就有一笔拨款，我记得是1.2亿美元，用来给所有移民执法官员配备记录仪，但因为政府关门，这方面的进度就落后了。
5: 事实上，在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早些时候停摆关门之前，给联邦移民执法官员配备执法记录仪的计划已经因故延宕。当时做出这一决策的不是民主党人，而是共和党主导的美国联邦政府。2024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巴尔的摩、布法罗、底特律、费城和华盛顿五个城市开展试点项目，向一线执法人员配发记录仪。但在2025年，本届联邦政府决定暂缓该项目推广，并敦促美国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了1/4。到了今年1月，两名美国公民在明尼苏达州遭打击非法移民的联邦执法人员枪杀事件，成为美国两大主要政党在拨款问题上持续对峙的导火索。在两党拉锯下，美国国土安全部停摆了2个多月。时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宣布，将在资金到位的情况下，在全美推广执法记录仪。但时至今日，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官员的记录仪仍然做不到人人都有。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19号披露的最新政策，也仅限于在拦车执法的时候要佩戴至少一个记录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对此分析指出，
7: 这个时候呢，开始决定佩戴记录仪呢，一方面是要避免自身呢所谓的这种执法黑箱啊、暗箱执法的这么一个形象，回应一些自由派的攻击；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民主党党争的压力啊，民主党阵营已经提出啊，要把佩戴记录仪啊，然后禁止这个蒙面执法这两点呢，作为提供继续拨款立法的这个基本条件。所以呢，共和党方面呢，或者特朗普政府也不得不做出这个回应。但必须看到的是呢，也有消息称呢，美国这个国土安全部呢，因为预算啊或者准备的这种不足，所以呢，目前呢，仅给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一半的人员呢佩戴了记录仪，而不是全员。这就意味着其实还是存在盲区的。此外呢，这个记录仪呢是否能够有效的来去记录或者规范执法，仍旧还是存在很大的悬念的。
3: 从试点推广到拨款遭砍，围绕执法透明度的博弈可谓一波三折。那么这套所谓的透明化措施究竟是真心求偏还是迫于压力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在转而强调执法记录仪重要性之前，为了平息移民执法官员暴力执法带来的事端，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戴夫·文图雷拉还曾经拿出过一个显得更加治本的办法。他们一度在本月13号决定暂停在多数抓捕非法移民的行动中拦车执法，然而不到24小时后，这一决策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出面推翻。特朗普称，不能抛弃拦车执法这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重要且有效的打击犯罪工具之一。他还鼓励执法人员回去做好你们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刁大明看来，这样的朝令夕改暴露了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在舆论降温和坚持强硬政策之间的拉扯。
7: 特朗普政府的一些人呢，仍旧认为呢，在移民政策上这种高强度的打压非法移民这个景象是丝毫不能动摇的，是不能被改变的这么一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意味着美国这个移民海关执法局呢，就不会在本质上有任何的这种改变，所以可能就会继续这种高强度的比较极端的这样一种执法。
5: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东南部，以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命名的一条大道附近，美国联邦政府正在筹划建设一座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的总部，计划耗资3亿美元，远多于给移民执法官员配发执法记录仪所需要的资金。美国移民执法行动暴力事件的频发以及透明度的缺失，究竟是因为缺钱做不到，还是由于执行者更想做出所谓政绩，而不愿为公平和正义耗费太多资源？明眼人心里自有答案。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8: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未来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北上，导致咱们国家中东部地区降雨广泛，降雨总体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那其中，广西到长江中下游。

0: 带仍然有分散性的强降雨以及短时强降雨天气，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到华北、东北等地则是多雷阵雨，需要警惕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晚到明天，在内蒙古东北部、河北的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的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北的东部、湖南的中南部和东北部、广西的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还有云南的东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在江苏的西部、安徽的中部、湖北的东部、湖南的南部、广东的北部和西南部、广西的西部和东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而且呢，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部以及华北大部、江淮南部、江南的北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伴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那在陕西的中东部、山西的中南部、河北的南部、山东的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呢可能会在十一级以上，局部地区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要加强防范，外出避开强对流的时段。到了后天，中东部地区的降水会明显的减弱，大部地区呢是小到中雨为主，在河北、黑龙江还有江苏的局地还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李明。
1: 嗯，感谢李可亮的介绍。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海关总署将介绍以海关工作现代化助力“十五五”高质量开局起步有关情况，下午“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将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3: 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明天将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首型运载火箭，目前已经正式迈入常态化商业运营阶段。
1: 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明天在澳门开赛，除东道主中国队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
3: 最后呢，我们聚焦的是国际方面。第59届东盟系列外长会正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中国外交部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演灵业代表责任编辑郭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

0: 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2: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3: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9: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3: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 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

0: 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4: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3: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5: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3: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6: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3: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7: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8: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0: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9: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11: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 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9: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1: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12: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13: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12: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4: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8: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5: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16: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5: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17: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8: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1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2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22: 入郡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2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2: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8: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25: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

0: 我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0: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 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

0: 是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最新获悉，当地时间21号午间，科威特北部民众听到巨大爆炸声，目前官方暂未就此发布任何消息。当地时间21号12: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消息称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区域传出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60余部精品力作，持续擦亮总台出品金字招牌，以满屏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传承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铁心向党、铁甲向战、铁肩担当的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换新记等节目汲取中华文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勾勒欣欣向荣的幸福图景。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中国纪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东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暑期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出游，那但凡带过孩子出远门的家长呢，多半都懂火车下铺的含金量，因为上铺或者中铺啊，孩子待不住还危险。近日一名女子发帖说啊，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呢被分配到上铺，那自己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取消了3次，之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不过好在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那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2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在第3次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一张下铺。那平心而论啊，单日取消3次就限购的这个规则呢，初衷不是为了刁难乘客，遏制恶意的刷票选座，避免公共票源被反复的占用，那保护的其实是绝大多数旅客的购票公平。这套规则的底层逻辑完全站得住脚，但这个规则再公平啊，不该建立在忽略特殊群体合理诉求的基础之上。那带低龄儿童出行的乘客呢，想要下铺，他不是为了贪图舒适，是照顾孩子的刚需啊。狭小的上铺空间，家长既要稳住自己，还要照看好动的孩子，上下攀爬的不便背后，着实藏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系统将所有取消行为一律归为恶意选座，是一刀切的将薅羊毛和真无奈混为一谈了。那目前的铁路系统已经为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下铺优先分配，可同样有明确出行困难的带娃家庭、孕妇等群体呢，尚未被纳入到优先适配的范围。而从技术层面看呢，购票系统本来是可以识别同行儿童的年龄信息，要实现精准差异化的分配呢，并不存在没法跨越的门槛儿，更多是规则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为了真实需求多留一份弹性。我们说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友好不是口号啊，它藏在每一次出行的具体的体验当中。好的公共服务呢，既要守住公平，也不忘关照个体的难处，给带低龄儿童的家庭多一点优先的适配，给合理的需求调整多几次容错的空间，在规则当中注入人性温度，出行之路才能够更暖更稳。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家里找过阿姨吗？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挺费劲的呢？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那今天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多部委进行权威解读。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营收已经超过1.3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人，但是呢，全行业的岗位缺口仍有2000多万人。好阿姨不好找，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成为不少家庭的共同困扰。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极难愁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5: 家政服务这事儿涉及千家万户，但说白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一个问题，能不能放心。这不，昨天出台的19条措施，首先就从标准和服务规范上破题。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6: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5: 标准有了，可消费者心里还有个疙瘩，我怎么知道这个阿姨靠不靠谱？这就得靠信用体系来把关了。 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商务部主导的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了2万多家企业和近900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息。孔德军介绍，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
6: 组织家政企业系统梳理查询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5: 让从业者安心同样重要，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这次政策也给出了答案。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7: 对家政企业、七大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5: 林淑丽还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7: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会同相关部门支持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加强家政服务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8: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5: 如今3000万人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还有2000万个岗位存在缺口，19条措施条条都在回应一个朴素的期待，让找人的安心，干事的舒心，让家政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不再是碰运气，而是信得过。
4: 找个靠谱阿姨不再靠碰运气，这次呢，19条措施从标准、信用、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一起发力，就是在给家政行业立规矩。消费者能查信用、看评价，从业者有了保障、有了奔头，供需之间的信任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家政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行业规范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过得更踏实。好，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高考志愿填完了，什么时候能查到录取结果呢？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是权威？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一起来了解。
9: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10: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约、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9: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10: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9: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10: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9: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4: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呢，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9: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11: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9: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 张莹说，
11: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9: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4: 非常重要啊，录取季也是防骗季，记住三句话：查结果只认官方渠道，征集志愿全程免费，资助政策开学前就能用上。无论是等待录取通知，还是为学费发愁，正规途径永远比捷径要靠谱。愿每位考生都能够被心仪的学校稳稳接住，顺利开启大学新生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

0: 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鑫的揭秘。
1: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2: 许愿 2K 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过去了。
1: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3: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它是收不到的。
1: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4: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1: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5: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1: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4: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1: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5: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1: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

0: 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1: 网络时代呢，常说有图有真相，但是这类模拟软件的出现，让截图也能造假，红包也能虚构。当技术被用错了地方，信任就成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呀，不贪小便宜，不轻信天上掉馅饼，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护身符了。擦亮双眼，收好钱包，别让那些以福利为名的套路钻了空子。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借出去的钱，对方明明有钱却拖着不还，甚至为了逃避债务转移财产，面对这样的逃废债行为该怎么办呢？近年来，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隐匿收入、离婚等手段恶意逃废债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类行为主要表现为亲属间、关联企业间发生的隐蔽的、不合理的交易或无偿转让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信用成本。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发布，近五年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8.15亿元，案件量持续上升。债权人在哪些情形下要充分运用撤销权？法官对债权人、债务人、相对人有何建议？办案法官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3: 北京三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2021年12月生效裁定确认甲公司对乙公司享有1650万元债权。2022年4月，乙公司将自己持有的案外公司72万股股份转让给关联方公司丙公司，用以抵偿他的子公司的借款债务。同年底，丙公司将这些股份以714.19万元价格转售给案外人，后向乙公司的子公司退款100万元。债权人甲公司提起诉讼。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助理单海涛介绍，
4: 甲公司也就是债权人认为债务人乙公司向他的关联公司丙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属于明显低价转让财产，而且损害了他的债权实现，所以请求撤销该笔股份转让交易，并要求这家关联公司丙公司支付股权折价补偿款。
3: 法院审理发现，乙公司向关联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尽管在交易形式上属有偿转让，但其对价经核算存在显著不合理性。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李冉说，
5: 法院审核发现，涉案的被抵消债务的借款合同210万本金，约定的利率和违约金标准远超司法保护上限，据此计算的债务总额缺乏合法依据，即便按照法定利率上限核减后的债权金额作为对价，也远低于714万元股权市场价值的70%，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认定标准。
3: 法院还发现，债务人乙公司与关联公司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
5: 也就是说，丙公司明知股份真实价值却仍接受低对价交易，主观上并非善意，所以我们终审判决撤销乙公司向丙公司转让72万股股份的行为，丙公司向乙公司返还股权转让费。
3: 对于债务人实施影响债权实现的不合理低价财产处分行为，法律要求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需以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情形为必要条件。在复杂的公司商事活动中，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尤为频繁，此类交易若缺乏商业实质或对价不公，极易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转移公司资产、损害外部债权人利益的工具。北京三中院民事庭庭长侯军分析，
6: 这个案件中将相对人后续的股份转让价格作为评价他受让股份价格是否合理的依据，通过对关联公司不合理低价交易的穿透式司法审判，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债权人的胜诉判决得以实现。
3: 依据法律规定，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

0: 财产权益减少或责任财产负担不当加重对债权实现有影响时，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这就是债权人的撤销权，目的是保全债务人原有的债务清偿能力，保护交易安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是债权实现的保障。单海涛提示，债权人应在交易全过程关注债务人责任财产。
1: 债权人在交易前可以主动核实债务人的身份信息及责任财产情况，审慎交易，可以通过设立保证、担保等方式保障债权实现。在交易过程中，债权人应关注债务人财产变动的情况，发现债务人实施诈害行为的，及时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在实现债权的过程中，债权人呢也可以申请财产保全，避免债务人和相对人为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
0: 李冉强调，债务人应秉持诚信原则，不恶意逃避债务转移财产。
2: 债务人要知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得到法院支持后，案涉诈害行为被撤销，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已成立的法律关系自始没有约束力，责任财产恢复原状，不能达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法律明确规定，债务人和相对人需要承担债权人诉讼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出合理费用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0: 相对人作为交易的参与方，其行为的正当性直接关系到交易安全与自身权益。侯军特别提示相对人应注意获益行为的法律风险，避免涉诉。
3: 相对人应当坚守善意原则，对于债务人无偿处分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相对人应探究其真实动机，主动核实债务人的债务状况、财产的真实性以及交易对价的合理性。不能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是为了逃避债务仍然参与到相关交易。如果债务人的处分行为被法院撤销，判决相对人依法返还所获得的财产，返还时应当提前通知债权人或者法院，防止因财产返还不当可能承担责任。
4: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句老话呢，不仅是朴素的道理，更被写进了法条。法院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就是给债权人一把追回财产的法律武器。只要债务人被认定是恶意逃废债，法院就可以撤销交易，让财产恢复原状。对债权人来说，关键是要留个心眼儿，交易前核实对方的财产状况，交易时关注这个财产的变动，发现异常时及时起诉。对于债务人和相对人来说，与其动歪心思，不如守住诚信，这笔账法律会算得明明白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位于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是目标。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正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的空中加油机。如何看待美方的军力部署动向？美方此举是否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美国现在的军事部署是在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因为现在美国把战斗机和加油机从欧洲的基地调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有可能对伊朗发动全面的战争。因为从7月7号开始，美国打击伊朗连续打击了10天，但它打击的目标和范围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主要是要削弱和摧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现在美国把战斗机部署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击伊朗的西部。如果说同时打击伊朗的南部和西部，那么这就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但是呢，美国军事力量是部署了，它到底是要对伊朗形成军事

0: 威慑，还是真的要打伊朗，这个并不确定。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对伊朗形成军事威慑了，但是没有打全面战争，伊朗就回到谈判桌上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最好的。如果说威慑不起作用，唯一的选择就是再次扩大战争，希望通过扩大战争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
1: 作为回应，伊朗近日持续打击中东多个美军目标，伊拉克民兵武装警告美国，如果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会直接参战。这是否意味着中东局势全面失控的风险在加大？外交斡旋在这个时候是否还有进一步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伊拉克的民兵呢，从7月7号以来还没有参与进来，但是在7月7号之前，为了策应和支持伊朗，伊拉克的民兵曾经袭击过沙特和阿联酋的设施，所以伊拉克的民兵、伊朗和美国实际上都已经参与到对伊拉克的博弈的过程中了。未来如果战争进一步扩大，伊拉克的民兵已经威胁他要全面参与进来，但是呢，谈判的大门现在并没有关闭。一直到今天，伊朗和美国都说他们还正在通过中间人谈判，谈判的大门还是敞开的。
1: 当前的美伊局势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临界点，那一方面呢，军事升级的信号愈发强烈，全面战争风险真实存在；另一方面，外交谈判的大门尚未完全关闭，双方仍有回旋的余地。接下来的局势尚难预料，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呢，一款名叫拼豆的网红手工玩具火爆全网，席卷全国中小学和家庭。正值暑期儿童玩具的消费高峰，拼豆迎来了明确的全国性的监管约束。7月16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的公告，正式将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拼豆纳入玩具强制性 3C 认证范围，同时严禁以搭售赠品等名义违规搭配家用电器，给这款野蛮生长的网红产品画下了安全的红线。说起拼豆呢，不同群体的印象反差不小。在很多年轻消费者眼中，它是低成本的解压好物，是社交平台上的热门创作素材。五颜六色的小塑料豆子，搭配模板、镊子、烫板、迷你电熨斗拼出图案，轻轻一烫就能定型，好看又解压，而更受小朋友青睐啊。可就是这款被千万家长忽视的无毒无害益智玩具，那今年是接连酿出悲剧，多名孩子重伤甚至不幸离世，血淋淋的事故彻底敲响警钟。首先，拼豆是要熨烫定型啊，配套的迷你电熨斗多为三无劣质产品，没有漏电保护和绝缘防护，可以直接危及到儿童的生命。劣质回收塑料高温之下会释放超标的塑化剂、有害气体，长期吸入会损伤呼吸系统。还有呢，拼豆颗粒小巧，色彩鲜艳，低龄的儿童容易误食堵塞气管，而且长时间操作细小颗粒对眼睛有危害啊。再就是多数产品是小作坊出产的三无产品，无厂名、厂址和合规资质，发生事故之后责任主体是难以追溯的，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从早年的硼砂超标的水晶泥，容易引发危险的磁力珠，再到后来的火漆印章，网红玩具似乎总是先爆火后出现乱象再整治，这样的一个循环。面对快速迭代的网红新品，该怎么样去把安全的关口前移？政府、平台、市场主体又该怎样形成协同共治的合力呢？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拼豆被立了规矩哈，其实我们可以感到很多的似曾相识，比如说当年的史莱姆、水晶泥、磁力珠，到现在的拼豆，他们总是有一个过程，就是先爆火，然后再有各种乱象出现，最后来集中的整治一下。那您认为当前的这个市场监管应该怎么样优化一下这个响应机制，我们缩短监管之后的这个时间差？
4: 可以看到拼豆这样一种新兴的游乐模式吧，其实是非常受到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和儿童的关注，但是其中隐含的一些危险和风险也是令人担忧的。你像拼豆在 一些报道中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儿童在玩拼豆的时候，可能出现爆炸的情况，还有这种拼豆的材料本身在加热的过程中，可能散发出一些刺鼻的气味，这个材料本身在接触的过程中，也可能危害儿童的健康和安全。所以这些问题频繁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相关的监管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加以监管。你像这种拼豆，还有很多这样一些网红的玩具，无论它叫什么名字，它其实首先是要有这种功能性啊，娱乐、减压这样一种功能，同时它也要注重它所使用的这些材料本身的安全性。也就是说，无论这样一个材料经过什么样的加工啊，变成任何一种玩具。它本身的这个材料是不是安全，它的使用是不是会有隐患，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问题，而不能说因为它罩着一个拼豆的马甲，我们就不认为它是有问题，或者说是对它不去进行监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这种监管可能经常会出现。我们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打地鼠的模式，啊，就是你像玩这个打地鼠游戏一样，就是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但是这些地鼠它虽然在位置不一样，长得不一样，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在进行这种监管的时候，不能说是出现一个新的业态或者产品，我们就把它视为不同啊，等它去发展到一定程度，真的出了问题，我们再进行监管。所以还是要去有一个我们讲的这种覆盖性比较强的统一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无论你是叫拼豆还是叫什么，它都要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的安全要求。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出现任何一个像拼豆这样一种地鼠出现，我们都可以去加以监管，监管也要有一种前瞻性啊。你像我们可以看到，从消费者去反馈，到媒体报道，到最后市场监管部门去响应，这个过程有点太长了，我们毫无疑问可能希望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和规则出来，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也要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实际上，没有这样一个规则出来，其实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我们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些方面的制度，应该都是有的，也是适用的，所以不应该说是等到说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规则再去进行监管，其实在此之前应该是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怎么样去尽可能的缩短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的窗口期，能够实现我们经常讲的这种敏捷式的响应。同时的话，你像可以看到这种监管之所以说我们经常期待，就在于它怎么样去实现这种严惩不贷。你像很多的这种拼动的厂商打擦边球啊，通过提供赠品来去规避监管，其实这些方面的这种操作啊，它之所以会出现，那背后就是他们会认为这种监管会来得迟，这种惩罚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可能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会很有效的规避监管，所以怎么样让这种监管能够有效的推进，特别是我们讲的遇到这种问题严惩不贷，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让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啊，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是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的，也是你像拼豆这样一些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以完善的啊，主持人。
3: 是的，是的，我不知道马老师对拼豆的印象怎么样啊？我一开始接触拼豆也是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推送，你会看到很多人做的非常精美的一个完成品，它不光是人畜无害，它给人感觉特别的美好。但是呢，实际上像这次监管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把生产、包装、营销的整个链条都覆盖上了，也是对这个电商平台提出一些隐性的要求，就是你不能只是把它人畜无害的一面放出来，你也要知道它在这个材料的使用上，包括它制作的工艺上，实际上对于很多很小的孩子来说是挺危险的哈。那么，在这个网红快消品的治理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厘清政府也好、平台也好、商家也好这样的一个权责边界？我们构建一个更高效协同的一个治理格局。
4: 实际上，关于拼豆，我在路上也看到一些店铺，到一些商场，我也看到有一些拼豆的店铺在提供这种服务。你像我也去参观他们的玩具的使用的过程，你像有一些很明显就闻到空气中有一种刺鼻的味道。你像这个拼豆，它要去加热之后去 拼贴到这个板上。你像我的孩子他也感兴趣，但是我看到之后我就没有让他去尝试，因为这种高温加热的过程之中，一个是可能烫伤自己，还有就是你明显闻到这种刺鼻的气味呢，这个材料本身的

0: 全性就是令人怀疑的，更不用讲他们的空间是比较狭窄的，大家都是紧挨着。这个时候你可能比较专注了，但是别人可能不小心会影响到你，甚至伤害到你。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让家长不放心，但是呢又看到它是特别爆火，有很多的商场都开了这样一种店铺。你打开短视频，经常会刷到这样一些方面的推荐。实际上，这样一个问题啊，它涉及到很多方面。那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材料本身的安全性，无论是我们讲的使用的电器，还是这个拼豆的这些素材，它们本身是不是达到了基本的要求？它们是不是使用了一些违规的原材料来生产？那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源头上我们在生产这一端其实特别需要去关注哪些材料是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场景的，包括它适合在加热之后还能够确保安全的。那还有其实就是他们引流的这个过程，就是往往都是通过这些短视频直播平台去吸引大家下单购买，或者说是到店铺去消费。那这个时候他们再去进行宣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刻意的夸大或者说是虚假广告的行为？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他就掩盖了拼豆背后的材料的问题、生产的问题、消费过程中的安全的问题，而只是呈现出来一个最终的结果或者说是成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虚假的宣传的问题。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厂商，还是从经营的店铺，以及推广的电商平台，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让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兴业态出现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和风险。所以在这样一个责任的归属方面，其实我们可能也要去理清边界。你像现在我们虽然是强调我们的市场监管是放管结合，但是在有些行业，我们看到一种趋势就是，他放了，但是没有管，一放就乱啊，没有带来我们讲的这种放和管结合在一起。你像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很多的这些厂家，他在生产的时候，它的原材料到底是不是合格的，是不是适合去这样生产，这个生产工艺是不是达到要求，就这些其实现在都是没有有效的监管，再加上很多的这样一些小作坊，它去进行生产的时候，这种监管的难题比较大，带来我们讲的这种产品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也包括在这个电商平台方面，其实在这种推介的过程之中，也要去关注到它这种虚假的内容，或者说是不实的宣传，就这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有相应的企业参与其中，也需要他们去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才能去落实到位。所以你像这样一个新规出台，其实也是希望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是我们的监管部门要关注到这每一个环节，确保各个环节它能够去真正的履行它应该履行的职责确保这个环节的安全。
1: 管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新规着重保护的是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拼豆产品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拼豆这类的网红业态呢，它不光是给孩子的，很多的成人也靠它来进行解压，来靠它进行这样子一个圈层的这种社交等等哈，它很有它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那么在强化安全监管的同时，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去拿捏好这样的一个尺度？我们既守住安全的底线，又要兼顾这样一个新兴消费业态的创新活力呢？
0: 实际上在拼豆这个问题上，从我观察来讲，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我们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的底线要坚守。也就是说，你像对于儿童来讲，它是有危害性的。其实，如果说这个拼豆的原材料有问题，加热过程中出现刺鼻的有害气体，那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讲也会带来一定的伤害。那可能只不过我们看到这种拼豆的使用过程之中，相对来讲，成年人可以比较好的去操作电器避免受伤这点上可能是成年人和儿童不太一样。但是你从我们看到的这个材料本身和这个玩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些危害来讲？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在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兴业态监管方面，要守住最基本的安全底线，就是无论对于成年人还是儿童来讲，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讲，对吧？它是一个需要有这样一些基本的质量和健康方面的安全要求都应该达到。那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我们可以对涉及到玩具的，特别是儿童玩具的这样一些要求提高，因为很明显就是儿童在这个方面，一个是他的脆弱性， 就是我们要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让它能够满足儿童的需要。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儿童在这个操作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们怎么样要让他既能玩得好，又能避免这样一些安全风险。所以在这点上，其实相对于成人的消费来讲，我们会提更高的要求。所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监管中可能也要去平衡，也就是说，在守住基本的底线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去分清楚哪些是适用于儿童的，哪些是适用于成人的，包括明确他们在这样一些标识上进行警示啊。你比如对于儿童的，我们就会明确它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啊，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儿童使用。那对于成人的话，我们可能会提供另外的这样一种标识，能够区分开来。那这样的话，再去进行销售的时候，消费者也能够去明确的区分。他们再去采购的时候呢，也能够避免说使用不当，或者说是购买方面的错位啊。因为应该看到，如果我们去提个很高的要求，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些玩具的成本可能就会提高啊，包括这个时候使用方面的一些约束也会很多。那些成年人他本身就是希望解压，但是现在发现又上了很多的镣铐，让他们没办法玩起来，没办法尽兴的话，可能也不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监管的时候，怎么样去精细化的监管也非常的关键，对于儿童这一类的，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更高的标准、更全的规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同时，面向成年人销售的，我们明确是什么年龄段可以使用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是可以让他们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之上进行一定的创新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对这个业态的发展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在坚持安全的同时，要推动发展，不是说把它视为一对矛盾啊。特别是你像这些新兴业态带动的相关的产能、相关的就业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喜闻乐见的一种新兴业态。我们不能说，把它抬得很高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只局限于儿童可以使用，那对于成年人来讲，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参与进来，也会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些都是意味着我们对政府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就不是说你去一刀切的去提高标准，看似解决了问题，但是也让这个市场去萎缩了。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政府在监管的时候更加精细化的监管，更有前瞻性的监管，避免我们讲的这种一事一议的监管，能够有更强的覆盖性。哪怕出现新的这样一种业态，它不叫拼豆，就叫任何的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够把它进行监管起来，而不是等到它出现问题之后再去响应，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为时已晚，而且可能会重复的犯类似的错误，那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1: 给拼豆立规矩，补的是网红玩具的安全漏洞，赶的是流量时代的治理时差。爆款迭代再快，安全的底线不能退，监管响应越快，公众的权益才越实在。让规则始终跑在风险的前面，网红经济才能够火得健康，走得长远。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期监测数据显示，南方多地新冠阳性率出现波动上升，同时蚊媒类传染病风险预警持续发布，南北方夏季高发传染病呈现不同的流行特征。夏季为什么也会出现呼吸道病毒的流行小高峰？面对传染病数据波动，怎样做到科学防护，避免无谓焦虑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

0: 这回来到该是来到带领着这种反着了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进入科学小聊吧。今晚正经姐姐要和小朋友们聊的科普话题是蚂蚁搬家和下大雨有关系吗？
1: 科学小聊吧，
0: 一起聊科学。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小朋友，你认真地观察过小蚂蚁吗？忙忙碌碌的小蚂蚁们排着队伍是在搬家吗？民间有一种说法是蚂蚁搬家大雨哗哗的生活经验，但实际上啊，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蚂蚁搬家不一定下雨。首先呢，我们来弄清楚蚂蚁靠什么感知天气的变化呢？蚂蚁没有耳朵，主要是靠触角来感知天气的两种变化，那就是空气的湿度和气压的变化。在下雨前，气压会变低，大雨来临之前，高空的冷空气靠近，地面的气压下降，那低气压呢，会让蚂蚁窝里面很闷，缺氧。蚂蚁的触角能捕捉气压的细微变化，它们待在蚂蚁洞里很难受。还有就是，下雨前空气的湿度会大幅的升高，水汽变多了，泥土会慢慢的反潮，蚂蚁的巢穴，也就是我们说的蚂蚁窝、蚂蚁洞，是在地下。

0: 上吸水后呢，容易渗水。那蚂蚁的幼虫啊、蚂蚁卵呀、储存的粮食啊，都怕水泡啊。一旦积水了，那整个蚂蚁窝就会全军覆灭了。那么，为什么下雨前蚂蚁要搬家呢？前面我们刚刚讲过了，低气压呢，蚂蚁洞内、蚂蚁的窝里缺氧，成年的蚂蚁呀，还有幼蚁都会呼吸困难。蚂蚁为了保护后代和食物，集体转移到地势更高、排水好、土层干燥的高地，比如路边的土坡、树根的高处、墙根凸起的地方。我们看到的长队就是小蚂蚁们在搬运卵、幼虫、粮食的搬家队伍。在这里呀，正经姐姐要纠正一个小误区，那就是蚂蚁搬家不一定下雨。同样呢，要下雨，蚂蚁也不一定搬家。如果蚂蚁窝本身就建在山坡的高处，排水极好，就算下大雨也不会积水，它们就不用搬家了。另外呢，在下面的情况下，蚂蚁也会大规模的搬家，但是和下雨无关。比如巢穴空间太小了，蚂蚁族群数量变多，住不下了，要扩建新家。第二，巢穴被虫子、天敌破坏了，不安全了，要搬家。第三，巢穴的土壤常年潮湿发霉，不适合长期居住了，也要搬家。第四，就是附近的食物吃完了，集体搬去食物多的地方。最后，正经姐姐还要补充说明一下，蚂蚁是怎么判断搬去哪里去住呢？蚂蚁走路啊，会从它们的腹部分泌信息素，就是特殊气味液体。负责探路的工蚁找到了干燥的高地，它就会沿路留下气味，其他的蚂蚁呢，顺着气味排队搬运。气味越浓，队伍呢也就越整齐。当然啦，雨水呢会冲掉它们的信息素，所以呀，大雨过后，蚂蚁搬家的路线就会消失了。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晚我和小朋友聊的是蚂蚁搬家。下雨之前，空气中水汽变多，气压也会降低，蚂蚁的地下巢穴容易进水，洞里呢还会变得闷热缺氧。小蚂蚁们最害怕雨水泡坏了蚁卵和储存的食物，所以工蚁会集体出动，把幼虫、粮食搬到地势更高、不容易积水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蚂蚁搬家。但是小朋友可要记住，这不是百分百准确的天气预报，蚂蚁搬家还有别的原因。窝里住不下了，巢穴被破坏，没有食物，它们都会搬家。反过来呢，如果蚂蚁的家本来就在高处，就算要下雨，它们也不用搬迁。蚂蚁靠触角来感知湿度和气压，靠气味排队赶路。小小的蚂蚁们排队搬家，这里面也藏着科学小秘密哟。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聊一聊。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你好，我是楚楚姐姐，咱们今天来聊一聊超可爱的小蚂蚁吧。 白天在路边草地上的小角落，总能看见小小的蚂蚁忙忙碌碌的身影。它们排着整整齐齐的小队伍，有的搬着小小的饼干屑，有的忙着回家报信。小蚂蚁们特别团结，不管遇到什么小困难，都一起干活，互相帮忙。小朋友们白天出门的时候，不妨蹲下来，轻轻观察这些小机灵鬼，找找他们的小秘密吧。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正经姐姐。下面我们要进入小喇叭剧院，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
3: 啊，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4: 小公主你好，
5: 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6: 我是你啊，云小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7: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嘘，
8: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0: 走进小喇叭剧院，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晚请小朋友们接着收听第25集《上白龙山》上集。
9: 话说张骞一行人终于踏上了返回大汉的归途。这一日，一行人来到了白龙山。白龙山是远近闻名的匪窝，塔纳和小班中了强盗的圈套，丢失了行李，里面装着张骞一路收集的各种西域物产。为了寻找行李，张骞找到当年曾经在此处救下的五个沙匪，让沙匪带路，准备亲上白龙山。然而此时的白龙山正在召开马匪大会，各路沙匪、小偷、强盗都在上山的路上，张骞的老对手净鹿晗也在其中。就在各路人马向白龙山进发的时候，白龙山上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10: 白老大，老朋友，我来看你来了。
11: 阿四侠，你敢擅闯我白龙山？
10: 当年漠北剿匪，要不是我手下留情，大概就没有你白老大的今天了吧。
11: 我白老大一辈子刀口混饭吃，难道要感谢你这匈奴人？直说吧，你有什么事儿？
10: 我问你最近见过汉使吗？
11: 出使西域的汉朝使节，几年前他们倒是从我的地盘上经过。
10: 没错，他们现在又经过这里了。
11: 这与我何干？
10: 只要你帮我截住张骞，这些金子全都是你的。
11: 哼，军爷的要求我不能随便答应，就算我想答应，也要看道上的兄弟们怎么想。
10: 哎，老大，你什么意思？
11: 走，正好兄弟们都在，我带你去看看。
12: 好，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宝贝。哎呦，
11: 什么宝贝？啊，你看，他们正在赛宝。
10: 赛宝？
11: 赛宝是马匪聚会的一个彩头，谁抢到的战利品值钱，谁就能赢得其他兄弟的尊重，有时还能招募一帮兄弟，扩大势力范围。各位兄弟，我身边这位是匈奴的军爷，特来参加咱们的马匪聚会。
13: 匈奴人，他来干什么？
14: 难道是来剿灭我们的？
15: 白大哥，把他干掉，祭杀神吧。
12: 对，
16: 干掉他，干掉他，干掉他！
11: 看来兄弟们不太欢迎你啊。
14: 我是匈奴军官，谁敢乱来？
11: 各位兄弟，稍安勿躁，他不是来抓咱们的，他还给咱们带了见面礼。
17: 见面礼？
18: 什么玩意儿？见面礼？
11: 这位军爷说了，只要咱们帮他，他会拿出更多的金子赏给兄弟们，再给杀神爷塑个金身。
14: 有一个叫张骞的，谁能抓住他，这盘金子就我能。
13: 金子？
14: 来人！
10: 这些黄金装在袋子里，挂在外面的旗杆上，让大家看到。明天我先用这些黄金给杀神爷塑金身，保佑大家发财。
11: 钱对我不重要，但是我这些兄弟们还要在西域吃饭。
10: 放心，这些黄金是犒劳兄弟们喝酒，等抓到了张骞，我一定禀报匈奴大汗，为你封疆拓土。白龙山我们匈奴人一定不会再踏足半步。
11: 兄弟们，你们意下如何呀？
19: 同意。
11: 传令下去，各路兄弟如果见到汉使，一定要给我请到白龙山上来。
10: 是抓，抓到白龙山，我一定保你们荣华富贵。
9: 靖鹿晗在马匪大会上受了冷遇，心里愤愤不平。他暗下决心，与其偷汉杰，不如直接去偷阿斯恰的黄金，有了黄金另立山头。于是靖鹿晗准备对旗杆上的黄金下手，而此时阿斯恰也正注视着这包黄金。
20: 大人，真要把那么多黄金散给那些匪徒们吗？传出去也太丢我们匈奴人的脸了。
10: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白老大狮子大开口，我也只能先顺着他。等抓到了张骞，
20: 什么人？
21: 大姑，大姑！
10: 啊，看来我们的朋友来了。

0: 这个一模一样的袋子换上去，不要让人发现呐。
1: 放心吧。
2: 大哥，大哥，无奇。
3: 谢谢你们帮我取回了黄金。
4: 我为匈奴做了那么多事，这是我应得的。
3: 要不是你，张骞早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我现在一刀杀了你，也不冤枉你。
5: 这里是白老大的地盘，你不能杀我。
3: 你说的对，那就用他们的规矩来发落你们。
6: 阿斯恰把敬鹿晗的假袋子挂到旗杆上，封了三人的嘴，到白老大面前告发他们盗取黄金。白老大大怒，把敬鹿晗三人扔到沙漠中去祭拜沙神爷，也就是任他们三个渴死在沙漠中，以示惩戒。恰巧张骞和五名沙匪看到了这一幕，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出手相救。
0: 想我敬鹿晗一生纵横江湖，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2: 大哥，
4: 大哥，
2: 大哥，
4: 大哥，大哥，你醒了，来，快喝口水。
0: 哪来的水？我这是到了阴曹地府吧？
2: 大哥，你别担心，是张大人救了我们。
4: 啊，谁？
7: 张骞，张大人。
8: 敬鹿晗，我们又见面了。
9: 张大人，吃点东西吧。
8: 给。
4: 你为什么要救我？
8: 我只是想让西域的路上少一个马匪。
4: 哎，像我这样的人不当马匪又能干什么？
8: 你错了，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匪的。我看你们都是被迫沦为匪的。
10: 我们兄弟

0: 就是在漠北被匈奴人欺负，才被迫跟着白老大来到了此地当了沙匪。
1: 匈奴人欺负我，可我还……哎，现在想想真是后悔啊。
2: 明天就是祭杀神的日子，我现在有一个计划，希望你们能帮我。
1: 希望我们帮你？
2: 嗯。
1: 你不怕我向匈奴人告密吗？
2: 要是怕，我就不会救你了。
3: 张大人，我们一定帮你。
1: 我算彻底服你了，如果不嫌弃的话，我愿助你们一臂之力。
2: 太好了。
4: 第二日，张骞和敬鹿晗还有沙匪们一同上了白龙山。
2: 在下大汉特使张骞，特来拜访白老大。
5: 来人，快抓住他！谁敢？
2: 听说白老大命令兄弟们捉拿张骞，张骞这次是不请自来。
5: 这是哪儿来的谣言？
2: 我想也是，我张骞和白老大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这一定是谣言，为了挑拨我们的关系。
5: 没有的事儿，这个地面上我说了算。
2: 哦，那看来这个白龙山还是姓白啊。
5: 张大人的大名我也久仰，来人，看座。

小朋友，白老大会不会加害张骞他们呢？后来怎么样了呀？请你在明晚的小喇叭剧院里再接着收听吧。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

0: 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正经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小蚂蚁搬家的童话故事。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掰掰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顶顶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2: 正经姐姐讲童话故事小蚂蚁搬家。秋天来了，雨水越来越多。有一天，小蚂蚁家里散发出一股潮湿的气味，蚂蚁妈妈大声喊道：
12: 不好了，要下雨了，孩子们，咱们赶快搬家吧。
2: 所有的小蚂蚁都行动起来了，只有一只小蚂蚁东边爬爬西边看看，越爬越远，越爬越远。这时天下起了大雨，这只小蚂蚁只好躲到大树叶下面躲雨。雨停了，小蚂蚁发现自己迷路了，因为大雨把它刚才在路上留下的气味和其他小蚂蚁的气味都冲走了。小蚂蚁很着急，它心想：糟了，我找不到自己的家了。于是他只好继续往前爬。这时他发现前面有一个蚂蚁洞，洞口站着两只和他一模一样的蚂蚁。小蚂蚁高兴地向洞口爬去，可洞口的这两只蚂蚁闻了闻他身上的气味，说：你不是我们家的。小蚂蚁伤心地想：唉，找错家了。小蚂蚁继续往前爬，这时它发现不远处有一个蚂蚁洞，蚂蚁洞的门口站着两只和它一模一样的小蚂蚁。这只小蚂蚁向洞口爬去，洞口的两只小蚂蚁闻了闻它身上的气味，说：
13: 嗯，没错，你身上的气味是和我们一样的，好兄弟，快进去吧。
2: 小蚂蚁也闻了闻他们身上的气味，果然和自己是一样的。他高兴地说：
10: 哦，我终于找到自己的家啦。
2: 小蚂蚁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夸小蚂蚁有进步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1: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着，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6: 南方，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7: 上文书咱说了，贺龙到了读书的年龄，拜贺良六为师，开始学习。但是贺龙这孩子好动不好静，什么事儿都。

找死理儿，他跟别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就拿上课来说，那会儿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叫开门砖，又叫三门小钢炮，为日后的学习打基础。咱也说了，如果说读书啊，不如说唱书，老师是摇头晃脑，一边唱着一边说，学生们也摇头晃脑，一边听着一边唱。贺龙觉得这事儿挺新鲜，先学三字经，后学百家姓，就学了不少天。这贺龙心里就发烦，心思念书就这么回事，啥意思？就那几句话翻来覆去的说，也不懂这是什么意思，老师也不给讲解，真憋死人。这一天呢，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老头又教给他们三字经，我念一句，你们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这学生们跟着唱了一遍，念了到第三遍的时候，贺龙不念了，腾他站起来，就质问老师：“我说师父，我有件事想问问您，行不行？”在那个时候，这种情况没有，哪有学生敢问老师的？没一个敢提问题。学生们全愣住了，瞪眼看着贺龙，连贺良六也是一愣。老头手捻虚髯，瞪着贺龙，沉着个脸就问：“说吧，什么事儿？”“师父，您老教我们人之初性本善，到底这几个字啥意思？您给我们讲讲。”“啊，还没到讲的时候，你性子急就开始问上了，也罢，为师就给你们讲解讲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一生下来性情就是善良的，也就是说人一生下来都是好人。啊，贺龙一听完乐了：“师父，那我就不明白了，生下来都是好人还读书干嘛？读书不就学坏了？”这些学童们一听，哗哄堂大笑。哎呦，贺良六一听可气坏了，啪把桌子一拍：“放肆，不准你亵渎圣人书，你这小子不服管束，胡说八道，这还了得？”说着一伸手把戒尺抄起来了，颤颤巍巍来到贺龙近前，把手伸出来。贺龙不敢不听啊，把左手伸出来高高举起，再看贺良六毫不留情，对准他的小手啪啪啪就是三板子。哎呦，那板子打手心那玩意儿疼得要命，都钻心了。那位说：“你怎么知道？”“哎，我也挨过戒尺，我小的那时候也读过私塾，那私塾啊相当简陋，里屋是女生坐在炕上跟师母学，我们在外屋桌上跟老师学，老师就拿着把戒尺，不过不是铁的，是毛竹啊修理成的，上的没有毛毛刺儿。老师老拎着那么个戒尺在我们面前晃悠，谁写字写的不对了，写的不好看了，谁违反校规了，就得挨戒尺。有一回我也是背三字经没背下来，挨了一戒尺，那家打上的疼的真是钻心透骨啊。往往学生们挨了戒尺疼痛难忍，直掉眼泪，怎么办呢？要冬天好办，冬天呢把这手伸到雪堆里头去，让那雪一冰，哎，这手是慢慢才能见好。夏天的时候就用凉水涮，拿凉水浇，拿凉水泡，这手也能够止痛。哎呀，那个时候动不动就挨揍，这小贺龙也不例外。挨了三戒尺之后，老师就在说：“我怎么教你就怎么学，
你再要胡说八道，就不是三手板的事儿，听见没听见？贺龙点了点头，接茬又学。到了第二天了，贺良六一琢磨，别念三字经了，改学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学了几天之后，这天上课，贺良六用手一指贺龙，我瞅你学的时候眼睛往门外看，你也不全神贯注，你是不是思想溜号？没有，我认真的学呢。是吗？你今天就给我背背百家姓，我教的是什么你给我重复一遍，背不上来我不饶你。贺龙就有点紧张，其实啊他不爱学，老师教的是什么他都记不清了，可当着众人的面叫他背，他真有点怵头，不背还不行，可这词儿一到他嘴里啊变了，他是连编带背，他是这么背的，赵钱孙李，老师拿笔，周吴郑王，老师上床，冯陈楚卫，老师盖被。学生们一听，哇，全笑什么？这叫什么百家姓？哎呦，贺良六一听可气坏了。我说你满嘴喷粪，胡说八道，我这么教的吗？啊，你这词儿都从哪儿学来的？我非打你不可。打完了手板，又罚贺龙上门口去跪着去，要跪一天，不准你听课。贺龙没办法，就跪到门口去了。人家学生们玩啊笑啊都没有他的事儿，他直溜溜就跪着。咱没说吗？贺良六上了年纪了，实质上只教一会儿，他就留点作业，他出去去散步去了。在他散步走了之后，贺龙噌就站起来，毫不介意，跟这些小同学们又说又笑，估摸着老师要回来了，贺龙接茬又跪在那儿，晚上放学再回家。可是他经常这样，贺良六就有点不耐烦了，用手指着贺龙，我说贺厂长，往后你再这样我可不教你了。没想到贺龙腮帮子一鼓，你不教我了，我正想不学呢，我早就学腻歪了。哎呀哎呀，好好好好，既然这样我就把你除名，明天不准你上学来。当天晚上，贺良六找到贺龙他爹贺世道，把这事儿说了。贺世道一听啊，连连的赔礼啊，老人家，这孩子生来就野性啊，我没少为他费心，您老就原谅他一次。不行不行，我说贺世道，你就给我1000块光洋，我也不教了，明天不准他上学了，这学生我教不了。得，打这之后，贺龙就终止了学习了。他跟他爸爸说，爸爸，您都别生气，我实在受不了那种拘束，那往那一坐，那酸的后槽牙都疼，一点意思也没有。那你想干什么？我想学武。什么？口气不小啊！能文尚武，男人本色呀。那学文不容易，学武就更不容易啊！你能吃得了那个苦吗？那得是二五更的功夫，弯腰劈叉是寒暑不费。你能吃得了那苦？能，我肯定能。不信您就打我。哎呀，贺世道一想，遇上这样的儿子怎么办呢？学武就学武吧，也就同意了。打那之后，父亲开始教儿子学武，这贺世道的武功还不错。当然了，跟那电视剧上那些大侠那没法比，也就是普普通通的武艺而已，要不他身子骨怎么那么结实。这贺龙啊，您还真别说，学文不爱学，学武有兴趣，爹怎么教他怎么学，不会他不睡觉，不会他不吃饭。3个月过后，这功夫练的还真就挺好。他爹一看，行，这小子既然对武艺啊感兴趣，将来背不住也有出息，我呀就好好教他。半年过后，

世道没的可教了，自己会的全教给儿子，儿子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练，比自己一点也不逊色，只是小而已。这样长大成人之后，肯定是个有名的武术家。父亲一高兴，想起一个人来，是远亲，叫贺世远。这贺世远练过鹰爪力、铁砂掌，人家是真本事、真功夫。所以这贺世道就请贺世远来任教。一开始贺世远不敢答应，为什么呢？他知道长城的为人，这孩子十分的野性，这我把这真功交给他，他长大惹了祸可怎么办？所以不敢真教，就有点搪塞。后来见着小贺龙了，长得虎头虎脑的，那小嘴跟膀子一样是巴巴的，让他练练功夫，一看行，这孩子是这个材料，贺世远也就打消了顾虑了，开始教给他真功。因此贺龙跟贺世远又学会了铁砂掌、硬气功，不容易。咱们说的很简短，实质上贺龙真没少下功，满天的星星他就起来了，开始练功。什么不会是一定要练，多能会了多能为止，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不仅能学那么快吗？把硬气功学到手了。贺世远高兴啊，告诉贺龙，这个功夫学到身上是防身的，可以防身，可以护家，但是不能够惹祸，你懂吗？出手不能太狠，要把人打伤了，你要担责任的。我知道，我知道，人不犯我，我绝不犯人。您听听，这么点个小孩是语出惊人呢。他们本村有位老先生叫五星楼吴老爷子，您还记得吗？贺龙的名字就是他给起的。他跟贺世道有交情，老头是个热心肠，听说贺龙学武学的不错，老头都替他们老贺家高兴。这天五星楼见着贺世道就说，世道啊，长城这孩子我看是个将才呀，教他吧，没错，将来肯定得有出息。因为这个五星楼年轻的时候上过武当山，学过一套武当拳，老头也是高兴了，天天到老贺家来就传授小贺龙武当拳。哟，贺龙啊比吃蜜还甜呢，认真的学，半年的时间把这套武当拳全学会了，啪啪啪啪一练，把五星楼乐的，哟，这孩子真聪明。世道啊，你应该为你有这么个儿子感到高兴，将门出虎子，我敢断言将来是一员虎将，大出息啊。哈哈，哎呀，贺世道听完了点了点头，但愿如此。不过老人家，我总担心这孩子将来惹祸。哎，惹祸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呢。哎，你听过小说薛刚反唐吗？我知道一点，哎，那薛刚持酒戴罪，打死太子，惊崩圣驾，这人知道吧？知道。那后来那不就是六国的大元帅吗？老薛家世代封侯拜相，那不都是薛刚给打下的江山吗？所以说呀，小贺龙将来肯定有出息，你别老担这心。贺世道点点头，也只好听天由命吧。书说简短，转眼到了八月十五了。哎呀，这天晚上月亮比什么时候都亮，跟一盏天灯一样，地下吊根针都看得清清楚楚。贺世道高兴，把存的俩钱拿出来了，请古老爷子喝酒，在院里摆了张桌，爷儿两个是边喝酒边谈，小贺龙在旁边站着，古老爷子捻着壶看着贺龙，心里的高兴，尝尝你练功练得怎么样？我觉得还行。是不错不错呀。哎，
说世道啊，你别看你是当爹的，孩子今年10岁了吧？贺龙点点头，整10岁。世道，你儿子都10岁了，真要是你们爷儿俩翻了脸一交手，你未必是你儿子的对手，是吗？哎，你问这话呀，就是不服气。今天晚上这么办，你们爷儿俩比赛一场，我给当当评判怎么样？看看你们爷儿俩谁高谁低。贺世道不以为然，一，父亲跟儿子比武有点掉价；二，自个儿是大老爷们，能跟孩子伸手吗？但是古兴楼这老爷子兴趣来了，非让他们爷儿俩比不可。后来贺世道没办法了，回头看了看贺龙，敢跟你爹比吗？那有什么了不得的，武场之上不分长辈和晚辈。行啊，那就来吧，来吧。这爷儿俩说比还就比开了，在月光之下，人来人往，四壁齐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比得十分精彩呀！五星楼后悔，要知道这样把乡亲们都找来向大家鼓掌助兴有多好，我一个人把这眼福了，旁的人都不知道，真是遗憾呐，遗憾呐！老头激动的在旁边直鼓掌。比完拳脚之后，贺世道不服，要比家伙事儿，比什么？比棍。爷俩每人一条齐眉棍，开始这一动手，你再看小贺龙，这条棍是颇锋八大庄家16棍的，又朴实发力又猛，呼呼刮风，那进可以攻，是退可以守。哎呦，贺世道一开始没介意，后来真就使上劲儿的，使上劲儿也白扯，真不是儿子的对手。后来是步步后退，只有招架之功，并为还手之力。贺龙一看把他父亲都逼在墙角去了，往后一撤身，把棍招一收，爸爸您别生气，赶紧把汗擦擦。罢了罢了，别说这小子还真下了功夫了。说完了哈哈大笑，五星楼也乐得不得了。世道怎么样，这孩子有出息了吧？今年才10岁，这要长大成人之后，那十分了得呀，在我们这一代堪称头字号的英雄好汉。小贺龙也高兴了，一边擦着汗一边问五星楼，老爷爷您说我功夫怎么样？好，不错，照这样学，我现在这本事可以不可以打天下？可不，五星楼一听这话就一哆嗦呀。什么叫打天下？打天下就是造反，那能随便说？哎呦，真没想到这么点孩子能说出这种话。老头点了点头，尝尝啊，这种话说不得呀，你应该说能不能打遍天下。听见没听见？这么说吧，你要认真的学，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你要这样下去，将来肯定有大出息，爷爷给你打保票。至于打天下嘛，那得有大本事，像什么《三国演义》里边的赵云、张翼德、关云长，这百万军中能取上将首级者，方能打天下。你还差得远呢，好好学啊！哎，打这之后，古兴楼是几乎天天到老贺家。大家对老头出于尊重，老头家里有个大事小成，老贺家是全力以赴。眼看到了9月了，收成过后了，有一天呢，古兴楼老爷子要去县城办事儿，看望一个老朋友，顺便呢把点山货卖了，换点零花钱。老头一个人啊出门太孤单，要带着小贺龙一块儿去。有贺龙一听是喜出望外呀，老爷爷太好了，我陪您去，保证您开心解闷。贺世道就说，厂长

0: 你陪着老爷爷去，我不反对。你要照顾老爷爷，千万别闯祸，记住了吗？爹，我成什么人了？干嘛我一出门就闯祸呀？您把这话挂在嘴上，我肯定不惹祸就得了。嗯，那我就放心了。爷俩高高兴兴背着兜子开始上路了，是边走边谈。从这儿到县城三四十里地，他们这儿的人交通不便，走山路都走惯了，高岗下坡是毫不费力啊。那老头过去在武当山也学过本事，腿脚灵活，小贺龙自然就不必说了。一边走一边谈，谈什么呢？讲古论今。这老骨头就开始讲大帅岳飞岳鹏举的故事，岳飞如何和周同学习武艺，如何抗金呀，说的小贺龙是热血沸腾啊。老爷，您懂得这事儿真多，还有没？再给我讲讲。还有瓦岗山的英雄好汉秦琼、罗成、程咬金，这些人都十分了得。哎，水浒里边的武松、林冲，那也是名扬天下的好汉。我把我会的全告诉你啊。哎，边走边讲。小贺龙啊，一点都没觉着累，说话之间就到了县城的东关了。哎呀，一到了东关，老骨头是见景生情，站那儿不走了。贺龙不知道为什么，老爷爷，离这城门不远了，您怎么不走了？走不动了，那咱找个地儿歇歇吧。飞爷，孩子，你记得不？过去我给你讲过唐曾祖父贺廷弼的故事，我知道你唐曾祖父就是在东关那块草坪被人家杀害的。每当我走到这个地方，触景生情，我就想起当年的事来。小贺龙也愣了，哦，就是眼前那块草坪，就在那儿被砍的头啊。刘氏兜头也是在那儿的。小子，我领着你到这故地重游，就是叫你啊别忘了你唐曾祖父，你明白吗？老爷爷你放心，我一定要做他那样的人。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吴老爷子古兴楼领着小小的贺龙到县城，就是桑植县，一是会友，二是卖点东西换点零花钱。他有意的把贺龙领到桑植县东门外，指着一块草坪说明了往事，告诉贺龙，当年你唐曾祖父就曾经被害在此。老头是个热心肠的人，一边说着一边唉声叹气，是老泪纵横啊。小小的贺龙啊，深明大义，小眼睛瞪得溜圆，把小拳头一攥，古爷爷，我一定向我那唐曾祖父学，我也要做他那样的人。好孩子，有出息。爷爷看出来，将来啊，你是个好苗子。不过爷爷也告诉你啊，到了县城，人多嘴杂，什么人都有啊。当说的你再说，不当说的千万别胡说，明白吗？我明白。哎，这就好。说这话的时候，过来一个做小买卖的，卖花糕，你这人还挺黏，还挺甜。吴老爷子

0: 就掏钱买了块年糕给贺龙了。贺龙啊非常想吃，平时吃不着，非常高兴啊，是边走边吃。爷儿俩就进了桑植县的县城，等到了热闹街了。这热闹街不长，但还真挺热闹。毕竟这桑植县在本地来说那是中心呢，做买的做卖的买卖铺户一家挨着一家，人来人往，真显得挺繁华。爷儿俩东张西望，先是老骨头把东西出了手，把钱变现了揣到怀里头，还要请这贺龙啊到小馆子去搓一顿，贺龙自然是喜欢的。爷儿俩正在高兴的时候，忽然间就听见对面一阵大乱，听见有人喊闪开闪开，他妈的闪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哎我的妈，稀里哗啦噼里哗啦稀里哗啦噔噔噔噔噔噔，乱成一锅粥了。爷儿两个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停身站住，闪到道旁抬头，这才看清楚，从对面跑了一匹马，是匹黑马，鞍颤交环整齐，在马鞍桥上坐着一个人，这人歪戴帽子斜瞪眼儿，能有37、8岁的年纪，身穿着长袍马褂，太阳穴上还贴着俏皮膏，手捂着马鞭，看那样喝多了，在马上是摘摘晃晃，用掌中的鞭子抽打过往的行人，逮着哪就往哪抽，老百姓是四散奔逃，左躲右闪，在马后的跟着十几个打手，再看这十几个打手一个个穿衣不整，戴帽歪斜，手中拎着马棒和鞭子，一看呢就不是好东西。老百姓啊有的眼尖就看见，在贺龙的身后就说，快了快了，快躲躲躲躲，哟海爷来了，快躲开。贺龙不明白什么叫海爷，书中代言来的这个主啊姓朱啊，叫朱海山，谁也不敢称他的名字，就叫海爷。这个海爷在桑植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臭名昭著，仗着家里的有几个臭钱儿，是为所欲为。在满清那会儿啊，他花钱捐了个秀才，捐的就是花钱买来的。其实他没有学问，这小子认字也不多。按现在的话说呢，就买的假文凭、假功名而已。但他们家有钱呢，想干什么干什么，同时还结交官府。到了民国的时候了，或这小子更厉害了，家里边养着不少的打手，这些打手一个个狐假虎威，倚仗着老朱家的势力是仗势欺人，又动枪又动刀，谁敢惹呀，惹不起呀。因此这朱海山就称霸桑植县，跺一脚四城楼子都烂颤，他那手下的人呢也借了他的光了，没事就替他吹嘘，哼，要在桑植县我们海老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以说站到十字街跺一脚四城楼子都抖三抖摇三摇。其实这话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呢，就拿那新官来说，要到桑植县来上任，首先得拜会朱海山，哎，这朱海山才允许你能做长了，你要把他给得罪了，你这官待不了几天就得滚蛋，这势力就这么大。因为他在上面都有人，所以经常勾结官府的贪官污吏，包揽辞送啊，凡是本县打官司的事儿，他给包下了，他叫你输你就得输，他叫你赢你就得赢，抢霸人家的财产，抢霸人家的子女，就这么说吧，这小子坏透气儿，老百姓恨得牙根都

怒而不敢言。今天呢，朱海山这小子上酒楼喝酒去了，因为酒喝多了，他犯酒疯了，因此见着谁打谁。没说我们在桑植县谁敢说个哼，谁敢说个不字儿，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因此老百姓认识他，纷纷躲得很远很远，就挨了揍也不敢言。五星楼吴老爷子呢，也早就知道这个朱海山，心说话倒霉，怎么遇上他了，咱可以躲得远点啊。他心里是这么想的，拉着小贺龙啊，想躲得没人地方去。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这贺龙是咬碎了牙关，心说话哪来那么个海老爷，不管你旁边就冲你这一走一过，你就他娘的不是东西，我非教训教训你不可，给咱们穷人出口气。你说小小的贺龙他胆子有多大呀？他热血沸腾，脑瓜子一热，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头一看买卖家门前呢戳着个扁担，这扁担谁家的他不清楚，他回手把扁担就抄起来。正这时，这个朱海山的马在他面前经过，说马刷就到了。小贺龙啊，来了个冷不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这扁担抡圆了，对准朱海山的后脑勺，这一扁担就砸下去。你想，朱海山一个是喝醉了，二一个他心里想，我想怎么地怎么地，谁敢把我如之何？做梦也没想到有人打他呀，毫无防范，就这一扁的稍微的打的歪了一点，没砸着后脑勺，正砸在后背上啊，啪啪吧，怎么回事？小贺龙是用力过猛，把扁担砸折了。您说这个劲儿大还是劲儿小？就见这朱海山哎呀一声，啪，一口血喷出口外，扑通通马上就栽下来，栽到地上是人事不省。他后边跟着那些恶奴啊，赶紧就过来了。哎，老爷，嗨，老爷，嗨，老爷，谁打的？怎么回事？赶紧进行抢救。好半天呢，这朱海山才缓过这口气儿。快！快抓住打我那人，我看看他是谁。对呀，这帮打手这才回过味儿来，等回头再一找啊，你说找谁去？周围空无一人，看热闹的老百姓躲得都挺远，那么多的人，你知道是张三打的还是李四打的，所以不敢确认呢。那个说贺龙和古老爷子哪去了？贺龙啊，不是一个劲儿的猛，他也是粗中有细呀。有那么一句话叫“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下手虽然狠，没把这小子打死，从马上给打下来了。贺龙就知道惹了祸了，还在这等着挨锤呀、啊。拉着古老爷子转身就进了胡同了，也没下饭馆，出了县城，赶紧往家跑。老头都上不来气儿了，一边往回走，姑老爷子一边用手指着贺龙：“小子，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说了半天“你呀、啊”，没说出下文来，什么意思？老头又欣赏贺龙，心说：“小小年纪替老百姓出气，替穷人出气，这小子做的对极了。这一般人谁敢干的？他啪就敢干。”真是个贼胆子，哎，将来这孩子肯定是错不了，太佩服贺龙的胆子。但他也知道贺龙闯了祸了，这打人能白打吗？而且下手那么狠，把人打得那么重，人家岂能善罢甘休啊？又后悔不该把他带到县城里来，老头的心情挺矛盾的。爷儿俩在回到村边上的时候，老头就说了：“小子，你惹了祸了，被打的朱海山海大爷岂能善罢？”

0: 难修啊！哎，快回家眯一眯吧，千万别捅娄子。这事儿我建议你别跟你爹说，知道吗？你爹一提到这事儿，脑仁都疼。我明白，我不说。爷爷，你也别说，我当然是不能说了啊！好好好，好好，快回家，快回家。他们回去就没提这个事儿。翻回头再说朱海山，被恶奴们抬回府里头，赶紧把大夫给找来。大夫把他衣裳扒下来一看，好嘛，给烙了个印儿。这扁担斜插花，从肩头到后腰，一直到左肋上，青了那么一条子，打得太狠。赶紧给他拿刀伤药，吃止疼药，等等等的吧，把他扶直躺下。到了第二天，这朱海山把手底下十几个恶奴找出来。我问你们，昨天谁对我下的手？这人找着没有？海老爷，没法找啊，人海茫茫啊，打人家主转身就跑了，跑的那个快劲就甭提了，我们谁也没找着。饭桶，废物，找得着也得给我找，找不着也得给我找。我非报复不可，我灭了他的全家，我把他的双手给剁掉，泼上油，我把他点了天灯。赶紧下去给我找。是是是，您好好养伤，我们下功夫肯定能把他找着。您说大白天的，贺龙这一扁的把人家打成那样，能不被发现？你再快，你还有眼睛快吗？架不住这帮人询问了，哎呀，查了数百人，终于把事情查出眉目来了。哎，这人到底是哪儿的？查来查去，查去查来，查明白了，闹了半天是洪家关的，啊，姓贺，这孩子叫长长，还有人管他叫贺龙，这不大点一个小孩啊，才十来岁儿。怎么可能呢？后来再仔细一查，确实是个小孩，他父亲叫贺世道，是个种地的农民。把这些事全都摸清，确凿的证据之后了，他们向主子禀报。朱海山一听，啊，洪家关的，啊，姓贺，贺世道的儿子，妥了，有账不怕算了。我马上就派人烧他的房子，宰他的人，快把担架准备好了。那位说了，怎么还准备担架呢？不备马呢？他伤太重了，现在坐都坐不起来，哪能骑得了马呢？所以啊，他得上担架。这时候他手下有个总管一劝他，大爷息怒，大爷息怒，怎么你那意思是说我不应该报仇？不是不是，奴才一辈子报仇有多种方法，不必您亲自出面。您在桑植县来说是首屈一指的大人物，您被一个孩子给打成这样，这玩意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有损大爷的尊严。您再亲自一露面，诸多不便啊。我的意思说，仇咱还要报，您不用露面就行了，派个谁去了不就把他收拾了。嗯，小子说的有道理，行行行行，我看看派谁去啊。哎，他想起个人了，去去去，把李玄给我找来。李玄谁呀？他手下的一个打手，也是他的家将，因为他铁砂掌的功夫出众，所以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铁掌李。他跟随这个朱海山呢，也就是不到二年的光景。其实平心而论，这李玄这个人啊，人品还不错，他不是本地人，是常德的人，在一次口角当中就误伤了人命。要不说年轻人呢，头脑一热，铸成大错呀。他不敢在常德待着了， 就这么逃门在外，后来被人家通缉把他逮住了，正好在桑植县给他抓住的。朱海山上衙门去办事儿去了，一看逮着一条大汉，哎，外号什么铁掌李，他就问怎么回事，有人把这个经过一说，哎呀，朱海山正要扩大自己的实力啊，心说这个铁掌李有两下子，干脆我帮他一把吧。他就在官的面前多加美言，又花了不少的银子，就把这李玄给保释出狱。为此李玄对朱海山是千恩万谢，为了报恩就留在他府上，他当了个小头头。老实说，这时间一长了，李玄才发现这朱海山不是个东西，净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他心里不痛快，心说要不是你救了我一命啊，就你这地儿请我都不来呀、啊，太损太缺德呀、啊。但表面上不敢流露出来。今天朱海山一句话把他给叫来了，李玄赶紧走到床前躬身施礼：“大爷，您叫我啊，叫你叫你，我李玄呐、啊。”那天我挨打的时候，你在跟前没？大爷，您忘了，我去讨债去了，我没跟着你。啊、哦，这也难怪呀、啊，我太冤了，我这一扁担挨的是太冤了，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呀、啊，就凭我海爷叫一个小毛孩子打成这样，我就死了我都闭不上眼。李玄呐。我打算派你一个差事，你就赶奔桑植县东关外有个地方叫洪家关，你给我去一趟，找一个姓贺的叫贺世道，贺世道有个儿子叫贺长城，又叫贺龙，就打我那小兔崽子，你把他给我废了，要死口的，掐死他，捶死他，扎死他，烧死他，怎么都可以，就是要死口的，顺便把他家房子给我点着了。办成这件事之后，我不能亏待你，我给你50块光洋，听明白了吗？老爷，我听明白，现在就去，我等你的回信。是老爷，我收拾收拾东西马上就走，快去吧。李玄也没多解释，回到自己的住处打点了个小包，心中是不住的盘算。其实离开桑植县到洪家关30多里地，还架得住一走呢。第二天他早上吃完了饭出发，晌午刚一过他就到了。不过呢，他没来过洪家关，他一看这村够大的，离来拉拉有2-3里地长，正中央一条大街，北面是山，南面是水。哎呀，这老贺家住到哪个门口呢？这他不清楚，这玩意儿还得打听打听。他又往前走了走，就进了村儿，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茶摊儿，心说呀，我到这打听打听，顺便解解渴。拉过条凳子，他一坐，掌柜的，给我沏壶水。哎，好嘞，您呢？掌柜的就是洪山关本地人，给他沏着壶水，双手往上一端，大爷，您用茶。嗯。李玄往左看看右看看，这会儿街上没几个人，他问话也比较方便，他把身子往前一探就问，我说掌柜的贵姓啊？免贵，我姓贺。哦，你也姓贺，你们这有多少人家姓贺的？哎呀，到了我们这地方，老贺家是大家族啊，能有好几百口子人。哦，哎，掌柜的，我跟你打听打听，有个贺世道，你认识吗？
1: 认识啊，
0: 贺世道是我们的同宗啊。
1: 哦，
0: 他住在哪儿你清楚吗？
1: 这位，
0: 这掌柜的一听就不敢往下说了，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文章。李玄呢就赶紧解释，啊，他是这么回事，我呀是练武的。我听一个朋友向我介绍说，这贺世道也十分了得，拳脚棍棒无不精通， 我咋能向他学几招？但是朋友没说清他几号门牌住的什么地儿，所以我到这有点发懵，这才跟你打听。啊，是这么回事。要是这么说，你顺我的手往前看，看见前头有棵大树没？啊，看见了。那大树就是胡同口，你往右拐，头一家那个大院套，就是贺世道他们家。啊，快到了，就是往前紧走两步就到了。掌柜的，贺世道这个人黑不黑呀？为人咋样？我客官，您打听这干嘛？没，我没说嘛，我想跟人家学一招，不知道人家收费呀是多是少，我思想得有个准备。啊，这么回事，我跟你说，不是说我们两家都姓贺，我向着他。贺世道这个人好极了，别看家里的穷，仗义疏财，急人之难，人品高尚，这个人的人缘呢棒极了。你要找他学能耐，肯定分文都不能收，别看他穷。是吗？这一说我来着，那你真来着了。而且那个人非常仗义，多个朋友多条路。好好好好。李玄听完了之后做到心里有数，才要去找贺龙父子。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回书咱说到，铁掌李受朱海山之命来杀贺龙，等到了洪家关之后，他没有急于下手，他想啊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其实他心里有自己的打算，借着喝茶为名向茶摊的掌柜的了解老贺家的情况。这掌柜的也姓贺，是老贺家当家子，但他实话实说，把贺世道说得很好。另外谈来谈去就谈到贺龙身上，这铁掌李就问，听说他家有个孩子叫长长。
8: 有啊，那小孩聪明胆儿大，有主意，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
0: 铁掌李一笑，听说这小孩也会功夫。
8: 会，
0: 从小就练，那功夫十分了得。你别看他是个孩子，一般大人小伙子都不是他的对手。这孩子人品怎么样？
8: 人品端正，好暴打不平，不过这孩子胆子特殊的大，下手也狠。
0: 怎么说呢，这孩子龙性，要长大成人之后
8: 我看呢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像俺们都是窝囊叼快费。铁掌李了解了情况之后付了茶钱，心里就打定主意了。傍晚的时候就来到贺世道的家门，往门口一站，他就喊：这是老贺家吗？贺世道先生在屋吗？贺世道一家人呢正在吃晚饭，因为收工之后了没事先吃饭。正这时候听外头一喊，贺世道就一愣，赶紧放下饭碗，来到院门这把门打开一瞅，外边站着个年轻的汉子，上中等的身材，面部微黑，俩眼倍儿亮，一看这个气派就是个练家子。因为贺世道精通武艺，用眼一搭心里就有数了，所以贺世道就一愣，赶紧抱拳拱手：壮士您找我？你就是贺世道？正是。哎呀贺先生，我找您呐有点事情，能否借宝地一谈？可以可以，欢迎光临，屋里请屋里请。贺世道啊就把李玄让到屋里去了。李玄一看这屋里的陈设十分简陋，可夫人呢一看来客人了，赶紧带着孩子们躲到另外一间房子去吃饭。贺世道让李玄坐下就问：这位先生尊姓大名啊？在下姓李呀。
0: 哦，
8: 李先生到我家找我有事儿？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请问贺先生，你有个儿子叫长城吗？
0: 有。
8: 贺世道心就一翻个儿，心说这小兔崽子肯定又给我惹祸了，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祸呀。但他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他就问：啊，是是是，那是我儿子，大名叫贺龙。您问他干什么？你知道你儿子数日前干了些什么事儿吗？
0: 不太清楚。
8: 好，那我就告诉你啊。数日前的一天，他陪伴个老头叫古兴楼古乐爷子，是不是到县城去了一趟？
0: 对，有这么回事。
8: 你儿子放地下的祸不惹，惹天顶上的祸呀，把朱海山朱大爷一扁担打成了重伤，是口吐鲜血，到现在还不能下地儿。你说他不是惹了祸了吗？
0: 这有这等事儿，
8: 那我还能糊弄你吗？哎呀！贺世道心里头一翻个，心说这事儿我怎么没知道？吴老爷子也没跟我说呀，难道他们背着我，怕我害怕？肯定人家找到门上来了。贺世道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汗也就冒出来。铁掌李这才接着说：我跟你讲啊，现在人家朱海山朱大爷非要出这口气不可，明察暗访，已经了解到真相，派我叫李玄呢，我是他朋友，来到你们家就打算报仇，把这个长城给废了，放一把火把你家给点了。你听明白了？哎，你说这怎么办？这李玄没说瞎话，实话实说。贺世道是手足无措，一个劲儿说好话呀，但他知道说多少好话也没用，看这个人言谈举止绝不是危言耸听，人家说的都是实情啊。他就骂贺龙呗：我这个孩子不懂事儿，这孩子肯定有神经病，没事净给我找事儿，这些年我就为他操心了，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铁掌李冷笑了一声：我朋友别着急，你也别害怕， 上边是这么吩咐的，至于怎么做，全在我呢。啊，

0: 不得不过去，擦了擦嘴，来到客屋里头。爹，您找我，过来，过来，过来。这位是你李大叔，你过去行礼吧。啊，贺龙赶紧行了个礼。啊，大叔，铁掌李上下打量打量贺龙，一看这孩子虽然说十来岁，但是个头可不矮，长得是方面大耳，气度不凡呐、啊，两只眼睛闪亮，虎头虎脑的，心里自有三分的喜爱。铁掌李就问：“你就是贺长昌、贺龙？”“
1: 对。”“
0: 哎，你跟我实话实说，数日前你到城里赶集也好，办事也好，你都惹了哪些祸？”贺龙一听明白了，干脆也没必要隐瞒了，把经过就讲述了一遍，最后承认人是我打的。那你为什么下手打人？他跟你无冤无仇？谁说无冤无仇？我早就听说了，朱海山这小子为富不仁，他仗势欺人呢，专门欺负穷苦的老百姓。我是替穷人出气，替世间除害，因此我打了他一扁子。我恨我手啊下的还是轻，没把他给打死。你看看，十来岁的孩子说出话的铿锵有力，毫不隐晦，把小胸脯一扒是振振有词。铁掌李点了点头，罢了，是个好苗子，真应了那句话了，大丈夫敢做敢当。行，转回身来跟贺世道说：“贺先生，恭喜你得了虎子啊。”贺世道不明白他说这话是讽刺啊还是真心。呵呵，那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哈哈哈哈，实不相瞒，我虽然是被派来的要杀掉贺龙，但我心呢不是这么想的。我也了解了情况，你们一家都是正人君子，穷得有骨气，这孩子将来了不起，我焉能下此毒手？那不成了助纣为虐了？实不相瞒，我名义上是在朱海山的下边混饭吃，实质上对于他的为人我是深恶痛绝，要不是当年他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早就走了。我能干这种坏事吗？今天我来呀、啊，是告诉你们实情，我绝不能下手，这事到我这儿就算为止。至于朱海山还派什么人来，如何报复，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呀，这长城惹了大祸，捅了娄子，你们要严加防范啊！哎呀，好汉呐，您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我太感谢你了。长城还不谢过恩人，叫叔叔。那贺龙啊，虽然性情耿直，他并不是个二百五，他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一看这铁掌李说话也颇仗义，因此赶紧跪倒施礼：“谢谢李大叔，谢谢大叔。”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有出息，有出息。贺世道一看，人家就是救命的恩人，这是事先来通风报信来了，这是大好人一个呀，能让人家这么白来吗？得谢乎谢乎人家。至于怎么谢，一会儿再说。他赶紧派人把古兴楼古老爷子也给找来了。古老爷子能言善讲，到这儿听完了之后也是大吃了一惊，对于铁掌李也是千恩万谢。那怎么办？怎么谢谢？得有实际的，得有干货呀，起码说给人拿点钱呢。先摆了一桌酒宴，虽然名义上酒宴，也就是杀了两只鸡，炖了一只鹅，仅此而已。农村那水酒也不出名，这就是上席款待了。但是铁掌李也就微微喝了点酒，吃了几口菜而已。

0: 没等着贺世道拿钱呢，铁掌里从怀里拿出十块光洋往桌上一放，这钱呢是胡海山给我的钱，他答应了我把贺龙杀了之后给我50块光洋的奖赏，这是定钱，我揣到怀里头，一共20块，我留10块，这10块给你们，我是奖励长城，这孩子了不起。
1: 哎呦呦呦！
0: 哎呀，贺世道一看哪有这个理儿，人家是恩人，不但没给人家谢过，人家还给自己钱，这哪接受得了？后来推来让去，不得已还是把钱收下，自然对铁掌里是千恩万谢。铁掌里说：“这么办吧，时间长了怕跑风，我呀跟你们家告辞了。从此之后，我也不回县城了，也不见这朱海山了，我另投生路。咱们后会有期，你们一家人保重啊！尝尝，我走了。”你说这好人呢，还是居多呀？谁都没想到这李玄这么仗义，这全家人包括吴老汉，把他送出村口，这才拱手告别。等贺世道回到屋里头，把冷汗擦了擦，就问贺龙：“小子，这事儿你为什么回来没说？爹，我怕您生气。”“哎呀，我的小祖宗，你净给我惹祸了。听人家铁掌里说的清楚，这朱海山嘛，一次报仇不成，这事儿就能完吗？还不定派谁来呢。看来你在家待着太危险了。”五星楼也说：“是不是这样，让长长出去躲一躲，躲个一年半载的，也许这风也就过去了。”“对对对对，往哪儿躲呢？”全家人一计，干脆把这贺龙啊送到他老娘家去。他外祖父外祖母对他挺心疼，让他到那儿避避风，贺龙也同意。第二天，这小贺龙收拾东西就起了身了。那么他老娘家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鹤峰县王家河。这鹤峰县呢跟桑植县是邻县，其实说起来也就是180里地，也不太远。这王家河也是个大村落，能有400-500户人家，比那洪家关呢只大不小，而且风光秀丽。本地最有名的就叫五峰山，这五峰山太漂亮，是风光秀丽啊。这本地的老百姓都是养蚕呐、种田呐、织布啊，靠着这个为生。贺龙的老娘家呀也不富裕，也就是勉强对付着吃饭，但是一看外孙子来了，非常非常高兴啊，就把他给收下了。贺龙也没隐瞒，把所遭所遇讲述了一遍。老娘就说：“孩儿啊，你太荣幸了，这个年月咱惹不起有钱的人，你年纪太小，千万别给家里头惹祸啊，到我这儿来避一避也是好事儿。我就要求你别捅娄子，行吗？”“行，我一定听话。”“哎，那就留下吧，跟老娘睡。”这老两口子对这个外孙是格外的疼爱。别看贺龙小，他心里是有事儿。他一看老爷老娘家过得也不富裕，现在天人进口，我吃的又多，我能吃白饭吗？应该呀、找点活干。后来跟老娘老爷一商议，找什么活啊？这么点个孩子，只能给财主家放羊放牛。正好本地的财主王老财缺少一个放牛的。经过说和之后，就把贺龙给收了。因为人家不了解贺龙的情况，打这之后，贺龙是天天把牛群赶到五峰山下去放牛。其实是放牛的孩子不止他一个，也有放羊的，10来个小顽童凑的。

0: 一块儿，一看贺龙就问你叫啥名，我叫长城，你从哪儿来的？从桑植县洪家关来的。哎，大伙儿见着都挺亲热。再说贺龙人缘也好，也仗义，另外又会武术，时间长了他就教这帮孩子练武，把这牛群羊群赶到山坡上那儿吃吃草，他就开始教，这帮孩子都非常高兴，尊他为老大。这贺龙从小到大就有个毛病，不管干什么他得当头头，他得指挥旁人，旁人指挥他不行，这玩意儿从小就看大呀。但是孩子跟孩子不一样，其中有个大点的孩子有个绰号叫大猫，这大猫啊仗着个头大有把子气力，净欺负这些孩子。贺龙来了之后，这帮孩子都听贺龙的，他有点妒忌，没事就找贺龙的茬，贺龙也看出来。有一天贺龙啊一边放牛一边就问他，大猫你长大之后想干点啥？这大猫毫不犹豫的把嘴一撇，腰板一拔，我长大了当保长。那保长在本地儿那就了不得了，是村镇里的头头，有权有势。贺龙不听则可，听完这话之后把掌中的鞭子抡起来，啪就一鞭子把大猫打得一激灵。哼，你为啥打我？打你就冲你要当保长，我就得打你，你绝对不是个好种。贺龙说完了不出气，把鞭子放下，奔到大猫近前，反正嘴巴子啪啪啪啪啪，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啪啪啪。那帮放牛娃都惊了，一看贺龙真下手，赶紧过来劝仗，把大猫打的是嚎啕痛哭。这事儿过去之后了，这大猫能玩得了吗？回到家里跟他爹妈就说了，爹妈一听，谁？哎呀，老王家的人呢，他的外孙子来了，无故打我的孩子，这还了得？人爹妈领着大猫找到贺龙老娘和老爷。哎呀，老太太一听也着了急了，赶紧给人家赔礼吧，道歉吧，简直净说拜年的话了。最后给拿了十斤米，又给拿了些水果，这才了事。这件事过去之后，老命老爷在灯下就教训贺龙啊，孩子，你在桑植县惹祸出来的，到了俺们家你千万别惹祸呀，你到这儿避祸来了，你要再惹祸，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的小爷爷，千千万万，听见没？哎呀，贺龙一看老爷老娘那么着急都哭了，心里头也有点悔意，行，往后我肯定不惹祸了。哎，他说话还真算数。打这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相安无事，也是活该有事儿。什么事儿？这天贺龙跟一帮孩子放完牛羊了，看日子要下山了，开始回家。我这一进村啊，正好在王财主王家大院门前过。贺龙抬头一看，王家大院的大门前怎么围着那么多人呢？男女老少有100多号，七七叉叉不知谈什么。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贺龙分开人群挤在里边一看，大门的旁边躺着一具尸体，脑浆崩裂，花红脑子崩的哪儿都是，地上还有一滩血。仔细一看是个老太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老太太死的这么惨。他回头就问旁人，大叔大婶，这咋回事？有个人好多话就跟他说，孩儿啊，你不知道这老太太姓田呢，我们都管她叫田大妈。哎呀，她在这家老王家干了30多年了，给她家织布织的呀到什么程度，眼睛都累瞎了。前些日子我们就见老太太掉眼泪，为啥呀？这王财主说了， 说你光吃饭干不了活，我家多一张嘴负担不起，就把他逐出家门。你说这么大岁数了，无依无靠，现在也没有能力了，眼睛也瞎了，要赶出老王家的门，今后就得活活饿死。可能老太太走投无路，这才碰头自杀。小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火旺上撞。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得交多少？
7: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9: 钱悄悄的，家里耗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
7: 的
6: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

0: 意，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知道，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8: 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9: 上回书咱说了，贺龙放牛回来，看着围着一伙人，当中啊围着个死去的老太太，一了解情况，这才知道死去的老太太是个瞎子，哎，50多岁了，姓田呐，是王家财主家的一个佣人，跟老王家30多年了，把眼都累瞎了，无依无靠，被人家赶出家门，老太太走投无路，就碰头自杀了。哎呀，老王家的人知道之后，不依不饶啊。这王老财儿站在门前，指着尸体就骂开，骂的这个难听劲就甭提了，说你损了八辈了，我养活你30多年，临死你给我添堵，你死到这儿你就能把我拖累了，你想瞎了心，你死也活该，谁也没害你，你自己找死，把你扔到山涧里喂狼去。这贺龙听得清清楚楚，他真想过去把这王老财打死才出气，但是人多势众，他不便下手。这事儿过去之后，尸体怎么处理的咱不必细说，贺龙气得连晚饭都没吃下去。天擦黑的时候，贺龙偷偷摸摸的到了厨房，把火柴揣在兜里，转身往外就走，迎面正好遇上他老爷。这老爷就问，你不睡觉上哪儿去？我出去跟一个朋友办点事儿。不行惹祸。哎呀，怎么我一动弹你们就说这话呢？没事，我惹祸干嘛？您放心吧，早去早回来。哎，贺龙说完了匆匆忙忙就走了。哎，就在贺龙出去这天晚上的第二天，一件新闻就爆炸开来，闹了半天，王老财儿家起着火了。这火呀，是从马棚点着的，一下子把大牲口10几头马、10几头骡子全给烧死了，而且通过厨房把王老财儿家的房子也引燃了。王老财儿家那些间房子烧的是荡然无存呐。王老财是鬼哭狼嚎求救，因为他平时失心财黑，乡亲们都恨他，没人帮着救火，眼睁睁瞅着一把大火把家烧的是荡然无存了。全村的老百姓大部分人的心里都高兴，听说没听好？什么事儿？王老财家着火了是吗？该天报，天报，这就是老天有眼呐，报应，报应！乡亲们是大快人心呐。等过来一看热闹，王老财一家人，大老婆、小老婆、孙男弟女一大群，坐在一起，在门口是呼天呼地这个哭哦。他大老婆就说：“哎，老天爷呀， 你往后叫我们怎么活呀？这日子没法过喽。小老婆就说，数年的辛劳毁于一旦，将来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天哪，这可怎么得了啊？就见这王老财儿心疼的就地直打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伙儿看着心里这个痛快。这事儿，贺龙的老爷老娘也知道，他老爷心里就犯嘀咕，把贺龙就叫到面前，偷偷的问他：“尝尝，老王家着那把大火，是不是你干的？”王老财死没死？我问你呢，正面回答，是不是你干的？没烧死这王老财，算他捡了个便宜。他老爷一听，肯定这事儿是贺龙干的，赶紧告诉他老娘了。老太太吓得是魂飞魄散，把小贺龙拉到没人的地方就说：“孩子，这么说这火是你放的，我放的。你说他们家干的是不是不是人事，把人逼死了，他还如此的嚣张，像这种人不给他点颜色看看怎么得了。孩子，你说的倒是对呀，但是人家有财有势，咱家都是穷人，杀人放火是犯法的，这一旦叫人家知道，你还活得了吗？俺们也得受牵连呢。你这孩子小，你怎么这么有主意呀？”老爷一听也害了怕，纸里包不住火呀，王老财儿肯定不能善罢甘休，将来查出来是常常放的火，这可要了命了。他爹妈把他放到咱家，这样惹出事儿来，咱们也承担不起，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可事到如今，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最后他老爷想了一想，想起了个主意。离他们家不远有个好朋友，这好朋友姓赵，有个绰号叫赵能耐，就因为他有本事。这赵能耐的本名叫赵发，结果也是穷光蛋一个，40多岁了他也没发，光棍一个人，连个媳妇儿都娶不起，但为人仗义，村里不管是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叫他帮忙，只要他一出面准保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才给他送了这样一个绰号。贺龙的老爷偷偷的找到赵能耐，把他请到家里头，烫了壶酒，炒了几个菜，这才把实情告诉了赵能耐。那位说，你跟他透露了实情，不怕他检举吗？不怕，因为人缘在那摆着呢，人品素长，赵能耐不是那种人，所以老头和盘托出，包括老太太在内，求他呀给出个主意，怎么能避这场祸。赵能耐一边喝着酒，一边乐呵呵的点头，看看小贺龙，罢了，他妈这小子真是个龙种啊，有两下，小小年纪能干出这等大事来，替乡亲们除了害，替大家出了这口气，我认为这孩子做的对。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们严加防范倒是对的。纸里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赵老财儿也不是个省油灯，等他痛定思痛回过味儿来，肯定得查这件事儿。哎呀，是啊，那你得帮着出个主意。我想想啊，这么办吧，来他个转移视线，用一件事掩盖这件事儿，慢慢的也就没事儿。他说这话老头老太太听不懂，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打算这么办，能好使吗？我估计差不多。那拜托拜托了。那位说，什么事儿您下文就清楚了。单单说赵能耐， 受人之托。

0: 必办中心之事。回到家里，你别看他这么穷，还划了半口的米呀、啊。那个年月，吃喝是最金贵的，半袋子米拿出来，那时候不心疼那是瞎话呀。但赵能呢，为人仗义，扛着半袋子米去找这王老财儿。王老财儿现在住在哪儿啊？好在他们家给长工啊盖了两间草房，现在没地儿住了，把长工撵走了，他们搬到草房里来住了，没有一个人登门来慰问的。哎，他心里头感到挺难过。正这时候，赵能呢来了，推门一进来，把米放在地上。哎呀，听说王老爷的家遭不幸啊，我非常难过，特来慰问。
1: 哎呦呦呦，
0: 多谢多谢。王老财他也是个人呢，他一看谁都不来，赵能呢来了，他心里十分感动，赶紧拉着赵能的手让他坐下，告诉手下人，快快快给准备酒菜。你这扛的是什么呢？我听说呀，你家虽然有钱，这一着火东西来不及往外运，听说粮仓啊都烧了，怕你家断顿，我呢划了划了家底儿，给你送半袋的米来，乡里乡亲的聊表寸心。
1: 呀呀呀，
0: 多谢多谢呀，你这才叫雪中送炭呐、啊！哎呀，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平时我多有得罪，还望你原谅。赵能呢就说，哎呀，客气什么，到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人这一辈子活得不容易，都有个马高凳短。一说这话，王老财的大老婆二老婆都哭开，往后我们的日子可咋过耶，老天爷耶，我们平日里也没短的给你烧香上供，你咋这么惩罚我们呢？赵能呢就劝吧，别哭别哭，车到山前必有路，你们家还有地呢，你们怕什么呢？这叫船破了有底，底破了有帮，帮没了还有3600颗大冰呢啊！这日子还照样过，这也是临时遇上点困难。其实啊，我不应该说一件怪事儿。王老财一听怪事儿，这就问，啥怪事儿？哎呀，就你们起火那天晚上啊，我正好上茅房，我正方便的时候，我就看着西北前天呢下了个大火球，那个头啊像你家洗脸盆那么大，把我吓了一跳，赶紧把裤子提起来，我眼睁睁瞅着那个火球就落到你们家里头了，我心说不好，结果你们家着了大火了。事后我这一想啊，你们家把火神也给得罪了，你们想想是不是把火神得罪了？王老财啊，眨巴眨巴眼睛，哎呀，我想起来了，转回身他问他大老婆，过年那会儿我给神仙烧香上供，你是不是拦着来的？我给火神爷摆了两盘供，你嫌多还给撤下一盘去，有没有这事儿？
1: 哎，有啊。
0: 怎么样？真就把火神爷给得罪了。看来呀、啊、赵能呢说的一点都不假，你真是个坏事的母子。王老财说着话，抄起笤帚嘎子就抽打他大老婆。大老婆挨了几下呜呜直哭，也不敢说别的了。赵能呢在旁边看着，心里他好笑，算了算了，别打了别打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往后啊，多给火神爷上点供，千万在神仙的身上不能吝啬，懂吗？懂吗？我懂，我懂，这是严厉的教训，往后下不为例。这话只能说到这儿。第二天，村里头就传开了，那村里就是这样，有点小事马上是尽人皆知，人们都说。你知道王老财家为什么着火吗？
1: 不知道。
0: 把火神爷给得罪了，有人看见一个大火球落到他们家里的啊，是这么回事，该天报天报。

因为古人呢都封建迷信，连王老财都坚信不疑，他那个思想就集中到火神爷身上了。这么一来呢，把贺龙放火这件事就给掩盖了。要不说赵能呢是真能呢，这招还真灵。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是相安无事啊，贺龙的外祖父外祖母这才把心放下来，但是把贺龙关在家里头了，一不叫他放牛，二不叫他放羊，怕他再捅娄子。过了时间不多，贺龙他爹贺世道想儿子了，又把贺龙接回原籍，离开了老娘和老爷。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说话间就到了公历的1909年，贺龙已经16岁了，成了个大小伙子，长得是人高马大，仪表堂堂，而且为人十分的仗义，在他们本地来说没有一个不喜欢他。虽然小贺龙长大成人了，但是家里头也遇上困难了。那个年月，年好过节好过，平常的日子不好过呀。本来家里就穷，遇上灾年是颗粒无收，都被大水淹了，怎么过呀？贺世道出于无奈，只好是背井离乡啊，带着一家人到了本县简家坡燕罗界村，到那儿给人家当了佃户了。有一线之路，故土难离呀，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全家人都给人家当佃户，给人家财主家里头打工，靠着这个维持生计。说话间就到了辛亥革命。这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不容易啊，推倒了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把满清的皇帝溥仪推下了金銮宝殿，建立了中华民国。可中华民国，您听这四个字，顾名思义就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其实啊，换汤不换药啊，这民国呀也不过就是换了个旗号，把大清国的黄龙旗变成了五色旗而已。在沙场上死的都是忠良，留下的都是奸臣，照样是吃喝玩乐攀薄百姓。咱们换句话说，有些事儿还不如满清那会儿，老百姓照样是受苦受罪受压迫，有钱的人是照旧横行啊。他们这个湘西这地方本来山多，道路不好走，就是个偏僻之地，跟外界很少发生关系，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贺龙仍然每日里随着父亲呢做活，也就是给人家打工，忙里抽闲呢出去再打点短工，维持家里的生活。父母整天是唉声叹气呀，愁这日子没法过。贺龙有时候一拨了脑袋，咬着牙就说：“爹妈，你们等着，早晚我要把这罪恶的江山踏平。”贺世道啊，就认为孩子在说玩笑话，也没走心，就说了一句：“你再大一点啊，出去找点活干吧，别净冒虎话啊。你要能挣点钱呢，家中也能宽裕一些。”贺龙点了点头，没言语。咱放下贺龙，咱先不说。再说贺龙的大姐，贺龙的大姐乳名叫金姑，学名叫贺英，她是家里的老大呀。这贺英这个女孩也非是等闲之辈，真是将门出虎子。在那个年月十分的重男轻女，生了男孩子，后续有人了，家里是皆大欢喜，这女孩子要出生了不受欢迎。

0: 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7: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8: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9: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1: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0: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2: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0: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

0: 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5: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4: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6: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8: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验理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7: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9: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7: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8: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

0: 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1: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3: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2: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4: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2: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5: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6: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5: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7: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8: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至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河渠书、中华石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

0: 初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 2.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百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 1.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十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乾坤，烈日再升，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扬言或将打击伊朗核设施，以军方强硬回应称，若美方采取行动，中东地区内美方利益都将遭到报复，地区局势不断升级，全面战争爆发的风险有多大？
1: 广西恒州积极推进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吉林辉南全县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近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后，各地重建工作进展如何？
0: 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超过2500万人，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国家卫健委解读，补贴适用于哪些情形？如何进行申领？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监管三令五申，网销 POS 机仍隐蔽存在，收取流量费、信用卡套现等乱象迭出，怎样才能够有效遏制？
0: 风险瞭望，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蓄意挑衅，中国海警坚决依法应对。非法赖在仁爱礁27年，57号舰到底是什么来历？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7: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暂时没有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截至昨晚8:50左右，经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初步核实，墨江县电网运行正常。昨天夜里11:40，受地震影响封锁的中老铁路区间已检查完毕，行车秩序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5:14，墨江县又发生一次3.3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21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91美元，涨幅为2.0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01美元，涨幅为2.01%。据巴勒斯坦方面21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美国白宫20号称，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深度解读。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江苏常州开赛，中国选手在首个比赛日取得6胜3负，男单石宇奇、翁虹洋以及女单沈雨霏顺利晋级16强，男双陈博洋、刘毅，女双刘胜书、谭宁以及混双组合高嘉炫、吴梦莹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伊朗当前务必维护内部团结与凝聚力，不应无端贬低谈判成果，维护团结与内部凝聚力对伊朗当前局势至关重要。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表示，为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迫使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其中一艘失去航行能力。
2: 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防长赫克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赫克塞斯当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该方案除了军费之外，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赫克塞斯称，如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报告认为，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军事打击不太可能对伊朗政府造成重大冲击，也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中软化立场，美伊将陷入长期对峙。据美国方面稍早前的消息，多名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表示，上述评估报告主要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撰写，以上报特朗普政府。
2: 当前美伊双方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双方陷入边打边谈的怪圈。那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男的分析。
3: 美伊陷入打打谈谈的怪圈，是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着共同的决策困境。一方面呢，是核心利益无法妥协，谈判很难推进，美伊都不愿意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一紧迫问题不解决呢，后续的核问题、解除制裁等问题更是无从谈起。另外一方面呢，是全面战争的代价难以承受，双方也都没有在军事上必胜的一个信心。对于美国来说呢，一旦他在中东陷入持久的冲突，不仅会拖累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还会导致和欧洲和海湾盟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甚至会因为战略资源被牵制而打乱它的全球战略布局。伊朗呢，它虽然目前还能够通过不对称作战和美国进行拉锯，但是如果爆发全面战争，也将面临着国力严重透支的风险。所以美伊现在只能通过这种边打边谈的方式去试探对手的底线，期待对手率先妥协。但是这种状态本质上它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具有极端的不稳定性。一是军事冲突呢很容易失控，当战争

0: 线不断被突破，双方很难保持理性和克制的决策。第二呢，就是外交空间正在不断的被压缩，打谈反复无常，会进一步的减少双方的互信，加剧各自的不安全感，使得后续通过谈判去达成共识变成更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号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夏巴兹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时表示，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将继续进行斡旋，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2: 科威特武装部队22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21号召见伊朗驻科威特大使，就科威特邮轮凯万号20号晚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并导致多名船员受伤一事，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
1: 约旦武装部队21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并于前一天夜间和当天击落了5架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此前一天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之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致使冲突风险从海湾地区进一步扩大到红海航线。
1: 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21号，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的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
2: 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79美元，涨幅2%，收于每桶91.01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上涨1.68美元，涨幅为2%，收于每桶84.91美元。布伦特原油创6月10号以来最高收盘价，西德州中质原油创6月11号以来的最高。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来关注近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以后各地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的情况。首先来看广西横州，目前横州已经从十几天前村屯被淹、道路中断的令人揪心的情形中恢复过来，目前横州的灾后重建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1: 而跟基础设施的恢复同步进行且同等重要的就是大家信心的恢复。灾情最严重时，当地的民宿经营者雷世军免费开放了自家的4层民宿，一直为受灾乡亲和一线救援志愿者提供免费食宿。这家小小的民宿不仅成为了很多人临时的家，更是重建当中横州人民坚强精神的一个缩影。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雅文的报道。
4: 记者来到紧邻云表镇的这家民宿时，厨房里热气腾腾，老板雷世军和志愿者正忙着切菜煮饭分装餐食。目前仍有部分支援力量留在横州，协助乡亲们清淤消沙、重建家园。从早到晚连轴转的日子，雷世军已经坚持了半个月。
5: 早上四个就四个练冬餐100多斤米，而晚餐也基本的是一天的就250斤米这样子，能够提供的大概有1500到1800的人来吃饭，这叫一日三餐。
4: 雷世军说，灾情刚发生时，不少村屯停水停电，通讯中断，他熬好几大锅粥摆在民宿门口，还骑着电动车到附近的村子喊话，让村民都能喝上一口热粥。看见很多受灾村民房屋被淹，无处落脚，他索性将自家开业不久的4层民宿腾出来，不仅免费住宿，还亲自下厨，一日三餐全包。
5: 能够看到他们个个有一口热饭吃，心里也感觉到自己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那么多人，自己也感到心里踏实一点。
4: 十多天来，采购食材、照料住宿人员、保障三餐供应，除了接收政府部门统一调拨的部分食材外，雷世军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
5: 让他们有的水煮饭了，有电了，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陆续的回去了，才会选择停。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4: 中午时分，云表镇旺庄村村民秦有义来到民宿吃饭。他家的房子虽然能住人，但厨房被水泡过，厨具全毁，暂时无法开火做饭。
6: 住人可以了，但是做饭目前还没有完成。
7: 那你觉得他们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乡亲都过来吃饭。
6: 非常的地道，他们在那边做饭洗碗的时候，我就说阿姨辛苦了，老板辛苦了。
4: 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附近村子的乡亲们就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扫地，大家分工协作。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的陈芬梅一大早就骑电动车赶了过来，
8: 一大早就来了，归港的也过来了，城中的那两个阿姨一大早就过来洗菜、切菜，也是看到什么活就做什么活，大家齐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方便老板轻松一点。
4: 如今衡州各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爱心民宿也还在持续运转，一碗热粥，一份家常菜，一间免费客房，这家民宿用一日三餐的烟火和不求回报的善意守住了风雨之后珍贵的温情。
2: 20号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衡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会议暨南宁市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会议介绍，按照计划要按照半年基本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两年巩固提升的时序，积极推进受灾住房修缮加固和损毁房屋重建，加大修复受损道路桥梁、水电通信、排水管网、照明监控等基础设施力度，有效恢复学校、卫生院所、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设施服务功能，确保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尽快回归正常。
1: 目光再转向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辉南县有大小河流70多条，上一轮强降雨期间，辉发和洪峰在辉南县过境，防汛形势严峻。那如今泥泞退去，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一直在辉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给我们介绍一下辉南目前恢复生产生活各方面的情况。
9: 好的，尹静。那么灾情发生后呢，辉南县现在是启动了多项的一个措施来恢复生产生活。首先呢，是启动供水设施应急抢修工作，更换损毁的水泵、变频器等设备，针对完全损毁的泵房推进施工修缮。目前当地水毁供水工程呢已修复供水，逐步呢恢复辖区农村的安全供水。截至7月21号16时呢，当地疾控中心呢累计出动2119人次，共计218台次车辆开展全域消杀，完成多乡镇供水点位的采样送检，非不合格点位敦促消杀复检。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辉南县也在东北黑土地上，辉南大米呢也是比较出名的。那我们也格外关心呢辉南县农业生产恢复的最新进展。汛情出现后呢，当地现在已派出多支农业指导小组呢到田间地头开展复产指导，按照轻中重度受灾地块分类施策。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对轻度受灾地块指导清理枯病死苗，保留健壮的植株；而对重度绝收地块，鼓励群众呢抢抓农时，改种速生叶菜，还有萝卜，还有荞麦等这个短生育期的作物。同时呢，指导农户疏通田间干支渠，排净积水，集中防控这个稻瘟病啊、玉米锈病这些高发病虫害，降低呢洪涝带来的农业减产损失。而农作物受损的这个种植户呢，当地也根据农业保险启动了这个理赔机制。现在呢，农业机构已经深入乡镇一线呢，开展全域的灾情核查，要求保。
10: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商务部等9部门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 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并公布十起典型案例。为期两天的2026斯巴达勇士赛长春站在喀伦湖力旺实验学校圆满收官，近5000名中外选手参赛，赛事设成人儿童组别，雨天泥泞赛道加大挑战，选手奋勇拼搏尽显坚韧，赛事获九台区多方保障，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650人次志愿者全程服务，我区将深化体育加文旅融合，持续引进精品赛事，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近日，区交管大队、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开展僵尸车专项整治，全域排查废弃车辆，劝导车主移车或依法拖移。本次出动警力75人次，警车25台，清理车辆22台，全程规范文明执法。下一步，我区将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持续清理废弃车辆，加大宣传引导，巩固整治成效，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有序。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1: 您好，外卖。
1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3: 儿子，儿子，儿子，
1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0: 一起去读书吧。
2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4: 我
0: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真是太棒了。
1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4: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6: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5: 弯路是什么呀？
26: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5: 那读书还能干嘛？
26: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6: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7: 读书破万卷，
28: 人学
27: 下
28: 之道，
27: 独有神。
28: 不学，
29: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0: 你喜欢读书吗？
2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3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2: 来，坐我后面。
3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2: 嗨，你们好。
3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4: 哎，电视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记，你在那儿悄不悄的忙啥呢？
6: 啥

0: 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电费
5: 加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7: 现在
6: 烧的
7: 家电费
6: 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1: 刘邦趁项羽在齐国平叛的时机，率领56万联军兵出函谷关，一直打到了西楚国的国都彭城。正在齐国平叛的项羽闻讯后，率领30000精兵反击。3万对56万，这是一场怎样惊心动魄的大战？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之彭城之战》。公元前205年，刘邦抓住项羽在齐国平叛、身陷其地不能分身的机会，率领56万大军东出函谷关，去攻打项羽的西楚国。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打到西楚国的国都彭城，并迅速占领彭城。正在齐国平叛的项羽闻讯后，率领30000精兵杀回彭城，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这是刘邦和项羽自秦末起兵以来第一次在战场上正面交锋，这也是刘项争夺天下的第一次大战。那么这一战的结果会怎样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之彭城之战》。
12: 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05年的春天，刘邦率领大军东出函谷关，去攻打西楚国。这是刘邦自从杀回关中以来第一次出关，要寻找项羽决战。刘邦这次出兵打得非常顺利，他是春天开始出函谷关，4月份刘邦就打到了西楚国的国都彭城，把彭城给占了。刘邦进入彭城可以说是非常顺利，换句话说，刘邦这一次东出函谷关呢，一路上打得顺风顺水。这里边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刘邦的兵力众多，这一次刘邦可不像鸿门宴，鸿门宴的时候当时刘邦只有10万人，项羽是40万联军，而这一次呢，项羽倒没有组织联军，刘邦的军队达到了56万，是五路诸侯的联军，所以他兵力众多，这是他顺利打入彭城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是军心大振，刘邦这一次打的时候，他的军队士气很高，因为他的很多士兵都是江苏人，等于是打回老家去，所以大家的情绪特别高涨，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叫正义之旗，就这一次打回彭城，刘邦

一个人。史书记载这个人叫三老董公。三老是个职务，当然这个官呢够不上官呢，只能叫做吏。三老是管什么的呢？是秦代设的专门管乡一级的教化的，叫三老。董公是说这个人姓董，名字不知道了，所以尊称他为公。这个三老董公在新城拦住刘邦，嚎啕大哭，这是个怪事啊。刘邦也愣了，就问他什么事情。原来这老先生一说啊，说他哭不是为别人，是为义弟被项羽所杀感到心中非常痛苦，然后就诉说了他心中的悲痛。这一说，刘邦的反应非常灵敏，原来刘邦没有想到这个义弟的事儿。史书记载，刘邦听说这个老头三老董公为义弟之事大哭以后，史书写了四个字，叫袒儿大哭。袒儿大哭就是把衣服解开，脱露出来一条袖子，然后大哭。那刘邦跟着也哭起来了。哭完，刘邦做了三条决定。第一，全军发丧，这是一个决定，就是整个刘邦这56万人全部要穿孝服。第二件叫哭祭三日，史书记载的原话叫临三日，临就是哭，这刘邦专门为义弟哭祭了三天。第三条，昭告诸侯，就刘邦发了一个公文，通知天下所有的诸侯，说项羽杀义弟是大逆不道，我要和你们一块儿去消灭那一个杀义弟的有罪之人。他不说项羽，他说是个杀义弟的有罪之人。这个义弟呢，我们在鸿门宴之前讲过义弟这个人。义弟本来是项梁接受范增的建议，在陈胜死了以后，找到当年楚怀王的孙子熊心，立他为楚怀王。项羽入关以后，在大封天下诸侯之前，他把这个楚怀王给升了一格，叫义弟。啊，这个义呢，就相当于我们说那个义父的义。啊，义父那不是自己的父亲，就是我认他做父亲。这就是义弟的由来。然后他就下令把义弟迁到南方去。把义弟迁到南方去以后，项羽再下令，最后有情部派人把义弟给杀了。这个事儿啊，杀义弟这个事儿是刘邦出关之前所做的，就是汉二年的第一个月10月所做的。到汉二年的春天，刘邦走到新城，三老董公拦着刘邦这一哭，才把刘邦给提醒了。因为这一哭让刘邦明白了三件事儿。第一，义弟之死是可以大做文章的。那义弟是我们大家共同尊奉的，现在你把义弟给杀了，那么今后我打你的时候，我就要打一个旗号，为义弟报仇。这是让刘邦明白了第一个道理，就是义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一张王牌。其实义弟之死早在这之前死了好几个月了，刘邦未出函关之前他就知道，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是可以大做文章的一张牌。这个新城三老拦着刘邦这么一哭，把刘邦给哭醒了，所以刘邦非常

0: 这种政治家的敏锐性啊，所以他立马就觉得义帝之死是一个可利用的牌，所以他要打这一张牌。第二，三老董公这一哭，他发现天下的老百姓对义帝之死很在乎，否则这三老董公怎么会为一个不相干的人拦着他的马嚎啕大哭呢？说明很多人很在乎这件事儿。既然大家在乎，那么我就拿这件事儿来大做文章，这是他明白的第二个道理。第三，是给他解决了未来的一个大麻烦。刘邦的目的是要当皇帝，假如项羽不杀义帝，将来刘邦要是灭了项羽，刘邦要当皇帝的时候，这义帝怎么办？还得给他办了。现在是项羽提前把他未来的困难给解决了，他反过来还抓住这个还可以做文章，多大的政治便宜啊。第四个原因，是因为彭城空虚。彭城是西楚国的国都，但是彭城的守军并不多。西楚国国都彭城就是今天的徐州，这个守军到哪儿去了？项羽带着他们到齐国去平叛的，现在齐国没有回来，所以刘邦很顺利的就把项羽西楚国的国都给拿下来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项羽正在齐国平叛的时候，得到了彭城被刘邦率领56万联军占领的消息，项羽立刻做出决定，西楚国的大军留下，继续在齐地平叛，而他亲自率领30000精兵去解救彭城。30000精兵要去迎击刘邦的56万联军，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对比。能征善战而且一贯自信的项羽，他会怎样来打这场兵力悬殊的彭城之战呢？
0: 项羽怎么打呢？项羽是带着他的30000精兵绕到徐州的西边，和河南接壤的有一个安徽的一个县叫萧县，萧县离徐州60里地。项羽带领大军首先是绕到了萧县，萧县刘邦没有重点设防，因为萧县这个地方只有从西边来的军队才会过萧县，项羽从北边来只能从往南打或者从东边打，没有想到项羽兜了个圈转到西边占了萧县。然后项羽开始对彭城的刘邦的军队发起攻击，这个仗打得很漂亮。他是在萧县开始打，早上开始打，中午这60里地很快就到了，中午刘邦的彭城的军队已经开始崩盘了，就全面崩溃了。崩溃的一个标志是很多人争着跳水逃命，光跳到河里淹死的史书记载10余万人，十几万人跳到河里淹死了，然后向安徽撤退。在安徽的灵璧，项羽又追上来又打了一仗，这一仗刘邦的军队又死了10几万。两个十几万我估计给刘邦的这56万军队差不多解决了将近30万，剩余的军队全乱套了，连刘邦自己都被围住了，逃不出去。刚好在这个当口，也太巧了，来了一场沙尘暴，整个白天变成了夜晚，而且这个沙尘暴吹的方向呢，是对着项羽的楚军去吹，迎着楚军去吹，把项羽军队给吹散了。这一吹散，部队开了个口子，刘邦带了10几个人逃出来了。逃出来以后，刘邦就想到应当去接家人了。刚好在路上，刘邦碰见了他给吕后生的儿子和女儿，儿子就后来的汉惠帝刘盈，女儿就是后来的鲁元公主。史记有两处记载的特别详细，

0: 处是在《史记》的《高祖本纪》记载这段话，这段话这样说的：说道逢孝惠鲁元，乃宰行。楚季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腾弓长下收宰之，如是之者三。曰：虽急不可逾屈，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这是刘邦的《本纪》记载的。另外，给刘邦赶车的这个人叫腾弓，就是夏侯婴。我们讲过这个人，《史记》的《夏侯婴传》也记载了这件事儿。怎么写的呢？说汉王急，马匹搂在后，长绝两儿，欲弃之，应长收。竟宰之，徐行，面永树乃赤。汉王怒，行欲斩鹰者十余，足得脱。这两段话的意思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就刘邦带着人逃的时候啊，碰见那个儿子女儿，下车就把儿子女儿顺便烧上了。烧上以后呢，加了两个人，这车跑得慢呢，跑得慢呢，马也累了，后面的追兵又追得很急，刘邦就急了，就一脚把他儿子女儿踹下去了，然后赶车的人就下来把他儿子女儿抱上去，然后刘邦走不多远再踹下去，前后踹了十几次。这个赶车的腾弓这个人呢，心非常善良。最后他到什么程度呢？夏侯婴传有一个记载叫免庸恕乃赤，就是他把孩子抱上来以后，这个车先走得慢一点，徐行，就车走得慢一点。什么叫免庸恕乃赤的？就让他的小孩啊在后边抱着夏侯婴的腰，小孩从后面抱着他的腰，再一个孩子呢抱着前面那个孩子的腰，两个孩子加上他都抱到一块儿了，他才快马加鞭赶车走，就这样写的啊。但是刘邦就这，因为这个夏侯婴一会儿一停车，一会儿一停车，就拉他的儿女，刘邦急了，拔出来剑要杀这个赶车的车夫，最后算是没杀。那么他怎么逃出来的呢？另外一篇传记，就是《季布·栾布列传》有记载，有一个项羽手下的将军叫丁公，就姓丁，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叫丁公，带着人最后追上刘邦了，把刘邦给围起来了。围起来刘邦逃不掉了，刘邦就冲着这个丁公说了一句话：两贤岂相恶哉？这话什么意思啊？他咱们俩都够得上是贤才，咱们两个何必要苦苦相逼呢？这话说过以后，这个丁公其实是完全可以把刘邦抓捕了，丁公就觉得该放刘邦一马，因为他称他为贤，所以丁公呢就有点很得意，就网开一面，把刘邦、腾弓和他的儿子女儿给放了。就这样，刘邦算是逃出了彭城这个范围。所以刘邦在彭城算是打了个大败仗。他的父亲太公，他的妻子吕后，还有他的哥哥刘仲，还有他的侄子，这一帮人很不幸，没有遇见刘邦，遇见项羽的军队了。所以项羽军队把他们一窝全抓起来，送到项羽的大营中间，项羽就扣到他的营里边做人质，包括吕后在那儿都扣做人质。这一扣就是28个月。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项羽的30000精兵和刘邦的56万联军在彭城交手，仅仅一个上午，刘邦的大军就全面崩溃，刘邦的家人也大多成了项羽军队的俘虏。刘邦自己能够逃出来，还是靠着项羽的手下网开一面。那么刘邦这一次为什么会败得这样惨呢？
0: 大体上来说有这么几条原因。第一，楚军士气高昂啊，西楚国的军队这一次仗打的士气非常高昂。你想想，西楚国的军队一向是凶猛， 善战的军队，

这次刘邦把人家的国都给占呢，人家拐回来要收复自己的国都给家园呢，你说西楚国的士兵什么样的士气呢？而刘邦的士兵呢，占了彭城以后，天天在那儿喝酒，天天在那儿娱乐高兴啊。所以荀彧的《汉记》在评论彭城之战的时候有一段话很精彩，他说：汉兵意欲战心不固，楚兵皆有奋击之气，余选精兵以攻，而汉以怠惰之卒应之。项羽选的是精兵，刘邦拿的是怠惰之卒，就是已经提不起劲儿来了，这些军队和项羽去打，那肯定打败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项羽指挥得好，项羽这一仗显示他的军事才华，他是以3万精兵击败刘邦56万大军，这一仗在中国军事史上已经作为一个经典战例了。项羽指挥的非常得当，他的军队是在刘邦最想不到的地方萧县出现，然后出其不意攻击刘邦的彭城，所以这一仗项羽指挥得当。第三，张良、陈平皆无御见，这个时候张良也在刘邦的大营之中，陈平也在刘邦的大营之中，两个人，我们看张良传再看陈平传，都记载这两个人都跟着刘邦，都在彭城，这两个顶级的谋士没有一个人给刘邦提个醒，两个顶级的谋士一个人都没有想到项羽会这么来这么一手，谋士毫无预见。第四，刘邦盲目乐观，刘邦从来没有指挥过这么多军队，他这次指挥了56万大军，而且军队的士气很高昂，又打着一面正义的大旗，彭城呢守军又不多，所以刘邦打得太顺了，打了顺了以后他忘了项羽是一员战神呢，忘了。第五，是联军组织松散，这联军他有一个优点，就是人数特别多，但是这联军是五国诸侯的联军呐，其中有赵国的军队，赵王当时是怎么答应刘邦出兵的呢？刘邦提出来叫赵王参加他这个联军去打这个徐州，打彭城，当时赵王手下有一个人叫陈馀，就给刘邦提了一个要求，叫我出兵可以，你得把原来那个张耳，常山王张耳给他杀了。最后刘邦为了让赵王出兵，找了一个长得特别像张耳的人，把这个人给杀了，杀了以后把这个人的人头拿过去送给陈馀看，陈馀看着人头呢像张耳，这才答应出兵了。赵国军队这么参加的，所以他这个联军呢是各路诸侯联合起来的，他这个联合作战指挥部啊，可能在这个联合作战方面还指挥不灵，所以一旦打乱的时候很快容易垮啊，这也是个原因。最后一个原因是骑兵奔袭步兵，史书记载是项羽带了3万精兵，这3万精兵是什么军队没有记载，没有提是什么军队，但是我们估计很可能是骑兵。为什么呢？第一，项羽手下的骑兵是当时最优秀的军种，第二，他是长途奔袭，用骑兵与步兵要好，第三，他用3万军队把56万军队迅速打垮，解释认为骑兵打步兵比较合理，所以这骑兵打步兵那个就像砍西瓜。

0: 一样啊，所以很快就把刘邦给解决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彭城之战，刘邦遭遇了自秦末起兵以来的第一次大败仗，他的56万联军被项羽的3万精兵打得溃不成军。刘邦逃出彭城后，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消灭项羽的计划，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夏邑画策。那么夏邑画策的内容是什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刘邦什么样的品质呢？
0: 这样刘邦就在彭城遭到了他一生以来第一次大败仗。刘邦不甘心，逃到夏邑，刘邦就下马了，问张良。他问张良，问了一句很重的话：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工者？就是我想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全部捐出来，你替我算算，给谁可以和我联手把项羽给灭了。刘邦这个计划非常大胆，他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全部捐出来，现在他问张良，给谁，谁可以和我共同打天下？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夏邑画策。张良说只有3个人，你的手下是韩信，还有一个，我们这个集团中间还有一个彭越，这个人可以，第三个人就是项羽手下的第一小将秦布。如果说你把这个土地给了这三个人，这三个人和你联手的话，一定能够灭项。这里边我们谈两个问题。第一，张良提出来这个夏邑画策怎么评价，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项羽手下的秦布能够被刘邦策反吗？我们来谈谈这两个问题。张良这个夏邑画策，以我们今天来看，是个了不起的大战略。就彭城大败以后，刘邦已经明白靠他自己玩不转，灭不了项羽，要灭项羽还得找一些帮手，找谁？他问张良，张良说只有3个人，韩信、彭越、秦布。韩信给彭越，韩信早就是刘邦手下的大将军了，彭越是在刘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进兵彭城的时候，带了3万人加入了刘邦的军队。彭越也算是刘邦的军队了，只有第三个人秦布，是项羽手下的人。所以，刘邦给张良就计划好，一定要把秦布拉过来。而项羽非常器重秦布。项羽在分封18路诸侯王的时候，他手下的将领只封了2个人，一个是河南王，一个是九江王。这个九江王封的就是秦布。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张良提出来要去策反秦布呢？第一，秦布是猛将；第二，秦布给项羽之间有了一点裂痕，这个裂痕被张良捕捉到了。什么裂痕呢？当齐国发生叛乱的时候，项羽曾经向秦布、九江王秦布征兵，秦布呢并没有亲自带兵参加去平叛，只派了1员战将，带了4000士兵参加平叛。项羽很不满意，这个事儿张良知道。第二件事，项羽在山东齐地困在齐国的时候，刘邦打到了彭城。按说秦布应当在项羽回兵之前就应到彭城去给刘邦去打仗，秦布没动，在那坐山观虎斗，这就暴露了秦布和项羽之间有了裂痕。所以刘邦就很感慨，他就指着他身边的人说，你们这些人没有一个人